0: 岛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美国东部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
4: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鲁门桑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五

0: 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游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游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伊朗方面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却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海峡的控制情况，美伊双方为何各执一词？海峡局势又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我觉得其实是代表了双方对于如何定义管控，如何来厘定管控这个范围存在的巨大的分歧。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权限。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

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

0: 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是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1: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此外，本周联黎部队持续观察到以军在其所谓任务区内开展大规模地面军事活动，包括大规模装甲部队部署、工程作业、后勤调动、战术巡逻以及兵力集结，还观察到以军部队坦克、火炮等在区域内开火。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事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害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3: 特朗普七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尽管中情局对乙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

0: 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成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三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的一则通知，其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明年3月前斥资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采购可释放痛感电击的手套，而且据制造商介绍，手套可做到电击不留痕，这引发了民权组织的批评。
0: 这款电击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且不会留下烧伤印记或疤痕。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美国国家移民法律中心发表声明称，给缺乏完善培训的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用来伤害我们的邻居，此举令人不齿，野蛮至极。还有分析人士担忧，配备电击不留痕的手套会让执法人员更轻易地使用武力。
2: Go forward to ICE and where we are now, this is asking for intense trouble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ICE is not known for de-escalation.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CE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ith this mand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of 2,000 arrests a day, you are now have sort of issued ICE to sort of go around, touch people and zap them and say that they're not compliant. We know ICE,I'm going to be direct here. We know ICE lies. They've been shown to lie.
3: They have.
2: And so this could be a real danger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4: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4: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鲁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

0: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 13号早些时候， 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是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有何考量？俄日关系前景如何？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普京近日在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考察。 12号，普京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 13号，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普京12号表示，俄方曾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建立了建设性关系，但后来日方对俄立场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并非俄方引发，日方在未深入探究俄乌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方实施了制裁。普京还说，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但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番表态及登岛之举，既是对日方展示强硬姿态，也展现了灵活性，希望双方能够保留对话渠道， 争取在解除制裁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得到日方的配合和让步。 2022年起，俄日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 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援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2月，围绕因俄乌冲突等影响而中断的日本人赴南千岛群岛扫墓问题，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获得俄方签证，日本人就可以前往扫墓。 但日方认为，若是获得签证后才能登岛，就意味着承认俄方的管辖权，因此一直要求通过免签进行扫墓活动。拉夫罗夫对此予以拒绝，他认为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俄方未阻碍日本人造访南千岛群岛。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 俄日关系前景渺茫。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 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3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目前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在市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迪贝尼酒店在地震中坍塌，数十名志愿者与专业救援人员一道 日夜不停地进行搜寻。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背后。

0: 是佩雷拉一处酒店的救援现场。地震发生后，这座酒店严重坍塌，现在已有八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1: 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2: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1: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3: 今夏，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近日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当前水位已降至49厘米，为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预测，照此趋势，16号科隆水位可能降至47厘米。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记录。
4: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5: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1: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哈尔基基基半岛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近350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希腊消防部门称，已调集多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本周白海豚的外围残留云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10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13号，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给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是近期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据了解，此次发生溃口的北汝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沙颍河在河南省境内称沙河，入安徽省境内称颍河。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13号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了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
1: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十个村的4567人全部都提前安全转移。在安徽，由于颍河水位涨势较快，安徽省水利厅13号上午11点启用了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2: 我现在所在的次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颍河还有这个次淮新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由于像上游颍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次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四淮新河啊，它其实是一条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颍河下游的像富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他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
0: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行洪来水影响，淮河江苏盱眙段水位快速攀升，截至13号上午9点，该段水位已达 13.72 米，接近 14.60 米的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对沿线码头、渡口和水上作业逐一检查提醒，紧盯船舶违规航行、涉水违规作业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水上通航安全。在北方，13号吉林长春、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降雨。在长春市，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轻微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此外，记者从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黑龙江2026年1号洪峰已于12号晚抵达抚远，截至13号下午3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达 41.46 米，超警戒水位 0.41 米。为应对洪峰过境，当地提前通知沿江渔船全部回港靠岸，同时紧盯水情变化，加强巡堤查潜。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电子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Ha ha ha ha!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据相关部门介绍，本届运动会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同时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
4: 在本届运动会正赛开始之前，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红蓝双方各5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
5: 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啊，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4: 在本届运动会上，还有一项场景赛，围绕消防通道清理、应急区域布置等任务展开比拼，考察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落地能力。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括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以及应急区域设置1米栏这3个任务，全方位考验着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
6: 我眼前的这2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4: 据了解，与上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运动会场景赛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同时也更加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协作能力。从实验室测试到真实场景应用，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
2: 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活力。
4: 火把节是彝族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期间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今年在四川省凉山州，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持续到8月12号，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在湖南凤凰县，今年暑期入境旅游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来到古城打卡观光。为进一步丰富夜间旅游业态，当地升级打造沉浸式游船项目夜游沱江，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湘西古城。

0: 的夜色魅力。
1: Very nice and relaxing. Relax in the boat.
2: Yes.
1: Very nice. Very nice.
2: Very nice.
0: 暑期以来，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高涨。不少地方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和动手实践活动，打造可看可感好玩的文化体验。在天津博物馆，今年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了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天津博物馆推出研学活动，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
3: 我感到文物非常漂亮，现在还能亲手把它画下来，我感到非常开心。
0: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在安徽黄山开展文化风采展示与交流活动。活动采用经典诵读、国风舞蹈、国乐演绎、情景短剧、红色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以青春视角诠释中华文化。在云南普洱景东县，无量山、哀牢山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吸引了各地青年学子、科研爱好者奔赴深山开展野外科考实践。沉浸式的野外课程兼具趣味与专业性，在当地掀起一阵火热的自然研学风潮。
4: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
0: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此外，电影院也跳出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在西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新阵地。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0: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4: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那下面几个事例均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6: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 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

0: 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1: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晦气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0: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3号，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中国15/5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中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4: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3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附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3: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4: 其实我们也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5: 为演习而得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6: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3: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3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7: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点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

0: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两天呢，在中国江淮、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强降雨还将会持续，要警惕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进入到立秋节气，天气变得凉爽不少，像是华北、黄淮还有江南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左右或者以下。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天欧洲降雨不多，不过从明天开始呢，一轮新的降雨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天气格局的变化呢，将会使得气温也有所起伏。像是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的一些地方，今天在高温的控制之下，天气依旧炎热。不过后期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法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再次回落到30度上下。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将会比较的广泛，不过强度普遍不强，大多是阵雨，局地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呢，在美国的中南部到美国的东南部，今两天天气炎热，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地甚至40度左右。
2: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9到28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兰州晴，20到35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成都晴，25到37度；石家庄阴，23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首尔小雨，25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3到19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7到27度；柏林晴，16到31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5度。
0: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我现在真后悔，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1: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0: 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1: 不会，张锁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
0: 他要是抓不到了，要是抓不到人，抓不到人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坐牢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胡亮？
1: 嫂子，你只要记着一句话，我永远爱你。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等你。
2: 你让我进去，我要报仇。
1: 你别出去，可能是那人家属来闹了。啊，嫂子。
3: 老谢呀！
4: 是你们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
5: 放心，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这么说？
5: 好了，
4: 你没管教好。
5: 不要闹了，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解释。
6: 你们警察随便杀人啊？
5: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7: 洪亮没杀人，你就别担心了，这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8: 我真后悔，我当初要是说。我看见了，不是洪亮干的，估计就没事儿了。
7: 那可不行，跟警察撒谎那是不对的。当时我要在就好了，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小毛贼解决了，然后给他们送到派出所，那样就不会有事儿了。
8: 早知道我就让他跟你学武术了，这样两下子就把那两个人打趴下。
7: 现在也不晚，等他伤好了，我就教他武术。让他保护你。
8: 好在他伤的也不严重。
7: 累了吧？要不就先回家吧。嗯，
8: 困劲儿上来了，有点走不动，肩膀借我靠一靠，我眯一下。

0: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有消息的，你马上通知我。谢谢。哎，跑了的那人啊，现在还没找着。
1: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找着人呢？
0: 该排查的我们都排查了。死者是唯一认识那个人，你跟亮子又都没看清楚人家长什么样，现在想找那个人，大海捞针。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等着法院判决，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1: 会判刑吗？
0: 萨萨，你得有思想准备。我得去接洪亮他妈，这事儿我想亲自告诉他。萨萨，我觉得你和洪亮这事儿啊，暂时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亮子他妈。他妈要是知道，这兴许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成不了。
1: 那我能见见洪亮吗？
0: 不行，必须等到判决以后。
1: 知道了，张叔，我先走了。

那样那样真是的，有事儿接不了就算了吧，还让你来，你来吧，还开辆警车，你说这警车要进了胡同，大伙看到我从警车上下来。

0: 那不得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靠边，靠边，靠边，靠边！我打车回家。
1: 王瑞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哟，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啊？
1: 亮子杀人了。
0: 你说啥？你又逗我了吧？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1: 真的。
0: 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他这么善良，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1: 对，没错，我也不相信亮子会杀人。这亮子也说不是他干的，可现在证据表明啊，亮子的确有杀人嫌疑。
0: 我儿子不会杀人，他绝对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1: 王瑞，你别那么激动啊！为了救萨萨，
2: 妈，您回来了，
3: 亮亮，
2: 妈，我没事儿。
3: 没事儿，怎么就叫有事儿啊？
2: 妈，您先坐会儿啊。

0: 妈，我这两天可能不能回去陪您了，您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啊。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受冤枉，你没杀人，妈相信你。
0: 我没杀人，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罢了啊。
1: 都怪那个李萨萨，要不是他大晚上的不回家，满世界乱疯，就不会遇到流氓，你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他。
0: 您别怪萨萨了，要是换成别人我也得帮啊，我是警察。您就别怪他了。
1: 就怪他，如果你判刑了，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恨他。
0: 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刚下飞机也累了，回去休息会儿啊。
2: 对。
1: 不，
2: 我送你回去。
1: 不，我们一起回去。
0: 妈，您得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您把它交给张叔，让他给我带过来。
1: 你要去哪？
0: 我去看守所待两天。
1: 看守所？
3: 李萨萨，你给我出来！
4: 王瑞，王瑞，王瑞，
3: 你给我出来！
4: 哎呀，
3: 李萨萨，
4: 王瑞，
3: 是你害了我儿子，你还我的儿子！哎呀，
4: 别，
3: 能还我儿子？这怎么了？啊，王瑞，你不能这么说话啊！洪亮是为了救萨萨出的事儿，可是不能说萨萨害了他呀，是吧？萨萨被人欺负了，洪亮遇见了。洪亮呢，为了保护萨萨，他是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是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我们感谢他呀，他要坐牢了。
5: 王爷，我相信人不是洪亮杀的，那个人逃跑了，张叔会抓住他的。
3: 那你去说。别警察说，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告诉警察，你松手，你松，你去跟警察说，你说洪亮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是别人杀的。
5: 王爷，我当时被撞晕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洪亮。
1: 你就是个小妖精，你们全家都是妖精，害死了我丈夫，现在又毁我儿子，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4: 哎呀，王瑞，王瑞，咱先回家，先回家，先回家。
3: 你放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没完。
5: 起来！
3: 又毁了我的儿子！
4: 哎呀！
1: 萨萨，别太难过了啊，这事不赖你。

0: 我来呢，让他骂几句，骂几句他心里就好受了。不哭孩子，我来呢。
1: 没事儿，怎么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呢？

0: 说说你跟洪亮吧，你打算怎么办啊？现在就只能等，等到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那要抓不住呢？一定能。嗯，
1: 万一洪亮要坐牢了，你怎么办？那我就等他。萨萨，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算出来了，以后可能也当不了警察了。他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了，你要是嫁给他，你们两个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
1: 你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你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是，洪亮是救了你，他对你有恩，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
0: 小雪，我要是把洪亮抛弃了，我还是人吗？
1: 萨萨，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也不会愿意听我跟你说这些。但是作为好朋友，这些话我得说。咱们女人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找个好的归宿，一个好丈夫，这辈子才能踏实吗？
0: 那是你，不是我。
1: 我知道，其实你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瞧不起我。你觉得找 Peter 是为了钱？没错，我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因为我想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天天那种为了柴米油盐、车子、房子、工作，天天发愁的日子，我过不了。
0: 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过得幸福。小雪，做人得有良心。洪亮为了我，很可能是要坐牢的。我要是抛弃他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了，你也别劝我了，咱俩走的路啊就不一样。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去做你的阔太太，我就等着我的洪亮。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日子也挺好。
1: 怎么了？你上个月来这儿了吗？迟几天了？好像七八天了吧。 你要跟洪亮真有事儿，拿这个试试，上面有说明啊。
2: 哎。

0: 我怀孕了。啊！被告人洪亮因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
1: 虽说判两年，还好，就在咱们区的看守所执行。我要上诉。可以。
2: 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也告诉你啊，
1: 王瑞，在没抓着那逃跑的人之前，你没有新的证据，那上诉会被驳回的。那洪亮就这么白白的被冤枉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那现在洪亮没被冤枉。
2: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两个逃跑的人都抓不着？你们去抓！去抓！去抓！
1: 王瑞，王瑞，你先坐，先坐，先坐下。
2: 你比谁都清楚，两年以后即使洪亮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办？谁会嫁给他？他一生就毁了，就毁了，就……
1: 王瑞，我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还洪亮一个清白。
2: 我也相信，会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洪亮的。谁会嫁给一个杀人犯？啊？
1: 那你要不拦着，那萨萨就能嫁给洪亮吗？
2: 不，我就死了，他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他要是敢娶她，我就死。

0: 黄亮，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1: 我挺好的，都对我特别好。
0: 那就好。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啊？真的？嫂子，
1: 好像就是那天在你家。我们现在怎么办了？

0: 这都是我的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可是是我们的孩子啊，萨萨，你听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你现在属于未婚先孕，我们当初真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在里头，我这不是害了你吗？要不出事儿，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萨萨，我们必须正视这次错误，接受这次教训，我们真的大错特错了。
1: 洪亮，时间差不多了啊！
2: 哎，马上，
0: 快走了，听我的。

洪亮他妈，我们家对不起你。洪亮他爸和洪亮遭的难，不管责任在谁，都和我们家有关系。我是个长辈，我跟你鞠躬道歉。 这些年，我有一句话一直说不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李家欠你。

0: 我们一定要还，你说怎么还，我们就怎么还。我要我丈夫活着，为我儿子从监狱里出来，能做到吗？这个，这真做不到。那你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 洪亮的事儿，我也相信他没有杀人。可是，这得警察去查了，能还给他一个清白，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从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我们李家没有二话。洪亮他妈，这是50000块钱。 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八千，现在我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缺钱，只是我的一点意思，啊！我不要，我不缺钱，我缺人。你收不收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求你。
1: 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洪亮能够安心，你要保重你自己。早晚咱们也是一家人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洪亮要是洗不清自己的冤屈，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
0: 我们萨萨就给你做儿媳妇吧。你要是真对我们家好，就让那个李萨萨离洪亮远点，别再招惹我们，行吗？
1: 这个你放心，没有你的话，我们家萨萨不会再和你们洪亮来往，啊。

0: 洪亮将来不能生孩子了。从片子上看，他的输精管受到了损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进行修复。
1: 那这人不就像太监了吗？
0: 那是两码事。正常的性生活还是没问题，就是射精会受到障碍，很难射入女方的子宫内部，所以女方的怀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1: 你确定吗，大夫？
0: 80%的可能性吧。这孩子马上就要结婚呢。是吗？那就应该告诉女方，这也是对女方负责。生育对女人很重要。如果洪亮不能生育，那女方是不是还愿意和他结婚？那就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了。
1: 大夫。
0: 这事儿啊，我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和洪亮说，也不要和他家人说，他够倒霉的了。你是他的领导，说不说在你。不过，我希望对女方不要隐瞒，这样太不道德了。这我知道。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处理好。啊，42号。
2: 签字儿，
3: 不要也好啊。嗯，好了，进去。你们还年轻，等洪亮出来了，到时候再要也不迟。
4: 可是毕竟是个孩子啊。
3: 行了，别想太多了啊。
2: 43号，
3: 哎，客人留的43号。他怎么这么叫号啊？哎，去吧，你别担心，我在这等你啊。
2: 我是43，
3: 啊，
2: 在这儿签字吧。

0: 好了，进去。萨萨，张所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呀。
2: 受伤，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1: 这我刚取的报告吗？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跟洪亮该怎么说。
2: 不能跟他说，永远都不能让他知道。
1: 我都不想让你知道吗？这不撞上了吗？你这是跟洪亮有孩子了？洪亮知道吗？
2: 知道。
1: 那这孩子不要了，是你们俩商量好的？
2: 是。
1: 萨萨，这你跟洪亮的事儿啊，我不该多口。可现在这检查报告出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孩子要是不要的话，那将来你跟洪亮就没孩子了吗？我当然。你这现在也不能马上跟洪亮结婚，未婚先孕的，你确实得考虑考虑。
2: 不用考虑，这孩子我留下了。
1: 真的？
2: 嗯，我不能让洪亮没有孩子，他已经都这样了，我得对他负责。
1: 行，萨萨，这我替洪亮谢谢你啊。你爸妈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怎么说啊？
2: 实话实说。
3: 实话实说，你就死定了。咱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说你真挺着大肚子回胡同，那街坊子邻怎么看你？连一口唾沫都给你淹死了。
4: 我知道我错了。
5: 妈要是不要我，那我就出去。
6: 你要去哪儿啊？
5: 不知道，
4: 反正我一定要出去，把孩子生下来，我有我的苦衷。
7: 这还不都怪你跟洪亮啊？都开了介绍信了，还不赶快把证领了？明明错了，还留着孩子干嘛呀？你就听我一句，你把这孩子做了吧。
6: 是孩子，做了不是造孽吗？
3: 你蹲着说话不腰疼？
8: 这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留啊？
6: 我能。我有啥不能的，嫂子，我觉得这事儿你做得对，这孩子不能不要，大不了我养你跟孩子。
3: 你自己都养不活，你兜比脸都干净，你拿什么养活呀？再说了，你爸妈能同意一个大肚子住你们家啊？你给我好好想想这问题，你再说话。嫂子，这洪亮他妈有多恨你，你不是不知道。这要让他妈知道你怀了洪亮的孩子，他妈肯定以为你要威胁洪亮跟他结婚呢。再说了，咱妈她有心脏病，你说这样真气出了好歹，你说怎么办？
5: 哥，我知道，
4: 是我做的不对，
5: 是我对不起咱妈，她生我养我，我还给她闯祸。这要是让胡同里的人都后背戳她脊梁骨，让她没面子，那我就更不是人了。就这么着了，高兴，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去。
9: 什么？你真跟昌河姓好了？你要跟他回家？
3: 不是妈，萨特的意思是，
9: 让他自己说，你说。
10: 妈，我怀孕了。
9: 什么？
10: 孩子是？
1: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哎，阿姨，阿姨，哎，哎，阿姨，哎，阿姨，
11: 没事吗？妈，
10: 你没事吧？

0: 妈，你醒醒了吗？
1: 妈，
0: 哥，这怎么办呢？这个，
1: 阿姨，你没事。
2: 这个白眼狼，我们好心好意的收留了你，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不住人呐，你对不住我们呐！
1: 阿姨，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喜欢萨萨，我真心的爱萨萨。我想和他结婚，你就答应了吧。不是程咬信，你总是这么下三滥字，你给我打死！
3: 哎，哥，你干什么呀？哥，
4: 不是萨萨还有你，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能喜欢程咬信呢？他是谁？他一小光棍，你什么人？你不好，你找他啊？妈，我跟他说萨萨半天了啊，他就是不听。但是人医生说了，说这个孩子要是不要，他以后就生不了了。是不是萨萨？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们说啊，妈说什么是什么，她做什么决定都得听着，要么饶不了你们。啊！
0: 你都给我出去！出去！

0: 常高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怎么张口就来呀？这么大的雷你也敢顶？咱俩要真结婚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1: 对不起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阿姨逼着你不要这个孩子，怕阿姨伤心，我也怕你伤心。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不对不起了，事已至此，先解了燃眉之急吧。但我跟你说啊，常高兴，这雷你既然背了，你就得一直背着啊，这婚你必须结。
0: 我不能让常高兴这样。
1: 我可以，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哎呀，就两年的时间，你等洪亮出来了，我就把你和孩子都还给他。
0: 不是，没什么。
2: 嫂子，高兴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至少这两年妈不至于这么难受。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什么时候要这孩子不行，为什么非要现在要这孩子呀？
0: 必须要，一定要。
2: 行，要要。那我去医院给你开一个你不能生育的证明去。别到时候妈追问起来，我这没有。

0: 常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哥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总之谢谢你啊！你跟我说啥谢嘛？你们家对我这么好，我得报恩是吧？再说了，也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没爹呀。这我好歹也能替洪亮照顾你们的。
1: 只是让你白白浪费2年的时间，有点委屈你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呀？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们接了吧。 说这常高兴也还算凑啊，这个头呢不算矮，相貌呢当然比我年轻时候还是差上一些的啊。可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家萨萨喜欢他呢？
2: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大学没考上，上个夜大吧。

0: 还没毕业呢，这就怀孕了，怀的还是常高兴的孩子，我这心里堵得慌，我堵死我了。
1: 不堵，别生真气啊。没办法呀，凡事呢还得想开点啊。如今呢是21世纪了，
2: 你别讲这个歪理。李莎莎不是你亲生闺女啊？
1: 我不是劝你的吗？我这心里不难受啊啊！要不是因为萨子要流产不能再生育了，我养了她20多年，我闺女嫁给谁都是剜我心头肉啊。
0: 你说
2: 她会不会是骗咱们呢？怎么那么巧就怀了孕了？怀了孕了还不能做，做了还不能再生，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逼着咱们呢，同意他俩结婚，会吗？不行，我得去看看医生那个诊断证明，我亲眼看了我才踏实。你去吧，咱俩都得去看。对。
0: 哎。孩子哪去了？
1: 不知道。
0: 萨萨，给我进来。

0: 把门关上，李萨子，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怀了孩子就不能做了呢？嗯，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妈我大风大浪都闯过的，别跟我玩心眼儿。把医生那诊断证明拿给我看看。
1: 骗您，是真的。常宝庆，嗯，是你陪着萨萨去的医院吧？嗯。
2: 医生确实说过，萨萨如果做流产，以后就不能生育了，是吗？嗯。
1: 把医生证明拿出来。 谁呀？
3: 我说夏子，你怎么丢三落四的了？多大了？包落我屋了。
4: 哦，啊，这儿呢吧？嗯。

0: 爸妈，这事已至此，您就认了吧。啊，长兴，过来，来，过来，跪下，叫爸妈，快，爸妈。
1: 妈。

0: 有什么高兴？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喜欢萨特，这无可厚非，但你应该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可你没有做到啊，
1: 叔叔，爸。我错了，
0: 两情相悦也算。

0: 尚错，但你们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咬将，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它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它

0: 姓名？
1: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
2: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啊！
3: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
4: 嫂子，就要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0: 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0: 不是，你们这还真挺麻利啊，真是说还就还上啊。你是不是跟刘大壮都串通好了，生个小崽子出来分我房产啊？然后等我爸这一分房，这儿就成你们家天下了。我告诉你啊，没门，这地界有我一份，要想住就拿钱买。
1: 这事儿你跟大姐说去，等她回来你跟她说吧。
0: 还大姐，你口挺正啊啊！我发现你们这帮老娘们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本事倒挺大，真是沾上就有啊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那间屋是我的，赶紧给我腾出来，我要回来住，把你们家东西赶紧拿走，住你们的违章建筑去。都给我搬走！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家有我的一份，打今儿起，我冯鼻子就要搬回来。还有这个，这都什么呀？啊，还有这给孩子买的。
2: 冯鼻子，别动我孩子东西，你还给我，你把孩子东西还给我。
0: 去你的！

0: 翠莲嫂子，黄皮子，高兴，那个真不是我弄的，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真是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翠莲嫂子，
1: 走去医院，走去医院，
0: 走走。
1: 嫂子，
0: 翠莲怎么样？
1: 早产了。 这才7个月，怎么早产呢？孩子呢？送到监护室了，可是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
0: 翠莲呢？
1: 你屋里刚睡着，你进去看看他吧。啊，快快。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哎呀，翠莲呐，你说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做什么饭呢？咱们都说好了吗？我们买回来吃。
1: 我就是看你们太辛苦了，想帮帮吧。
2: 姐，先别埋怨翠莲了，只要她和孩子都没事就行。嗯，
0: 那是。
3: 我跟你说，一准是疯鼻子，肯定是他欺负了翠莲，要不然也不至于遭产。
2: 肯定就是他，还不承认。我跟你说，孩子要个三长两短，大壮给他杀了他，太不像话了。我都忘了问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我就不相信了。你说你一个人走着平道就能摔跤？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冯鼻子干的？
1: 没有，是我自己。
0: 你就别给他打马虎眼了。这常高兴都告诉我了，冯鼻子就站你边上，而且一个劲儿说不是他干的。这小子我了解，要不是他干的，他能这么紧张？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他干的？
1: 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是冯鼻子干的，这个兔崽子就不干好事，我真饶不了他。
2: 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跟大壮说了，这是要让大壮知道了，
1: 肯定得出大事。
0: 好，姐，好，
1: 我害怕。
0: 姐答应你，我更高兴也说了，先别告诉大壮啊。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啊。
2: 说好了啊！
0: 不说不说，哎呀。

0: 行，咱俩，等回来再说吧。拜拜。
1: 哥，散怎么说啊？
2: 疯逼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
0: 我孩子没事，小莲也没事。
3: 我跟你说，你就万幸吧你。翠莲是个孕妇，你知不知道？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
3: 谁能故意杀人啊？这现在壮哥也就不知道，这他要知道回来非给你阉了。
1: 我对天发誓。
3: 行，别对天发誓了啊！
2: 从小到大发了多少誓？
1: 那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啊？
0: 要我说呀，不行你就先颠吧。
2: 等春花回来，我看看他什么状况。要是没事的话，你再回来。
0: 他要是真窜了的话，我看你就在外面刷野。你现在最应该去医院，真的，去看看翠莲去。
1: 我就混，
3: 甭当我面打，打自己没用，攒着劲上医院，抡圆了使劲抽自己。

0: 小舅妈，我错了，我来看您来了。那个，我错了，我不是人。那个，我以后一定改，我就是把房子都给您，我睡马路上我也不太给您添麻烦了，千万别跟我小舅他们说。
1: 我先走了，真的，是真的呀。医院证明，洪亮，常高兴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同意吗，嫂子？
2: 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常高兴。哎呀，说啥对不起嘛，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洪亮，等你出来以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我向你保证。
0: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了。

0: 我们都欠你的，洪亮。我最近要跟高兴回他们老家去领证，所以就不能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还有啊，千万别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别的事儿。行，我知道了。等我出去了，咱俩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我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高兴，哎，那萨萨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萨萨。放心好了。你爱人姓名？
2: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到底是哪个？常高兴。

0: 来了。
1: 啊，这是中秋了哈、啊，厂里发的东西，油、月饼，还有给你的补助。
2: 进来吧，我有话跟你说。坐。难得啊，厂子还记得我们家老红，每年都送东西送钱的，替我谢谢厂领导。
1: 老红是因公殉职，应该的，应该的。嗯，
2: 钱留下，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过节吃不了，就浪费了。
1: 这怎么行呢？我都拿了，怎么能拿回去呢？
2: 随你便吧。你要不拿，就等到老红的忌日的时候烧到墓地里去吧，算是对他的祭奠。你不是每年都去吗？今年洪亮陪不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吧。
1: 好，一起去。
2: 这些年你除了送东西，就没登过这个门。我知道你心里对老红有愧，都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怨你，是命。
1: 你真的不怨我？
2: 怨你有用吗？人死了能复活吗？
1: 可这事儿在我心里要愧疚一辈子的。
2: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次机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洪亮是不是因为救萨萨进了监狱？
1: 是。
2: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
1: 哥，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说过，萨萨这辈子别想进我的家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伤了萨萨，也伤了你们家。洪亮没有杀人，这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有口难辩，就是上诉，胜诉的可能也不大。这个黑锅得我们洪亮背一辈子了。洪亮两年后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北京的女孩嫁给他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想去，萨萨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又是我的徒弟，知根知底儿。他虽然脾气大，毛病多，没有。

0: 学历，这些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让他跟洪亮对付着过吧，也算是报答洪亮对他的好，你说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嫂子就要结婚了。
0: 你说什么？你给我走，走！我再也不要和你们家有任何来往。有你们这样的吗？明明是我们洪亮救了萨萨，你们良心呢？有你们这样？
2: 王瑞，王瑞，你
1: 别说，
0: 干什么？
2: 有这样的吗？
1: 没，没，没，回家，回家，
2: 回家，那骂什么呢？
0: 你不知道啊？
2: 你让他骂，他骂了，他心里就痛快了。
3: 奶奶，我
2: 事情都这样，你出去说什么呀？走，咱们去。
4: 我的闺女，我爱嫁给谁嫁给谁，你管得不着。
1: 走走，不说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窝囊不？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呀、啊，把那个东西给他放台阶上。哎，你敲两下窗户，他出来拿不就完了吗？你这贱嗖嗖的，非得进屋。
1: 是，
2: 你窝囊不窝囊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讨厌他！
0: 哎呦，气死我了！
3: 高兴啊，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对萨萨那么好。回去啊，就把手续办了。来，坐下。萨萨，要把高兴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要孝顺，知道吗？
5: 我知道了，奶奶。
3: 给高兴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5: 没问题，这个一定办。
6: 奶奶，
3: 你是奶奶的孙子，我们现在给你办这些事儿，就是想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家。你要是不答应啊，那就是不把我当奶奶。萨萨，咱们必须办到。
5: 行。
1: 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让萨萨嫁给洪亮。
0: 真的吗？
2: 晚了！那可真的就是晚了吗？
1: 小点声。
0: 你现在萨萨和常高兴人家都，是吧？你他早干嘛去了？唉，
3: 都是命。
1: 造化，造化弄人啊。
7: 这协议书，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
6: 我都说了不能拿，我就是因为答应奶奶才签的，不算数的。
7: 我不管啊，我这事儿得办了。
6: 我拿了这根本就睡不着觉。
7: 我这么做才是为了我能睡得安生点。
6: 萨萨，
7: 你别说那么多了，你不想当北京人了，不想娶北京媳妇儿，不想生北京孩子了，你就拿着吧，白纸黑字啊，反正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再说了，洪亮也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你啊。哎，行，就这样，睡觉吧。
8: 我看着萨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9: 我来北京快四年了。
8: 在这四年，是萨萨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只要他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他做一切。

0: 你们村有消息树呀，怎么都知道了？你说的
1: 肯定是我爸妈说的，我们村除了杨老师没来过其他北京人，他们高兴着呢。

0: 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了，你快去迎迎！这可来了！啊，快去迎迎，迎迎，迎迎！这就来了！
1: 快去迎迎！哎呀，你等一下，等一下。
2: 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公爹和婆母去迎媳妇儿，咱不能犯规矩，咱不能出门。哎呀，
3: 什么规矩啊？高兴娶的那是北京的媳妇，大城市的。什么地儿的媳妇儿？她也是我常家的媳妇儿。咱在屋里坐等她入堂。
0: 妈，妈，
4: 回来了。
2: 妈好，爸爸好。我是萨萨，是您的儿媳妇儿，咱们之前见过。啊。
5: 李萨萨，儿媳妇儿。哎呀，好，哎呦，我这看着呀，比那个照片好看多了，真好。哎呦，
6: 高兴啊，哎，你本该带着媳妇儿登堂拜见我和你妈的，这是咱的传统，对吧？这个今天为父之所以带着你妈出门相迎，要完全是。
2: 爸，您说的对，咱啊就按规矩来，您跟妈先进屋，我们今天拜见您。哎呀，
7: 行了。
8: 这个北京来的哪那么多礼数？哎呀，
9: 妈，既然我进了常家的门，咱就按常家的规矩，是不是？高兴，
2: 你说是就是。好啊，好啊，知书达理，不愧是天子脚下长大的娃娃。走，咱回屋。哎呀，哎呀，哎，
9: 我跟你说，我爸以前唱皮影戏唱多了，说话一直这样，文绉绉的，别介意啊。
2: 没事儿。 拜见爸妈，这是传统，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没了传统，那就没了灵魂。这传统我喜欢。哎，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跪下磕头啊？
9: 按照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的。但你不还原了，能行吗？
2: 没事，我行。
9: 真的。
10: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

0: 哎呦，福气啊，高兴！我是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娶个北京媳妇回来。这北京是啥地方？那可是首都啊，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我长家有福啊！
1: 来来，
2: 萨萨，
0: 谢谢妈妈。
2: 哎，
0: 哎呦，这萨萨怎么了？
2: 去看看去！
0: 这萨萨吃什么吃坏肚子了？
2: 妈，萨萨怀孕了。
0: 啥？你再说一遍。

0: 怀孕了？啥？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呀你？哎呀，咱们这老常家要有三代了！
1: 看看你，快看看去，看看去！
0: 萨萨呀，哎呦！

0: 你妈知道了这萨萨跟高兴结婚的事儿啊，气坏了。
1: 这样也好，等他以后知道那孩子是他自己的孙子以后，他什么气儿都消了。不是说吗？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还得谢谢高兴呢。
0: 嗯，真是，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啊就这么解决了。
1: 嗯，高兴
0: 这孩子啊，仗了。
1: 嗯，
0: 好吃吗？
1: 好吃，钟秋也还是看我。
0: 原来你妈要来的，我看她精神头不怎么样，我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反正我回家也一个人嘛。
1: 每年中秋，不管什么事儿，我都陪她看月亮。今天她一个人怎么过呀？
0: 这你放心，你妈那儿啊，我照看着，明天我再去看看她。

0: 看王爷。
1: 奶奶，
0: 过节好啊！你看，我给你拿了些月饼，五仁馅的，是你最爱吃的。
1: 奶奶，我吃过了。
0: 哎呦，你一个人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能一个人吃月饼啊？我不信。你快坐下，
1: 奶奶。
0: 你呀，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步，看看天上的月亮，明亮皎洁，心情都会好起来。孩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圆满，不在今天，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相信啊，你的洪亮是个好孩子。
1: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有的人就盲目爹的把女儿嫁出去了。
0: 萨萨跟高兴结婚，那不是因为洪亮不好。别人的话你不信，我的话你该信。月饼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吃不吃的在你。人呐、啊，要往远处想。
2: 我们进来了，
3: 来了。
2: 哎呦，中秋快乐！我们瞧，我们进来了。我们都知道您一个人在这过节，这大过节的，大家一起才热闹嘛，是吧？
4: 就是啊。

0: 也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1: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跟我来这套，我就能原谅你。
1: 你要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3: 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是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这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还喝呢，爸。啊，刚才没喝够。
1: 哎，这点酒算个啥嘛？我跟你说，你爸我是啊，千杯不醉。高兴啊，
2: 哎，
1: 你找的这个婆姨啊，通情达理，真是个好婆姨啊。就冲她这一跪一拜，这以后啊，我就拿她当亲女子待。
0: 嫂子是个好媳妇儿。
1: 是。我想啊，在咱们家给你婆姨唱个影戏，然后把这套皮影呢就送给她了。
0: 啥？送给她？
1: 送给她。她要是生了男娃呢，我就教着娃娃唱影戏。这样呢，咱们这常家班就有了传人了。要是生女娃呢，就让你妈把这剪纸的手艺交给这娃。反正啊，不管他生男生女，我这套皮影都送给他了。以后他就长咱常家的门了。
3: 还说没喝醉，你都糊涂了。这孩子是要生在北京，我们是要回去的。这孩子是北京人。
1: 娃呀，咱们常家班的根，说什么也不能断。你呢，把这套皮影带北京去。我这阵也老听这个广播里面说，国家现在是要这个振兴传统剧目，对不对？你把这些皮影带北京去。北京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全中国人的首都啊！你把这东西带到首都，有空了，你给首都的人民唱一唱。他万一首都人民要喜欢呢，那咱家这皮影他就能传下去了。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吧？
0: 明白。可我咋唱？伴奏也没有，我咋唱？
1: 没事，我都想到了。这就是咱唱戏那个伴奏带，我呀找了几个老伙计给录好了。

0: 妈，这剪纸也太漂亮了，都是您剪的？
1: 对，喜欢吗？
0: 喜欢。哎，啊，你看那个，那个是五福报喜，这个呢是连升贵子，这个老鼠娶亲，那个福禄寿喜，太好看了。这都是谁教您的呀？
1: 妈，哎，嫂嫂，吃饭了。哎，哎，嫂嫂，我跟你说啊。 当年就我们老崔家的剪纸，还有那个老常家的皮影啊，在我们这一带还挺有名的。

0: 娜娜，哎，我跟高胜他爹呀，就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个当初啊，我呢在那卖剪纸，他在那个地方唱皮影。哎呦，他那些皮影上的人我都会剪，就这么着啊，我们俩就成亲了。
1: 这么说来啊，您二老那还是民间艺术家呢。
0: 哎呦，啥民间艺术家？我跟你说啊，我们啊当年就是为了有口饭吃。这人啊，你想有饭吃，你就得学门手艺。这有了手艺啊，你就才有饭吃。你这现在不兴这个了，这手艺呀、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老崔家的剪纸和老常家的皮影啊，差不多都忘了。
1: 那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忘，得传下去啊。嗯，
0: 对对对，我听高胜说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你爸说的。昨晚他喝多了净瞎说。哎，你们北京人生的孩子那怎么能学这些？你得学那个哎呀，就那些新东西，对吧？
1: 不对，妈，新的东西固然好，旧的更不能扔了。哎，这么着吧，您这两天啊多弄些剪纸，我走的时候带回北京去，让我朋友帮着卖，肯定有人喜欢，到时候口口相传。要是这儿的人知道您的剪纸北京人喜欢，还能卖钱，到时候肯定有人跟您学，您这手艺啊就有传人了。
0: 真的？
1: 对呀、啊、肯定能实现，放心吧。哎，我这两天反正没什么事儿，要不您先教教我吧。
0: 好啊。哎，那行，那我就教你。哎呦，你聪明，你肯定一学就会。哎呦，真是太好了，
2: 真好吃。
0: 你尝尝这个，我炒的放了一点醋，
2: 好吃。
1: 哎，我真没想到，你爸居然要把传家宝送我。
3: 有啥没想到的？我跟你说，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爸妈可喜欢你了。哎，对了，皮影戏那事儿别放在心上，不算数的。
1: 怎么就不放心上了？这是好事儿。哎呀，
3: 到时候咱俩早晚不得离婚嘛，这孩子到时候姓洪不姓常嘛。不是那意思，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你帮了我，你帮我我就得帮你。咱俩那协议除了那两条再加一条，我孩子将来必须得学皮影戏，你教他。要是生的是女孩，就让她跟你娘学剪纸，我把你娘接到北京教她。
3: 那可不行，人家洪亮该不乐意了。
1: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呀？这家将来我说了算，他要敢不乐意，我收拾他，你信不信？哼，
3: 这个我倒是信。
4: 哎，对了，啊，你爸妈没问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屋里住，跑去跟他们住了？
3: 问了。
1: 那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说的呀？他们是不是起疑心了？
3: 没有，
1: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的嘛？
3: 我可没说，那是我妈说的。
1: 她怎么说？
3: 她说，就是，哎呀，年轻人火力旺吧，然后不能睡在一块儿，怕出事儿。
1: 也是，还是过来人明白。那得，咱顺水推舟，省着大家都难受。
3: 你难受吗？
4: 我难受什么？啊？
1: 你想哪儿去了你？
3: 咋了嘛？我说啥了？哎，咋了？
5: 哎，这是崔丹丹家，
6: 他爸是我们村村主任，进不进去啊？
1: 进呀！你爸还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去，多说好话。人家崔丹丹对你一往情深，你给人家甩了。我替你去赔个不是，以后啊也别再为难你爸妈。
5: 骂我咋办？
1: 不会的，有我在呢，保证让他们乐呵着。哎，这些东西一会儿都给他们，咱们再回去拿啊。
5: 走走走。行不行？
1: 没事儿。哪家啊？
5: 我也不知道。
1: 啊，崔丹丹啊，又见面了啊。哎，我跟常高兴回来结婚，顺便来拜访一下。
7: 哦，你就是常高兴的新媳妇儿啊？
1: 咱们之前见过的。你之前去找常高兴，来我们饭馆，他就在我们饭馆打工。
7: 我想起来了，李萨萨是吧？
1: 对，就是我。
8: 常高兴是吧？我跟丹丹正准备去你们家看看呢。
2: 看看你这新媳妇儿。

0: 啥样？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做古董生意的。你看，那就是他的车。啊，恭喜恭喜啊！对了，丹丹，这个呢是我跟高兴给你爸妈买的东西，高兴。
1: 给。
0: 我们家不缺这个。啊，我爸妈去我舅舅那儿了。对了，给他们一红包，算咱们随礼了。
1: 好嘞。
0: 一千，数数啊！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
1: 别，等等，常高兴啊，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了。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

0: 是不舍得关，因为这个是我们宜春的金矿银矿。
1: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0: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断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1: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0: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山里面的发源地。
3: 安全的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1: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1: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1: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就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1: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0: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10几倍。

0: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拖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其实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

0: 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研究出来的盐渍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用胶布把它封着。
2: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啊？
3: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种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也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 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1: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2: 黄河的整个文明团形，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远胖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汝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汝川的壮美景观。
4: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3: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曲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4: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5: 对。
4: 你一个人在放牛？
5: 嗯，对。
3: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他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4: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5: 很好。
4: 很好，牛吃得饱吗？
5: 吃得饱。
4: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5: 很美的。
4: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5: 嗯。
4: 它什么？
5: 看不腻。
4: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5: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3: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4: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5: 对，没事。
3: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4: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5: 我家里有四口人。
4: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5: 我哥哥。
3: 听德清旺母说，

0: 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1: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望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2: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2: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2: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2: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2: 我们平常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2: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彦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2: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1: 啊，然后
2: 青海的那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2: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2: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2: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2: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2: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过去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2: 其实古人探

0: 云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嗯，
0: 相生相处，
1: 嗯，
0: 相合，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
1: 嗯，
0: 你看它的名字，啊，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啊，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0: 是吧？天上，嗯，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

0: 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藕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2: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2: 不会干涸的啊。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2: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莲藕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2: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2: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啊，所以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1: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3: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4: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

0: 每到八九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拍摄时，阿坝县有6万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路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0: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0: 很大，很饱满。哎，
1: 陈路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0: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0: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1: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0: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3: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3: 对对，
0: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3: 我们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1: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3: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0: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3: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呈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听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3: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0: 十年
3: 才修缮一次，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0: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4: 300多了。
0: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4: 现在我就是第6代了。
0: 已经是第6代了。

0: 尼玛鹅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鹅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1: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2: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1: 一米多的墙啊！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2: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隔温的。
2: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有些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0: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鹅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1: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2: 就是以前的客厅。
1: 以前的客厅。
2: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立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3: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1: 框架
3: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0: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鹅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都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观园，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再次安家。
1: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1: 扎西德勒，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4: 谢谢。
1: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1: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4: 对。
1: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4: 那当然是歌。
1: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极限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穿着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等着你。

0: 紧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黄河所怀有的一份浓浓深情。
1: 等着你。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

0: 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1: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哦，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2: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静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1: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2: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1: 对。
2: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1: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2: 九是最大的。
1: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2: 这就是河曲马。
3: 哇，
2: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2: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2: 1米46
3: 啊，它的尖尾
2: 从这儿
3: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2: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2: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2: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2: 肌肉
3: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2: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2: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3: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2: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3: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2: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

0: 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它就停下来了。
0: 它就停下来了。哎，它生气了，它生气了。它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它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它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咱们黄河原先

0: 现在不管是牛马羊，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0: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
1: 嗯，
0: 我们长大的，
1: 嗯，
0: 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嗯，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嗯，应该是天天见。
0: 对，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0: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0: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0: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0: 我们一天三次，
1: 三次
0: 啊，一天喂三次水。
1: 嗯，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0: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
1: 嗯，
0: 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0: 啊，嗯，在驯马，
1: 哦，在驯马
0: 啊，他在训练马，
1: 哦，
0: 打这个游戏运动嘛，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
1: 嗯，
0: 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
1: 嗯，
0: 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
1: 嗯，
0: 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吧，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2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5: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

0: 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0: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0: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0: 也是个大事。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

0: 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2: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

0: 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对此，美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回应称，媒体报道不属实。
0: 美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其中一则报道称，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中丧生；另一些报道则暗示舰上水兵自杀念头激增。这些报道纯属捏造。林肯号在所有美军航母中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员续约率之一，约84.4%，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150万磅弹药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舰上并无任何军人死亡。8月3号，那名落水的水兵也已被迅速且安全地救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并未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根据对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原计划5月结束，但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

0: 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宣称说无限期的维持海上封锁，而伊朗称呢说是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么您怎么来看待双方在海峡问题上的矛盾的这种声明？另外呢，双方还放狠话，伊朗表示说如果

果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会升级冲突。美方呢称将会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且强调要用经济手段。那么您如何来解读双方的表态？

0: 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针对来往的伊朗的船只或者从伊朗有关的船只进行海上的拦截，封锁伊朗的港口。那么这个在美国看来，就实际上是在施加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而伊朗呢，相对来说，更加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实际通行权的掌控啊。那么伊朗呢，也反复表示，所有的船只要想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首先第一要经过伊朗所划定的水道，第二要必须接受伊朗的监督，第三呢要求获得伊朗的同意。所以说呢，双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双方都认为己方仍然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的先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最终时态，而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结局，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僵局啊。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立场还是差异很大的，美国呢还是要求回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状态已经不可更改，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不可变更的、不可逆的。所以双方的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态，双方的这个表态唇枪舌剑，立场差异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在互放狠话的同时，没有开通一个有效的沟通和对话的机制。尽管第三方斡旋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迟迟没有能够成功的开启，这就导致了双方实际上现在陷入到一个各说各话的僵局，这个僵局的一个阶段。那么恐怕相关的僵局在短期内也很难突破。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僵局的状态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双方其实还是有动作的。刚才新闻中我们就看到美媒报道说，在对伊战事当中，美方呢损失超过13亿美元。在无人机方面，美军称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华盛顿号航母日前也将会前往中东来接替在这儿的这个林肯号。美军无人机项目还有航母轮换的部署，是不是表明了冲突正在长期化？
0: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很担心啊，同大家一样也会认为可能冲突会呈现出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就刚才如主持人所说，美国现在在重新的整顿军备啊，重新在进行军事准备，是要看样子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打击。美国的准备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进行现有的部队的这个轮换。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保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海上打击编队是两个航母攻击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攻击编队。而其中呢，有的航母这个编队，包括像林肯号航母，它已经超期的这个在海外服役了。所以说不管对部队的士气、对相关的装备的这个维护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呢表示要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轮换，那么很可能会给未来的这个打击，对伊朗的下一轮打击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交上和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新的这个攻击联盟，那么实际上显示出美国在希望凝聚更多的国家一起加入到自己针对伊朗下一轮可能的攻击当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在扩大地区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裂痕和矛盾。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上啊，美国也在不断的强化对于伊朗的封锁和可能的制裁。因为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刚刚通过了对伊朗新一轮的有关个体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制裁，相关的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在未来会持续加码。所以对于美国这边来说，是磨刀霍霍还是在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可能会对伊朗进行更大的施压。而伊朗这一边呢，同样实际上也看到对于美国的这个压力采取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抗压，或者说这种强硬的回击的表态。不管是伊朗国内的这个军事的或者军事机构，或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或者说伊朗外交上的这种强硬的回应，都显示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博弈还将长期的持续化。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咱们刚才反复强调的，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沟通和对话的直接渠道，相关各方尤其是过去第三方斡旋的这个通道，现在来看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奏效。所以短期内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局是很难打破的。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相关的地区的这个博弈，恐怕会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会呈现出更加脆弱、更加纷争的一个无序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进先生所做的深入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仍然在自己手中。海峡重开面临哪些障碍？持久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美海峡航运流量持续低迷”。 美国声称将继续控制海峡，实际情况呢？

0: 伊朗的军事情报机构表示，伊朗可能用导弹、无人机和水雷使船只受损。六月和七月的通行量一直非常低迷，那伊朗不需要击败美国海军，他只需要让航运公司、船长和保险商相信，无视其命令可能会遭到攻击。 分析称，伊朗利用了人们对实际安全风险的恐惧。那么，对于许多邮轮来说，风险与回报根本不成比例。虽然美国海军已经引导多艘邮轮通行，但是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与通航管理，每一之间的分歧使得谈判僵局持续拉长。那无论双方最终是否达成协议，中东及全球能源市场的格局都将被永久性的重塑。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可能恢复至战前。专家强调，海峡对峙状态长期化将对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市场造成更大的冲击。 在缺乏其他可行方案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放低姿态与伊方达成一份并不理想的妥协性协议。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考验美伊耐力”。霍尔木兹海峡为伊朗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冲突日益成为弹药、资金和时间的问题。很多迹象表明，这场战略僵局对美伊的考验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即使伊朗的军事力量十分的有限，但是仍然暴露了美国的种种局限性。伊朗只需要反复干扰通航，就能给市场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式对伊朗来说代价相对可控，但是美国虽然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受到了弹药消耗和补充周期的制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短期难以打破僵局”。 那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伊双方不断的重复施压对峙、冲突升级的这样一种模式，短期内难以打破僵局。双方只能在拉锯中持续消耗彼此的实力。美国不愿意放弃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又顾忌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的选举风险，再次压住极限施压，也换不来伊朗的让步。伊朗虽然承受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但是将博弈视作政权存亡的关键。
1: 通过关键的人事调整，凝聚内部共识，已经做好了长期对抗的准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2: 好，谢谢丽萍。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 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三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巴以冲突方面，综合巴勒斯坦通讯社和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13号，多个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方推行所谓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今年夏天将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巴勒斯坦媒体当天援引巴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重新建立加尼姆定居点将严重侵蚀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几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入。赫卡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此次事件称，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行为属于犯罪行为，是旨在恐吓骚扰居民的骇人恐怖行为。美国驻以大使馆一直在向美国政府通报事态进展。俄乌冲突的进展，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2: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2: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卢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

0: 加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 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 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 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
0: 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 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 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近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
2: 日本政府强增防卫预算，挤压民生的同时，日本经济也在承受成本暴涨的沉重压力。日本央行1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7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涨幅时隔5个月出现轻微回落，但连续2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公布了一组让日本舆论无法回避的数据：今年1月至6月，韩国出口总额为4963亿美元，而日本仅为3844亿美元，差距的核心在半导体行业。有分析认为，日本在先进半导体制造环节已明显掉队。
0: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 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超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作为今年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坐落在此的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正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随着会议的临近，外国客商消费升级换代，现场人气愈发旺盛。
5: 今年前7个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至70%，翻译耳机、3D 打印设备、智能穿戴等高新科技产品成为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闪亮名片。成都已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6: 来深圳看看各种无人机产品，设备的连接性相当不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深圳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5: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2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366.6亿元，同比增长6.1%。AI 相关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进出口同比增长37.1%，对深圳外贸增长贡献度达38.3%。
6: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吹风机。包里面还有耳机、耳塞以及风扇、冷却器。
7: 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有退税，所以价格会比国外买的会比较便宜，所以很多国外的朋友都会乐意来这边消费嘛。近期的外国人占销售的比例大概在70%左右。
5: 目前华强北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科创速度。最新数据显示，华强北电子产品出口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中，40%发往海外。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全球采购、跨境销售的新模式加速成型。
8: 它所有一套系列，华强北我们1公里以内都能够完全在3到5天就能打样。
5: 华强北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其核心商圈集聚着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经营主体，向全球供应超100万种电子元器件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0: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5: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0: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 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 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 上述民调认定，Z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 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 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 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 64%的Z世代， 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 66%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 69%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 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
1: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好，媒体焦点二，我们请丽萍带来更多的国际媒体观点。
2: 嗯，好，小俊，
1: 我们看到美国可能出台新规，将禁止为中美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科学界感到愤怒，批评将科学政治化。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科学界反应强烈。 白宫拟出台新规，切断对华科研合作资助，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分析指出，科研合作追随政治路线的做法会让长线科研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美国部分政客固守科技垄断思维，无视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的事实。 美国如果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错失前沿科研动态，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科学杂志的报道，题目是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的新规引发了全美科研界强烈的愤慨， 那目前呢已经收到了近50万条评论意见， 许多人担心这将使科学政治化。 这项政策显然是一个坏主意，忽视了美中科研合作对双方的益处。有观点认为，科研合作不应受政治干扰，美国科研政策从科技发展主导转向国家安全主导，将使科学研究沦为政治附庸，直接损害美国长期的科技优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题目是暴露美国技术焦虑。 美国在科技投资、供应链和科研合作等领域对中国加设限制暴露出了自身技术焦虑，本质上呢是在逃避竞争，试图固化前沿技术壁垒。那随着美国政府寻求对技术数据和供应链实施更大的控制，中美之间的科技分歧将进一步加大，出口管制、数据本地化法规以及日益分化的网络安全要求给全球技术领域划出了新的界限。美增加一道壁垒，系统互联、技术分享和全球科技治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星报》的报道，题目是严重挤压合作的空间。 批评者指出，美国若执着于减少风险，就无法继续引领科学创新。那对于美国科技创新体系而言，中国科研人员与合作分量无可替代。中方认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美国政府的最新动作显示，政治因素正在加速挤压两国科研合作的空间，美国科研呈收缩的趋势将影响自身的影响力。
3: 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国有益风毒对华科研合作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

0: 降雨明显减弱，但是南部的局地仍有较强降水。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2: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乳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势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青弋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10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3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卫氏、通许3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3: 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一带地区然后呢，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0: 目前安徽淮河流域防汛形势严峻，水利部预计富阳闸明天将会迎来洪峰，水位或超警0.9米。水利部最新会商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维持超历史实测记录。
1: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今早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今早7时36分，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淮河流域沙颍河界首站水位快速上涨，已突破37米警戒水位，超警戒水位0.81米。当地提前迅速行动，做好群众转移准备。针对河道行洪安全风险，界首市强化沿河区域管控，在滨河岸边、河滩地段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劝离垂钓、围观戏水群众。同时，对低深、低脚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管涌、脱坡等风险隐患。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淮河泵补闸上游来水急剧上涨。按照调度指令，泵补节制闸40孔闸门已全部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泄洪仍在持续，已有效缓解了防洪压力。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们跟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没紧张。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赖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13: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14: 其实人力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15: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16: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13: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三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17: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12: 近期台湾媒体报道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大陆正以全方位的战略运筹稳步推进国家统一大业。
13: 岛内媒体近日报道称，大陆持续壮大的综合实力已然成为主导两岸

0: 和平发展、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法治与外交层面，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制度保障正日益坚实。
1: 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0: 在大陆全方位多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岛内民意和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深刻扭转。与此同时，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2: 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
0: 岛内媒体还指出，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使得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图谋愈发难以得逞。综合岛内不同民调的数据，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增加两岸交流能够有效降低敌意，并对台湾有利。
3: 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0: 舆论指出，两岸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大势，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企图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各界期待岛内民众能够认清历史大势，与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4: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还有3个多月，目前高雄选情空前紧绷，民进党参选人支持度仅微幅领先国民党参选人。面对传统深绿选区可能失守的局面，赖清德不仅声称相关民调是假民调，还指控所谓大陆介入高雄选举。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再次搬出抗中套路，企图巩固绿营基本盘，但是此举不会打动中间选民，只会进一步激起岛内多数民众的反感。
5: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仅微幅领先国民党籍参选人柯志恩1.64个百分点。面对高雄选情随时可能翻盘的压力，赖清德于12号公开声称，大陆正通过假消息、假民调介入台湾选举。此番言论一出，迅速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抨击。
6: 任何的民尊重，难道对民进党来说啊，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我真的觉得这样逻辑非常的荒谬哦。有证据就是办人，不要是任由这个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影射哦到处流窜哦。有证据就办人，没有证据就闭嘴。
5: 国民党方面批评赖清德将所有不利于绿营选情的民调一律抹黑为所谓的假消息，以此作为选情告急的遮羞布。岛内舆论也质疑民进党无法靠政绩争取选票，赖清德便故技重施，再次搬出抗中套路，企图借此激化对立，巩固绿营基本盘。台湾联合报13号发文指出，民进党虽然明知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弱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过去2年执政信心不足。台湾中国时报发文称，民进党选举只剩司法打压与抗中保台2招，因为没有值得拿出来说嘴的政绩，只能靠制造恐慌来打选战。
4: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13号在厦门开营。来自台中、高雄、台北14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与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将在为期6天的行程里以戏为媒，以艺连心，并拍摄记录短片来记录两岸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
5: 本次交流体验营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现场，六组两岸营员以闽南潮音开展创意展演，让传统

0: 乡音融入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拉近两岸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
1: 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舞蹈，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
2: 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
3: 透过共吃共睡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去年有交集的孩子今年就特别想来再见见对方，那在过程中谈论的都是他们对于我们闽南的文化，不管是戏剧、舞蹈等等的文化，都是交流之后会产生 更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0: 在为期六天的活动中，两岸青少年将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夯实民族文化根基。活动期间还将同步设置四部专题纪实短片，系统记录两岸青少年结伴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生动故事。
4: 本月十二号，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吉尔吉斯斯坦站》在比什凯克正式拉开帷幕。
5: 当天，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各界近300人参加了开幕式。此次展映活动精选了《窗外是蓝星》《飞驰人生三》等中国优秀影片，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与青年政策部电影司司长塔兰特别克·托洛别科夫在致辞中表示，展映活动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希望丝路光影项目成为集中合作新阶段的起点，成为促进两国电影人之间创新合作和民间友谊的桥梁。启动仪式后，现场放映了开幕影片《窗外是蓝星》，浩瀚壮阔的太空实景与温情细腻的叙事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其他展映影片也将陆续和当地观众见面。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立白感恩欢度节，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地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等灾后救援工作。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总台记者在重灾区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采访了一名参与救援工作的当地消防员。他讲述了10号地震发生后赶赴建筑坍塌现场，在废墟中搜救被困人员的难忘经历。
14: 吉拉尔多是卡利志愿消防队的应急协调员，从业27年。地震后，他和队员赶赴卡利南部的特昆达马区，在一栋完全坍塌的5层楼废墟中，于原3楼位置发现一对母子。经过努力，距离救援人员位置较近的儿子被成功救出，尽管他头部和下肢受伤，但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但当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废墟营救被困位置更深的母亲时，遇到了困难。
15: Que estaba más al fondo, otros 3 metros más al fondo, pero son 3 metros que se hacen eternos porque tienes que atravesar y romper losa y romper losa, ir entrando con mucha seguridad porque el resto de la estructura podría puede colapsar.
14: 相比之下，母亲被困的位置更深，伤势也更重。救援人员当天早上8点左右抵达现场，直到下午5点仍在设法接近他。
15: Tenía parte de la estructura sobre sus piernas, sobre su abdomen. Era complejo porque el dolor de la señora, el atrapamiento, las lesiones, el espacio que tenían los médicos para poder entrar y hacer torniquetes para controlar hemorragias era muy angosto, muy estrecho, no se podía abrir más. No podíamos acceder a su cabeza, sino que ingresamos por los miembros inferiores.
14: 最终，在消防部门、红十字会等机构4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协助下，母亲也被成功救出。吉拉尔多表示，作为消防队员，他会继续前进，营救幸存者，找回遇难者的遗体，以抚慰他们的家人。
4: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发布的一则通知，其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在明年3月前斥资2000万美元为执法人员采购可释放痛感电击的手套，而且据制造商介绍，手套可以做到电击不留痕，这引发了民权组织的批评。
16: 这款电击手套由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公司制造，执法人员按下按钮后可启动电击模式。该设备需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通过释放电压产生疼痛，使拒绝配合者服从指令。根据公司说明，其电压远低于电击枪，且不会留下烧伤印记或疤痕。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款手套称为降级装置，但批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移民执法人员配备此类工具可能导致武力使用升级。美国国家移民法律中心发表声明称，给缺乏完善培训的执法人员配备电击手套，用来伤害我们的邻居，此举令人不齿，野蛮至极。还有分析人士担忧，配备电击不留痕的手套会让执法人员更轻易地使用武力。
17: Go forward to ICE and where we are now, this is asking for intense trouble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ICE is not known for de-escalation.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ICE are not understood. And with this mandate from the White House of 2,000 arrests a day, you are now have sort of issued ICE to sort of go around, touch people and zap them and say that they're not compliant. We know ICE.I'm going to be direct here. We know ICE lies. They've been shown to lie.
18: They have.
17: And so this could be a real danger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据悉，火车上所有人员已被疏散，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了今年六月创下的高温纪录。
18: We're not built for it, are we? In the UK, my flat's so hot, it's roasting. So, yeah, struggling a bit. I'm trying to dash to the aircon now, the office. So.
19: I didn't expect it. I even bought a jacket because everyone says that you never know if it gets cloudy. But at the en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it's the same weather like in Italy. More or less, so it is really always hot.
14: 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四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此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英国卫生部门上个月估计，今年英国已经有2877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北部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当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近350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希腊消防部门称，已经调集多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初步调查显示，树木被强风吹倒后砸落电缆，并产生火花，可能是起火的原因。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经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今夏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受持续干旱的影响，德国莱茵河科隆段水位近日持续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根据航运管理机构当地时间13号中午测得的数据，当前的水位已经降到了49厘米，为历史新低。根据该机构预测，照此去，6号科隆水位可能降至47厘米。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20: 大家好，先看天气。在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天降雨范围还是广泛，但是强降雨分布就比较零散。江苏、浙江到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分布着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苏南部、广东的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收缩，浙江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基本上结束，但是台风残涡东一出海后，在高空槽的引导之下，还会北上17号，给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带去明显降雨。另外呢，四川盆地16到18号也可能会有明显降雨出现。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在江淮、江汉以及江南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是不足30度。不过呢，16号随着雨水结束，高温又会发展增多。那么像武汉，今后的7天这个气温是逐渐的上扬，尤其是到了下周二的时候，将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而在重庆未来7天都会持续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西安晴23到30度，广元晴23到37度，宜宾晴24到39度，唐山阴转多云22到32度，合肥中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大雨转阴24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7度，南宁阵雨24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 曼谷中雨转阴，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4度；巴黎晴，21到38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3。

0: 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1: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

0: 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1: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2: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3: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0: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4: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5: 郑丽文啊，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呢、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啊，他其实不太喜欢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哦。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啊，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啊，让这个美国了解哦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哦，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哦，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啊。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啊，第一岛链 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呢、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啊，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啊把台湾啊越来越拉向了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啊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哦，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啊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4: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6: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丽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4: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7: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 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

0: 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 B 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 B 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3: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视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哦，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了？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0: 这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2: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却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正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4: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擅自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3: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0: 中国海军红河舰 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陆列。那么陆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战呢，确实是党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太行高速，挺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事，到按与摩、揉与运相结合的藏服理疗方法， 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河北安国古称齐州，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
1: 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
0: 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 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塔，

1: 这个药材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这个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还有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就是煮水的。
0: 郝秋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师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是409年。
2: 华北平原西北部 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说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其珠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汇集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
0: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啊开了很多方子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把他那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
2: 金牛眼药的九味药材来自天南海北，东北的珍珠去疫明目清热解毒，南海的珊瑚能协同珍珠的药性，起到减轻病史、看东西昏花的效果，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制后收敛止痒， 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0: 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又有寒的，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
2: 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
0: 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 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
2: 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冬珠，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
0: 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镶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
2: 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含凉药性。
0: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400多年前，
2: 张其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九种药材都需要研磨。 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纯，从而获得细到200目以上的粉末。经过水飞法的提纯，药材颗粒越发精细，只有充分去除杂质，才能够分别拿来串研成药。
0: 第一步呢，就是先加入1/3的炉甘石，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瓷碗先去润一下，把它润透。润好之后呢，进行第二步，依次加入第一批药材：珍珠、继续研磨，把它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
2: 9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包罗万千气象的中医药体系。
0: 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啊，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啊，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啊，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2: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一纸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脏腑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脏腑推拿术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脏腑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脏腑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
3: 这是国家非遗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文献，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就是我们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
2: 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7代。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血、筋、骨5个层次，也被称为5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3: 在我们脏腑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摩，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5代。
2: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摩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

0: 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四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1: 这个鸭，这个酸，我等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内伤，那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0: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红星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1: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的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0: 王红星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结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臧福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脏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1: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他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下来。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要松，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阵法。
0: 阵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震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红星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1: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地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地相结合在一起，做了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0: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宪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2: 后坐，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注意45度方向。

0: 拉单边，肩要平，头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任松啊，胯窝特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1: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2: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要心静体松啊，意念集中，要领是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1: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四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行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根本体现。
0: 肩要放松，
3: 二六
0: 肩平，
3: 七
2: 太极拳松肉软绵细长的这个肾筋八骨的这个动作，后来又称为是面拳，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这个拳术。
1: 太极拳并非高悬庙堂的绝技，而是在民间普遍流传。自杨露禅将太极带回永年，数百年来，当地逐渐衍生出了武氏、孙氏、吴氏等六大流派和杨班侯、顾氏等特色传承和小众分支，形成了永年太极多家并存、各有所长的盛况。其中更是以杨氏大架拳和武氏小架拳最具代表性。
2: 过去是杨氏、武氏是不分家的，在练杨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氏，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1: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宪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2: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传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1: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 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藏府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1: 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的。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可以帮你。
1: 好啊，
0: 没问题，证人交给我。把你那20%也给我。

0: 拭目以待。
1: 喂，妈。
2: 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
1: 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2: 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
3: 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
2: 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
0: 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
4: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0: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0000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4: 哎呦，我弄不懂他什么股份不股份，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0000或者10万，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0: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
4: 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0: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
4: 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
0: 好的，审判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5: 没有。
0: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
6: 咖啡店签约？
5: 哦，对，我从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崇爱汽车没有关系。
0: 好的，谢谢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7: 这是你的签名吗？
5: 是。
7: 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8: 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7: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8: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7: 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儿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0000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0000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审判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9: 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2: 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9: 请据是会的。
2: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
9: 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2: 那就好。
9: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
7: 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
2: 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7: 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
2: 否。
7: 怎么是否呢？
2: 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两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0000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

0: 宠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那我也可以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1: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有了。
3: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4: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2: 请看证据第五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八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三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三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五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原告代理人，
5: 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四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
2: 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1: 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
5: 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
6: 合同法
5: 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第一方理解为解释。
1: 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
5: 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0,000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
7: 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我知道你们说话。
1: 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
2: 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
1: 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
2: 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
1: 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
2: 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2: 等人呢，徐律师。

0: 证据在第五页。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通常奖励。
0: 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
1: 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哟，
0: 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
1: 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你呢？
2: 你在干嘛？
0: 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啊，特别容易分心。
0: 为什么会分心？
1: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了。
0: 啊？听不清。
3: 经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
4: 全体起立。
3: 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0: 是是是，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呢都没怎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我没想到这法场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1: 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
2: 要不说呀，多亏两位律师帮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在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3: 那可是我应该做的，
0: 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4: 宋律师、许律师。
0: 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呀，请你们两个人吃个便饭，千万别推辞。我们一起啊，庆祝一下。
5: 别！可爱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
0: 哎，徐律师，你来看看我这两个侄子怎么样？哎呀，
5: 你还有几个亲戚儿子排队呢？
0: 哎，
5: 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徐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啊，
0: 你还有这个癖好啊？
5: 生活所迫呀。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6: 要善良，然后还要有上进心，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哎，
0: 健身好啊，不仅杠杠，就是。
7: 我觉得呀，
0: 郑大年就是
7: 一个许律师啊，你们两个人呐，这挺般配的。
0: 你别在这挑衅啊！
6: 宋律师艳福不浅，我这是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
7: 我没有挑衅。
6: 我说你这小伙子，
0: 阿姨，不用理他。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难怪帮骗子公司打官司，一丑之貉。
6: 就是，
7: 什么狠心钱你都挣。
6: 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
0: 他们说什么？哎呦，
8: 小子欠揍。
0: 不
6: 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
0: 哎呀，你说什么？
9: 阿姨，没事没事没事。
10: 没事没事没事，注意点啊！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两位发生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德里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
11: 本台将持续给您时间。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
12: 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到了对方的。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对了。
0: 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
5: 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
0: 师傅，我接受律协调查。
12: 嗯。
0: 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0: 师父，但我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
1: 我错了，师父。
0: 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正义正心的工作，冲动是大忌，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 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我会检讨的，
1: 师父。
0: 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2: 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
0: 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
1: 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嗯，哎，再见。
3: 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
1: 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
3: 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就好，哎，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咦，好像听说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
3: 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嗯，
1: 希望没有影响到他。 在法院，我见到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了。那天你们吃饭吃的怎么样了？滴血认亲了吗？那倒是没有。我那天吃饭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李一有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应该是卢太太在背后搞事情。 行，我去查查那个李一。
3: 嗯，哎，不对呀，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合着我来明堂是给你打工的，查你爸的案子，还要给你婆婆打官司呢。
1: 嗯，我欠你的人情利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行吗？
3: 没关系，反正我认识你的女儿，你要是这辈子还不了呢，我接着找她要。
4: 刘芳广播通知，所有助理级的都要去大会议室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你也是助理级的，走吧。
3: 你跟白领导说，我肯定是全公司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而且我也不会救任何人。
4: 人家白领导说了，点名要求你必须去。

这个我们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压力表，就正确在绿色的地方就是压力更好，在黄色的范围是压力更高，红色的就是压力过低了。然后我们每次用到的时候就是要先。

0: 好意思啊，这来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菜？
0: 不用，够。
2: 我跟你说，那个张闯啊，就是挺二的。
3: 我都跟他说了，干嘛上纲上线的呀？他又没受伤。
1: 是我自己没注意。
2: 你真被停职了？
1: 玉霄要来调查，我师父挺生气的。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哎，你最近办什么案子？
2: 有几个小案子都交给时区律师去做了。这不是老黄接了联创这个大项目吗？整个律所呀，几乎高层律师都出马。
1: 挺好的，恭喜你。
4: 来喽，来，
5: 妈，我回来
4: 了。小冉回来了
5: 啊！
4: 快坐，还有一菜就好，咱马上吃啊。
5: 用不用搭把手啊？
4: 哎，不用不用
5: 啊，
4: 你就坐那等着吧，马上就好。
6: 范妈
5: 啊，
6: 奶奶也太高兴了吧？
5: 她咋了？
7: 你徐姐姐啊，帮你奶奶把在咱们那个咖啡厅办的那张卡里的钱给要回来了，奶奶开心。
6: 这徐姐姐挺厉害的。
7: 那可不是，她是妈妈的得意搭档。
6: 你
7: 坐
6: 了
7: 这么多次，
4: 来了。小亮，
8: 哎，我给你称。
7: 妈，我自己来就行。
4: 我来，我来。你们当律师的太累，太费脑子。多喝点莲子猪心汤，
7: 谢谢。
4: 好好补补，
7: 谢谢妈。
4: 来，洋洋，你也多喝点啊。
9: 遵命。
4: 来，
7: 让您破费了吧？
4: 来来来，吃。
7: 好，那我给你吃。
4: 哎，我自己来。只要是佩然在呀，就好喽。
7: 给你老爸打个视频呗。
9: 好，
7: 来吧。
9: 喂，
4: 哎，儿子，儿子，在东北吃得惯吗？
10: 哎呦妈，幸亏有你做的咸菜，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呀。
6: 爸，
11: 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等忙完这两天，过两天再说。
11: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太拼了。
10: 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们三个也要照顾好自己。哦，有同事找我，回头再聊啊，拜拜。
12: 谁啊？哟，
10: 你怎么来了？
9: 不会不欢迎我进来吧？
10: 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乱。
9: 还成。不过看得出来你是需要有个人帮你收拾一下。哦，对了，上次你把你的给我了，这东北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我也给你买了个新的，礼尚往来嘛。哎呀，
10: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哎，你身体好点了？
9: 多大点事儿啊，我又不是面团捏的。嘿，
10: 听医生的，静养。
9: 哎呦，我这天天静养我都闷死了，我这四肢都快躺退化。在公司他们也不让我出去干活，我就只能跑你这来散散心了，顺便帮你干点活。
10: 啊？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哎，这都是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我还没时间洗呢。
9: 没事，我有时间，哪件要洗你告诉我。
10: 真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9: 烦死了，别胡想。
10: 其实我再熬两天我就回静海了。

0: 简总这么快就要回去啊？啊，回家休假，看看女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嗨，我说呢嘛，你要回京海了，还能不告诉我？你还没带我去旅游呢。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1: 当然了。算了，就……
0: 哎呀，我来吧，你去那儿坐着。快去，坐着去。
2: 这样容易碎的，小心点。
1: 叶医生，哎，雪，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搬家呢？
1: 搬家？搬这儿啊？
2: 嗯，上次送你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公寓挺不错的，能跟你当邻居，我倍感荣幸。
1: 叶医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当然了，搬家是你的人生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我才搬到这儿的话，那会让我非常不舒服。徐律师，你这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邻居。
3: 干嘛呢？烧酒啊！
4: 宋兄，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喝多了？没有喝多，徐律师。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只是把叶医生要送给你就先开了。
5: 你是不是疯了？你胡闹什么呀？
4: 没有胡闹，徐律师，我提醒你，你只是叶医生要送酒的其中一个而已。叶医生要送的还有麻醉科的李。
6: 护士，放上科的宫女士以及，
7: 疯了你！放我酒干嘛？
8: 你在说什么？
7: 放手！放手！
9: 徐律师，我提醒你，原告应该站在原告那边，被告应该站在被告那边。你想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7: 这里是我家，不是法庭，没有原告和被告。
8: 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先回家吧。
7: 是，我幼稚。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但你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
8: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别人趁虚而入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私生活告诉别人？我没有见你父母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6: 宋兄，你今天真的特别不可理喻，对我不可理喻。胜利集团的案子我接手了半年多，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没关系。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你逼我拿手，我也知道我师父器重你，所有重的案子都交给你，没关系。我拼了命的努力，好不容易转正了。 我以为能和你并驾齐驱了，但是徐姐，我现在停止了。徐姐，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我，还配当你男朋友？现在停止的我还配做你男朋友吗？

0: 来了。
1: 尊敬的许杰女士，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而造成的莽撞行为，在此对许杰女士表示诚挚的歉意。那个行为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所导致。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给许杰女士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聊表我的歉意。请许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3: 宋大律师，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一大早你让我看这么枯燥的发条。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背过的。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发条，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3: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创造法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使用法条。
1: 有难度才有力度，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先写。第一条呢，先享受一下我为你准备的专属早餐服务，怎么样？
3: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你要去明堂大闹，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呢。
1: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我也可以现在就改。
3: 一大早，说点正经事儿。停职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1: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不过也没事儿，我就当带薪休假。
3: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1: 那可不行，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3: 没面子了。这样吧，我养你啊。

0: 白律师，早啊。嗯，
1: 早。
0: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1: 每天多工作四个小时，这每一年就多出来60天呢。
0: 然后呢？
1: 提高工作效率啊！你想想看，2个月时间呢，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多处理多少案子。
0: 只要地球不毁灭啊，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1: 懂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吗？
2: 白律师早。
1: 早。
2: 哎，对了，小何，昨天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哦。
1: 苗苗，肖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之后他发票的事情就你来弄吧。
2: 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没问题。
1: 明堂的重要客户，回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专门进行 PET01以及 PP05标准的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周顾西找到唐主任，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重要的合作事宜。唐主任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一起？
0: 啊啊，太有兴趣了。
3: 你好，两位。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信息外泄，请两位先把手机交给我保存。
4: 有这么事儿？
3: 好，跟我来。

0: 周总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这是我的搭档萧何。
1: 你好。
0: 我们是受律所所托来接手您的案子的。
2: 事情是这样的，赫尔斯公司和易购公司这两家公司老板要求协商要降低塑料回收价格来控制成本。
0: 塑料回收的三大巨头，一个是您，一个是赫尔斯，还有一个易购，对吧？
2: 不错，若是我不参加，这两家公司自然会联合修理我，要是我参加，则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灰色地带，
3: 这具有横向垄断的风险。
2: 你们回去跟唐律师好好商量一下，帮我想想该怎么办。

0: 法律规定，但是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不代表将来没有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即使是报酬很高，但是风险是成正比的。
1: 他们公司的业务跨越了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受到的监管规定更是五花八门的。即使未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难界定他们公司的做法是否是违反了国内的反垄断
2: 法。那你们的建议是？
0: 我觉得吧，要不就让周顾西先假意跟另外两家达成协议，等他们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
2: 好，那你们就想好了，怎么跟周顾西说吧。
3: 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最近不太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啊？
3: 最近他老犟劲儿呢。
4: 他是最近吗？
5: 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对劲儿。
3: 我哪有什么不对劲？我正常的很。
4: 你不是一直跟白律师一伙的吗？怎么被边缘化了？还是你想套我话？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聊不了天。我是想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的那个萧何特别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什么时候的事？
3: 白律师出去办，什么时候带过助手啊？今天带萧何去了。
4: 喜欢肌肉男啊？
1: 确定你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吗？
5: 这个我说要复印很多。
1: 好好工作啊。
5: 哦，我知道了。你看啊，这
4: 太像
2: 了。好消息啊，没有入罪主任的证据。你看看，这一份呢是杰森利的资料，李一的资料，然后和他相关联的这两家公司 Grudos Holdings 和 Topwood Holdings， 这两家公司都是设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2017年到2019年 ，Grudos Holdings 有5:1，共315万美金，大约人民币2000万的现金转到了这家 Topwood Holdings。之后呢，这家 Topwood Holdings 和他的银行账户都被注销了，所以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之前我查到了，将2000万打到陈主任账户那家公司叫 YF 贸易公司。原来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同一家专门操办空壳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代办管理的，也就是这家梅克律师事务所。我也查了这三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付款记录和他的 membership， 原来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 Jason Lee 李毅。
4: 可以啊 ，Jason Lee， 那能证明这笔钱跟联创集团有关系吗？
2: 我查了所有联创集团和他关联子公司的财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现金流。这么说吧，他们当时应该是为了应付上市的严苛审查，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做这笔费用。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顺着李毅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可是这个李毅跟联创集团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商务发展总经理这么简单。上次陈科跟我说，黄耀庆约见了罗太太，罗太太说要提供新的证据推翻爸爸对银行账户不知情的事情，然后在阅卷的时候就出现了李毅的自供视频。
2: 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完整的资料。

0: 要不你跟你那个弟弟聊一聊，发挥一下亲情的力量。
1: 我还真的没有理由不接受的。
2: 所以上次你来找我是想……
3: 我想要了解你的实力。我爸既然让你做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要了解你。
2: 看样子我让你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去找程泰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3: 在你递交新证据之后，谢谢。
2: 但是李一的证词对我们很不利。
3: 李一应该就是罗太太的替罪羊。
2: 现在最关键的是，李一的海外账户已经注销了，我们没有办法查到资金的线索，所以就没有证据能够推翻李一的证词。现在案子的整体局势啊，不明朗。
3: 我希望你能尽全力去帮我爸，但是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认罪减刑？
2: 那是最坏的打算。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的寻找新的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和陈冉处理比较好。
3: 该怎么做，我自己决定。
4: 是这儿吧？这天太热了。

0: 小主任啊，
1: 像回拉这种规模的回收厂，周末都会开车间吗？啊，
0: 我们一般周末只开一个车间。哦，我们公司比较注重这个效率，要保证工人的休息时间。
1: 我看这些废品都入库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被处理掉吗？
0: 啊，是。
1: 曹主任啊，我的老板安排我们过来是帮周总解决困难的，就像周总把这个回收厂交给您来管理是一样的。哎呀，
0: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说啊，这个我们公司啊，这些废品啊，包括塑料这些回收呢，只占我们回拉盈利的一小部分。我们的主要盈利项是转卖回收品啊，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啊，收购和囤积大量的低价回收物，等到这个回收物的市场价格涨高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转卖出去。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期货交易一样是吧？就是压低进货价，然后像期货交易似的交易，这样子回拉公司就会赚取数以倍计的利润。
0: 是这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咱们这边再看看。请。

0: 白律师，没必要每时每刻都做独立女性吧？
1: 尴不尴尬？我很表里如一的好吗？
0: 鞋贵吗？
1: 还行啊，怎么了？
0: 扶着我。
1: 你干嘛呀？
0: 穿上吧。
2: 你也太暴力了吧。
0: 但能解决问题。

0: 咱这歇会儿吧。坐。啊。
1: 啊。你觉得回来公司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0: 通过合约和协议降低竞价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还是坚持污点证人这个方式。
1: 可是周总也未必愿意当污点证人啊，再说这个方案的话另外两家公司也会想得到，最好是呢咱们想出其他的方案让那两家公司放弃协议。
0: 你都已经想出解决方向了，干嘛还愁眉苦脸的？
1: 方向是方向，结果出来之前都没有定数的好吗？
0: 周总又不是傻子，肯定会趋利避害的。再说咱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就算这个案子不成，咱们还有下个案子吗？是不是？不要因为一个案子就焦虑。嗯，哟，这钢琴有声哎，
1: 想带回家啊？

0: 师哥，来收拾行李呢。
1: 啊，来了。
2: 田律师好。
0: 啊，我把许律师一起带过来了。之前没有跟你讲过，他是李主任请来专门调查爸爸案子的，是我们自己人。哦，
1: 太好了。嗯。现在虽然有了李毅的证词，
3: 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查一下
1: 那三个账户。
2: 现在准备怎么调查？
1: 我已经跟当地的银行联系好了，当面谈一下会清楚一点。关键还是海外账户。
2: 但是李毅并不是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我认为关于李毅和这三家公司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嗯。
2: 嗯。
1: 我见到陈科了。嗯，我觉得他在成泰应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彼此合作对师傅的案子是有好处的。
0: 那是当然。
2: 关于这一点我们终于有了共识了。
0: 师哥，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嗨。
4: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5: 如果你一求情他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
4: 太没面子了。
2: 那这样吧，我养你啊。
6: 哎，兄弟，你干嘛呢？哎，评职的事儿啊别想太多，我这刚下班专门给你组了个局，你倒好，根本都不带过去的。你瞅瞅你这脸啊，不就是停职吗？又不是被开除了，要么你直接来成泰得了。
7: 嗯，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被你们律所的人举报，我还去你们成泰。再说了，明堂跟成泰本来就不对，我要去了成泰那就是背叛师门。
6: 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啊，而且你要是真来了，这老黄肯定就让张闯撤了对你的起诉了，一举两得呀。啊，
7: 祝你外出。
8: 白律师。
9: 嗯，
8: 这么晚还加班辛苦啊。
9: 忙不完呀。
8: 哎呀，这个时候呢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9: 我减肥。
8: 哎，你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
9: 现在不是应该自律一点才好吗？
8: 人生苦短，咱啊得及时行乐。给。
9: 及时行乐也得分时候吧，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8: 你这是属于鸡汤成功学看多了，而且我大老远的买回来就吃一口吧。给。
9: 行吧。
8: 还有这个，
9: 你买的
8: 啊？
9: 这也太丑了吧！
8: 哎，这可花了我巨资啊！你能不能体恤一下我们实习律师？
9: 喜静。
8: 哎呀！对了，赫尔斯回来易购这三家公司，以前都是小作坊起家的，
9: 嗯，
8: 能混到今天这么大不容易。
9: 所以啊，他们都想垄断市场。不想被其他家背叛吗？
8: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9: 嗯，我想让他们股权置换，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8: 尽人事，听天命呗。这么优柔寡断，这个不像白律师的风格。
9: 我想竞争高火，你怎么看？
8: 嗯，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组共同的荣誉，所以这回这个回来的周总咱们必须得磕下。为了您能够竞争到高火，小的必将倾尽全力辅佐大佬。
9: 别贫了，赶紧吃吧，还得工作呢。
8: 嗯。

0: 许大律师，你看，要不我们也去玩吧？
1: 我也想，但是没有时间，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哎呦，许大律师，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放一天放不完。是不是久了，觉得无聊了？当然不是了，就是单纯的想去约会。你不是每天都在约会吗？
0: 不是这种，是那种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得特别正式，我们就可以出去踩踩马路啊，看看电影，吃爆米花什么的。
1: 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呀？
0: 当然了，你是我见过素颜最好看的之一。
2: 知道是谁？是谁？
0: 我妈。
2: 好了，你去打游戏吧啊！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看完的。
0: 没事啊，我可以帮你看。又是吉米呗。
2: 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打游戏。
0: 哎呀，给个机会看一下。
2: 你快去打游戏。快点。
0: 好好好。
2: 乖。

0: 孙先生是吧？是，请跟我来。进来。黄主任有客人到。
1: 主任，
2: 孙律师来了，来来坐坐。
1: 好。
2: 茶都替你泡好了，
1: 谢谢。
2: 坐。哎，
1: 孙律师，咱们今天就直接的开门见山，好不好？嗯。我们诚心诚意地把孙律师您请到成泰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堂的并购。嗯，我想知道你所谓的焦土政策是否能让成泰以最低的代价并购明堂。明堂看似平稳，实则暗潮汹涌，他们的谈判筹码无非是那些高级的客户。但所谓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客户，明堂的这些高级客户。 不一定不能成为成泰的甲方呀。嗯，
2: 我知道挖掘企业客户那是您孙律师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1: 我知道，你们成泰现在在做罗润年的案子，如果这个案子做好，不但能够增加成泰在行业里的声望，而且能够降低明堂的估值。
2: 好，如果孙律师你真的能够降低我们成泰的并购成本，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 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筑巢引凤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孙律师您一开口就要这样的份额，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我会向主任您证明的。 您的投资眼光，没错。罗太太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资料，我想程文光和他的代理律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联创集团不是跟你之前的公司有过合作吗？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里发现一些新的思路。啊，
1: 好，
2: 嗯，陈哥。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加入我们成泰的合伙人，他叫孙哲伟，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律师，叫陈科，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1: 你好，陈律师。哎，
2: 孙律师您好。嗯，
0: 早点回家休息，别太累了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陈主任的案子有了新的证据。
0: 是关于海外账户的事儿。
1: 上次跟您提过的，在堪曼群岛的一家叫 YAF 空壳公司，我们怀疑这家公司的来历，但是目前在国内查不到更多的证据，要佐证这些，只能去海外调查。实际上，我们几次收到的线索，都是由陈科提供的。
0: 陈科是谁呀？
1: 他是陈主任在瑞士的儿子。上次您在活动的时候见过他，成泰的实习律师。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成泰是为了老陈的案子？这真是有点太突然了。陈然他知道吗？
1: 他很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李主任刚才跟我开会呢。
2: 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我担心我不在公司你不好吃中饭啊。
0: 哟，还会做饭团呢？
2: 对啊，试试。
0: 我吃点草莓。
2: 嗯，怎么样？
0: 嗯，挺甜的。
2: 我终于知道停止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白天看见。
0: 晚上看见还不够啊？
2: 非常不够。嗯，
3: 你这顶头就是一扰乱公共秩序，能和解就没必要上庭。对，对。徐律师。
0: 哎。
3: 嗯。哎，现在。哎呀，这饭点时间，我出来透口气。行吧，行吧，那你等我。嗯。徐律师。
0: 嗯。
3: 要去忙了。
0: 嗯。
4: 还不够，
0: 还不够什么？
4: 不是说这个，
0: 不够什么？
5: 哎呀，干嘛？我上班了呀。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上呀，晚上我们再去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对呀。嗯，行，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好。
0: 男朋友。

0: 这是什么阵容啊？陈哥找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海外收据，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1: 功臣，
0: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吗？
1: 打印机啊，在那儿呢。
0: 谢谢。
1: 相处的不错，空哥时间呢？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弟弟还挺好的？什么时间还可以一起分担？

0: 李一从 Grudos Holdings 分了5笔转到了 Topwood Holdings 的账户，然后又分了3笔转到了 YF 的贸易公司，总共是315万美金，大约2000万的人民币。之后呢，又分了13次转到了陈主任95年的账户。现在 Top 和 YF 贸易公司这两家公司和其他银行的账户呢，都已经注销了，所以不知道李一还是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1: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李一只是个影子，公司的实际控股者另有其人。
2: 如果我们手里的这些收据和这两家公司对起来的话，那么或许就能找到联创和这两个公司的一些联系。
0: 从票面上看呢，确实可以证明和李一转账的账户的国家有吻合。
1: 我们或许应该去一趟。
0: 我反对。最乐观的结果也无非只能证明李一并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转账的事实没有办法更改。
1: 陈科拿来的这些资料上显示，这几家公司很有可能跟联创有关系，这很可能是我们爸爸案子的突破口。
0: OK，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这些资料和联创的案子有关系，陈主任的账户上还是有2000万，我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
1: 我爸爸的账户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办的，对吗？这就表示李一的证词很可能有在造假，这一切都是栽赃。
0: 陈然，你现在不是在找真相，你是对陈主任的案子还抱有幻想。
1: 我当然是在找事情的真相，现在是证据链出了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联创在对账户做手脚。
0: OK， 如果你要去国外的话，我不反对，我也不会阻止，但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0: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1: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0: 爸爸出事之后，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哪怕是他的推测。
1: OK，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的多，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要不要喝一杯？
0: 好啊。
2: 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思路。

0: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1: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0: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1: 陈然，你我都清楚，作为律师，在任何时候，我们内心认定的只有真相和正义，谁都没有例外。
2: 谢谢。你们经常吵架？
3: 其实，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呢一般都不会为亲人做手术。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亲情会影响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2: 我不同意啊！亲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办案的时候会更尽力啊。
3: 不好意思，把你这个亲人忽略了。不过事情到今天，你也觉得。

0: 你爸爸是完全无罪的。我希望他是无罪的，但是我知道，陈然已经做好了为我爸减刑的准备。只是我们都不想承认罢了，因为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可能一个怠慢就会毁掉一个家庭。 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让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有多痛苦。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理性判断，我先走了。
1: 抱歉啊。
0: 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作为既不是亲人又不是辩护律师的你，做了这么多。 一定很棒，拜拜。

0: 只有这些。
1: 嗯，我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转账的地点和李毅交代的都重合，所以我想去调查一下，看看跟爸爸收取的这2000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哎，许杰对金融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以让他协助你调查。
1: 我想自己查。
0: 啊，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呢？
1: 我跟许杰，还有田茂跟陈科。
0: 行，你去吧，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联系啊，有什么要求呢也尽管提。哎，对了，陈科那孩子在城泰还好吗？
1: 我也劝他离开城泰，毕竟风险很大，但是他不肯，他挺执着的，可能还是想要尽一点孝心吧。
0: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带他来见见我。
1: 嗯，
0: 去吧。
1: 嗯，
0: 哎呀，这个老陈呢、啊

0: 师哥。
1: 喂，萧然。哎，很抱歉，这次我在银行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0: 没关系，我已经通过陈科提供的收据，已经查到李一转到其他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像他在供认中说的那样，直接转到了我爸爸的账户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虚假举证的点。
1: 小然，我并不觉得你找到新的证据，情况会比现在乐观。
0: 那至少可以查一查，联创集团跟这三家公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即使联创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师傅没有收这2000万啊。我回来之后见了师傅一面，
2: 把我在国外
1: 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最乐观的结果。我不想这样说的，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面，总是以师傅无罪为初衷，那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反而影响了事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案出发，尝试争取
2: 为他减轻刑罚呢？
0: 我们都尽力去查过，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我只是接受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尽力。
1: 好吧，那我需要些时间，从你给我的证据里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0: 我们现在查出李毅的政策有漏洞，所以即使爸爸的账户里真的有2000万的话，最后的情况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悲观。如果检方这边真的掌握了能够定罪爸爸的证据的话，那他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他真的有罪？
0: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委托人无罪，我帮他们翻案；如果有罪，我帮他们减刑。
1: 答案对你来说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去成泰调查？
0: 我去成泰是为了调查真相啊。说实话，如果爸爸真的有罪，我会比你更容易接受。因为对于你来说，爸爸一直是一个很高大、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是。妈，
2: 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3: 妈，没事了啊，不难过。
0: 过去我只是以为他离过婚，有过一段感情。他的工作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办法长期住在瑞士陪我。直到后来我回国上学，他死活不让我来静海，勒令我不许去明堂。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我出现在他的身边。
3: 可无论是从血缘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都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却活得像个私生子。
1: 对不起。
0: 没事，不用说对不起，该道歉的是他们。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爸爸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罪，那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
3: 在法律的框架下争取帮他减刑。

0: 卡布奇诺，少冰半糖。你拿的那些资料还是挺有用的，至少从海外的单据上来看，可以证明李一与联创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
1: 抱歉，之前我情绪过于激动。你说的没错，这并不能改变这2000万的事实。
0: 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安慰人的。但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情绪就影响了调查。
1: 是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纠缠得太久了，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0: 理解，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我慢慢会调整好的。
0: 那还说什么？不好呗。
1: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过？
0: 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我需要一个理性的 partner。
1: 我就是那个。
2: 师傅，我把林龙飞的案子呢交给了二组啊，因为那个案子。

0: 之前是陈主任他们代理的嘛，
1: 所以我想陈冉他们肯定更了解一些，更能胜任一些。
2: 白宁，我是夸你聪明呢，还是过于聪明？
1: 哼，师傅，你干嘛这么说啊？
2: 这个林龙飞呢，虽然是陈文光的客户，但是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林龙飞也损失了不少，以至于现在想东山再起也很难做到。这个老客户想必对陈主任是有些抱怨的，现在你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陈冉，很难想象他会不会配合的。你把陈冉架到这个位置上，最后无论输赢都不好看。但是白宁，我不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二组上，你应该逐渐的学会不要在一隅之地相争，好吗？
1: 师傅，其实我特别想竞争这一次的高火，我也希望您能多指点我一下。
2: 高火呢，是每个律师最好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参与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
1: 这次的竞争者也并不多呀，所以我还是希望，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这次机会啊？
2: 这跟竞争是无关的，我只希望你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显然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高火。白宁，我是了解你的，你一直呢在跟陈冉比，包括这次高火的竞争。如果有一天你栽了跟头，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
1: 嗯，

0: 这车有人买吗？玲珑飞是龙飞汽车的老板。大概8年前，我爸爸代表一家公司起诉玲珑飞的麒麟能源违约，他们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玲珑飞对外宣称是在做太阳能电池，其实他是在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这件事最终导致了麒麟能源破产。没错。
1: 麒麟能源失败后，玲珑飞跟锂电池专家合作成立了这个龙飞汽车。4年前生产出了电动汽车，2年前就开始生产匹配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2: 4年就做出了电动汽车？
1: 更夸张的是，锂电池跟传动系统购买的是别家专利，智能软件呢山寨其他公司。
3: 我觉得这就是个大忽悠，什么核心技术啊，不就是个骗子吗？
1: 所以啊，龙飞汽车现在就惹上官司了。有个车主好像因为使用了他们的自动驾驶功能，不幸身亡。
0: 我们就从车主下手吧。
1: 刘芳，你现在去打听一下受害家属的情况。
3: 好，
1: 马上就去。
3: 哦。

0: 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静海见面。酒我给你点了，你喜欢的 Whisky Double。
1: 你别多想，就冲你那样对许杰，我想想就生气。我来呢是想警告你，休想再纠缠许杰。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许杰怎么样了？
1: 很好啊，事业爱情双丰收。
0: 他有男朋友了？
1: 确切点说呢是结婚对象，人踏实专一，不好高骛远，最重要的是年轻。
0: 看来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一薛平贵。

0: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1: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2: 黄河的整个文明团形最后我们还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

0: 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乳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乳川的壮美景观。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0: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溪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2: 对。
1: 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她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1: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2: 对，没事。
0: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1: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2: 我家里有四口人。
1: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2: 我哥哥。
0: 听德清旺母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1: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清旺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再见，
3: 后会有期。
2: 好的。
0: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 但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平时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4: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颜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4: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4: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1: 啊。然后
4: 青海的另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4: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4: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4: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4: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4: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啊？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4: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啊，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4: 是吧？天上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宝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4: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4: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4: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莲宝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4: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U型所形成的。而这个U型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

0: 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
1: 右
0: 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啊，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3: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2: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3: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八九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2: 拍摄时，阿坝县有60000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0000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路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4: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3: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4: 也很大，
3: 很大，很饱满。
2: 陈路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3: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4: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3: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2: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3: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5: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5: 对对，
3: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5: 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2: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5: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3: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5: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2: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 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5: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0: 十年才修缮一次、
5: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2: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0: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6: 300多了。
0: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6: 现在我就是第六代了，
0: 已经是第六代了。
2: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0: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6: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0: 一米多的墙啊！哇，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6: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哦，隔温的。
6: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有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2: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0: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6: 就是以前的客厅。
0: 以前的客厅。
6: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立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5: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0: 框架
5: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2: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多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0: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5: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2: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5: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2: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再次安家。
0: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5: 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2: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5: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都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0: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5: 对，
2: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0: 扎西德嘞，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5: 谢谢。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2: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0: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5: 对。
0: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5: 那当然是歌。
0: 更喜欢唱歌。
2: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提醒。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0: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
1: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你越过多少风岭和峡谷。
0: 歌声再次响起，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3: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0: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湾区组成的。
0: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0: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湾呢？因为

0: 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1: 这就是河曲马、
2: 哇，
1: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2: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2: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1: 1米46
2: 啊，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2: 从这个尖尾就是1米46的。
1: 46，
2: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2: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2: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1: 肌肉，
2: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2: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2: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2: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2: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2: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些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2: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2: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2: 啊，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1: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 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

0: 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2: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嗯，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0: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1: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2: 不会的，
1: 不会的。
2: 试一试，再拉一下。
1: 这样吗？
2: 哎，等一看吧。哦，他就停下来了。
1: 他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
0: 听东周说。好。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1: 可以出发了吧？
0: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2: 没有，
1: 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0: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1: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2: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1: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2: 就是。
0: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1: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0: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2: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2: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0: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2: 对，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2: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2: 当真多见。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2: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2: 我们一天三次、
1: 三次
2: 啊，一天喂三次水。
1: 嗯，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2: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2: 啊，它的驯马，
1: 哦，在驯马
2: 啊，它的训练马，
1: 哦，
2: 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撑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我现在真后悔，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1: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0: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1: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
0: 他要是抓不到了，要是抓不到人，抓不到人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坐牢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侯亮？
1: 萨萨，你只要记着一句话，我永远爱你。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等你。
2: 你让我进去，我要报仇。
1: 你别出去，可能是那人家属来闹了。啊，萨萨，
3: 王天亮，
4: 是你们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
5: 高兴，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这么说？还是你没管教好？
5: 不要闹了，大家听我说，听我解释。
6: 你们警察随便杀人啊？
5: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7: 洪亮没杀人，你就别担心了，这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8: 我真后悔，我当初要是说。我看见了，不是洪亮干的，估计就没事儿了。
7: 那可不行，跟警察撒谎那是不对的。

0: 当时我要在就好了，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小毛贼解决了，然后给他们送到派出所，那样就不会有事了。
1: 早知道我就让他跟你学武术了，这样两下子就把那两个人打趴下了。
0: 现在也不晚，等他伤好了，我就教他武术，让他保护你。
1: 好在他伤的也不严重。
0: 累了吧？要不就先回家吧。嗯，
1: 困劲儿上来了，有点走不动，肩膀借我靠一靠，我眯一下。嗯。

0: 我知道，那这有消息了，你马上通知我，谢谢。
1: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找着人呢？该排查的我们都排查了，
0: 死者是唯一认识那个人，你跟亮子又都没看清楚人家长什么样，现在想找那个人，大海捞针。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等着法院判决，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1: 会判刑吗？萨萨，你得有思想准备。
0: 我得去接洪亮他妈，这事儿我想亲自告诉他。
1: 暂时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亮子他妈。他妈要是知道，
0: 这兴许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成不了。
1: 那我能见见洪亮吗？
0: 不行，必须等到判决以后。
1: 知道了，张叔，我先走了。

0: 那样那样，真是的。有事儿接不了就算了吧，还让你来，你来吧，还开辆警车。你说这警车要进了胡同，大伙看到我从警车上下来，那不得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靠边，靠边，靠边，靠边，我打车回家。
1: 王瑞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哟，这么严肃啊？什么事啊？
1: 这个亮子杀人了。
0: 你说啥？你又逗我了吧？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1: 真的，
0: 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他这么善良，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1: 对，没错，我也不相信亮子会杀人。这亮子也说不是他干的，可现在证据表明啊，亮子的确有杀人嫌疑。
0: 我儿子不会杀人，他绝对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1: 王瑞，你别那么激动了。为了救萨萨。
2: 妈，您回来了。
0: 亮亮，
2: 妈，我没事儿。
0: 没事儿，怎么就叫有事儿啊？
2: 妈，您先坐会儿啊。

0: 这两天可能不能回去陪您了，您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啊。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受冤枉，你没杀人，妈相信你。
0: 我没杀人，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罢了啊。
1: 都怪那个李萨萨，要不是她大晚上的不回家，满世界乱疯，就不会遇到流氓，你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她。
0: 您别怪萨萨了，要是换成别人我也得帮啊，我是警察。您就别怪她了。
1: 就怪她，如果你判刑了，我不会原谅她的，我恨她。
0: 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刚下飞机也累了，回去休息会儿啊。
2: 对。
1: 不，
2: 我送你回去。
1: 不，我们一起回去。
0: 妈，您得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您把它交给张叔，让他给我带过来。
1: 你要去哪？
0: 我去看守所待两天。
1: 看守所？
3: 李萨萨，你给我出来！
2: 王瑞，王瑞，王瑞，
3: 你给我出来！哎呀，李萨萨，
2: 王瑞，
3: 是你害了我儿子，你还我的儿子！哎呀，
2: 别，
3: 能还我儿子？这怎么了？啊，
1: 王瑞，你不能这么说话啊！洪亮是为了救萨萨出的事儿，可是不能说萨萨害了他呀，是吧？萨萨被人欺负了，洪亮遇见了。洪亮呢，为了保护萨萨，他是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是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我们感谢他呀，他要坐牢了。
4: 王爷，我相信人不是洪亮杀的，那个人逃跑了，张叔会抓住他的。
3: 那你去说，别跟张叔，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告诉警察，你松手，你去跟警察说，你说洪亮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是别人杀的。
4: 王爷，我当时被撞晕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洪亮。
1: 你就是个小妖精。你们全家都是妖精，害死了我丈夫，现在又毁我儿子，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2: 哎呀，不是，咱们先回家。
4: 你放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没完。
1: 起来！
4: 我毁了我的儿子！哎呀！
1: 萨萨，别太难过了啊！这事不赖你，不赖你，不赖你，让他骂几句啊，骂几句他心里就好受了。不哭孩子，不赖你。
5: 没事，怎么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呢？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现在成成这样。哎，说说你跟洪亮吧，你打算怎么办啊？
4: 现在就只能等，等到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
5: 那要抓不住呢？
4: 一定能。
5: 万一洪亮要坐牢了，你怎么办？
4: 那我就等他。
5: 萨萨，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出来了，以后可能也当不了警察了。他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了，你要是嫁给他，你们两个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你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你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是，洪亮是救了你，他对你有恩，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
4: 小雪，我要是把洪亮抛弃了，我还是人吗？
5: 萨萨，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也不会愿意听我跟你说这些，但是作为好朋友，这些话我得说。咱们女人这辈子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想找个好的归宿，一个好丈夫，这辈子才能踏实吗？
6: 那是你，不是我。
5: 萨萨，我知道，即使你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瞧不起我。你觉得找 Peter 是为了钱？没错，我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因为我想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天天那种为了柴米油盐、车子房子、工作，天天发愁的日子，我过不了。萨萨，我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过得幸福。
6: 小雪，做人得有良心。洪亮为了我，很可能是要坐牢的。我要是抛弃他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了，你也别劝我了，咱俩走的路啊就不一样。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去做你的阔太太，我就等着我的洪亮。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日子也挺好。
5: 怎么了？你上个月来这儿了吗？迟几天了？
7: 好像七八天了吧。
5: 你要跟洪亮真有事儿，拿这个试试，上面有说明啊。
7: 哎，

0: 我怀孕了。啊！被告人洪亮因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虽说判两年，还好，就在咱们区的看守所执行。我要上诉。可以。
1: 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也告诉你啊，王瑞，在没抓着那逃跑的人之前，你没有新的证据，那上诉啊会被驳回的。那洪亮就这么白白的被冤枉了？
0: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那现在洪亮没被冤枉。
1: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两个逃跑的人都抓不着？你们去抓呀！
0: 王瑞，先坐，先坐，先坐下。
1: 你比谁都清楚，两年以后即使洪亮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办？谁会嫁给他？他一生就毁了，就毁了，就。
0: 王瑞，我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还洪亮一个清白。
1: 我也相信，会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洪亮的。谁会嫁给一个杀人犯？啊？
0: 那你要不拦着，那萨萨就能嫁给洪亮吗？
1: 不，我就死了，他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他要是敢娶她，我就死给他看。李新强害死了我的丈夫，李灿灿又毁了我的儿子，我跟他势不两立。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啊？真的？嫂子，
1: 好像就是那天在你家，我忘记了怎么办了。

0: 这都是我的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可是是我们的孩子啊，萨萨，你听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你现在属于未婚先孕，我们当初真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在里头，我这不是害了你吗？要不出事儿，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萨萨，我们必须正视这次错误，接受这次教训，我们真的大错特错。
1: 洪亮，时间差不多了啊！
2: 哎，马上。

0: 洪亮他妈，我们家对不起你。洪亮他爸和洪亮遭的难，不管责任在谁，都和我们家有关系。我是个长辈，我跟你鞠躬道歉。 这些年，我有一句话一直说不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李家欠你们的，我们一定要还。你说怎么还，我们就怎么还。
1: 我要我丈夫活着，我要我儿子从监狱里出来，能做到吗？这真做不到。
0: 那你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洪亮的事儿，我也相信他没有杀人。可是，这得警察去查了，能还给他一个清白，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从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我们李家没有二话。
1: 洪亮他妈，这是5万块钱，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本钱。现在我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缺钱，只是我的一点意思，啊！我不要，我不缺钱，我缺人。
0: 你收不收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洪亮能够安心，你要保重你自己，早晚咱们也是一家人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万一洪亮。 要是洗不清自己的冤屈，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我们的萨萨就给你做儿媳妇吧。
1: 你要是真对我们家好，就让那个李萨萨离洪亮远点，别再招惹我们，行吗？
0: 这个你放心，没有你的话，我们家萨萨不会再和你们洪亮来往，啊。

0: 洪亮将来不能生孩子了。从片子上看，他的输精管受到了损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进行修复。
1: 那这人不就像太监了吗？
0: 那是两码事。正常的性生活还是没问题，就是射精会受到障碍，很难射入女方的子宫内部，所以女方的怀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1: 你确定吗，大夫？
0: 80%的可能性吧。这孩子马上就要结婚呢，是吗？那就应该告诉女方，这样也是对女方负责。生育对女人很重要，如果洪亮不能生育，那女方是不是还愿意和他结婚？那就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
2: 这事儿啊，我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和洪亮说，也不要和他家人说，他够倒霉的了。
3: 你是他的领导，说不说在你。不过，我希望对女方不要隐瞒，
2: 这样太不道德了。
1: 这我知道。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处理好。
3: 42号。
4: 签个字儿，请23号负责穿戴，三诊室神秘科的就诊。
5: 不要也好啊。嗯，好了，进去。
4: 你们还年轻，等洪亮出来了，到时候再要也不迟。可是毕竟是个孩子。行了，别想太多了啊。43号，
6: 客人留了43号。
4: 他怎么这么叫号啊？哎，去吧，你别担心，我在这等你啊。
6: 我是43。
7: 啊，在这儿签字吧。好了，进去。萨萨，
4: 张所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7: 我，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病了？
4: 我。
7: 你呀，你来，你说。洪亮受伤，再也不能生孩子了。这我刚取的报告。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跟洪亮该怎么说。不能跟他说。
4: 永远都不能让他知道，
7: 我都不想让你知道嘛，这不撞上了吗？你这是跟洪亮有孩子了？

0: 红亮知道吗？知道。那这孩子不要的是你们俩商量好的。是。萨萨，这你跟红亮的事儿啊，我不该多口。可现在这检查报告出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孩子要是不要的话，那将来你跟红亮就没孩子了吗？
1: 当然，你这现在也不能马上跟洪亮结婚。未婚先孕的，你确实得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这孩子我留下了。真的？
1: 嗯。我不能让洪亮没有孩子，他已经都这样了，我得对他负责。
0: 行，萨萨，这我替洪亮谢谢你，啊。你爸妈知道吗？
2: 不知道。那怎么说啊？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就死定了。咱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说你真挺着大肚子回胡同，那街坊子邻怎么看你？
3: 严一口唾沫都给你淹死了。我知道我错了。
4: 我妈要是不要我，那我就出去。
5: 你要去哪儿啊？
6: 不知道。反正我一定要出去，把孩子生下来。我有我的苦衷。
4: 这还不都怪你跟洪亮啊？都开了介绍信了，还不赶快把这儿领了？明明错了，还留着孩子干嘛呀？你就听我一句，你把这孩子做了吧。
5: 是孩子，做了不是造孽吗？
4: 你蹲着说话不腰疼。这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留啊？
5: 我能。
2: 我有啥不能的，嫂子，我觉得这事你做的对，这孩子不能不要，大不了我养你跟孩子。你自己都养不活，你兜比脸都干净，你拿什么养活呀？再说了，你爸妈能同意一个大肚子住你们家啊？你给我好好想想这问题，你再说话。嫂子，这洪亮他妈有多恨你，你不是不知道。
3: 这要让他妈知道你怀了洪亮的孩子，他妈肯定以为你要威胁洪亮跟他结婚呢。再说了，咱妈她有心脏病，你说这样真气出个好歹，你说怎么办？哥，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是我对不起咱妈，她生我养我，我还给她闯祸，这要是让胡同里的人都后背戳她脊梁骨，让她没面子，那我就更不是人了。
2: 就这么着了，高兴，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去。什么？你真跟常和姓好了？你要跟他回家？
7: 不是，妈，萨特的意思是，让他自己说，你说。
8: 妈，我怀孕了。什么？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哎，
9: 阿姨，阿姨，阿姨，哎，阿姨，阿姨，没事吧，妈？妈，你没事吧？妈，妈，妈，你醒醒啊，妈。妈。
8: 哥，这怎么办呢？这个，阿姨，你没事。哎，妈，这个白眼狼，我们好心好意的收留了你，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不住人呐！你对不住我们呐！
10: 阿姨，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喜欢萨萨，我真心的爱萨萨，我想和她结婚。 你就答应了吧。不是常高兴，你做出这么下三滥字，你给我打死！
8: 你干什么呀，大哥？
10: 不是，萨还有你，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能喜欢常高兴呢？他是谁？他一小光棍，你什么人？你不让你找他啊？妈，我刚才说萨他半天了啊，他就是不听。但是人医生说了，说这个孩子要是不要，他以后就生不了了。

0: 是不是萨达？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们说啊，妈说什么是什么，她做什么决定，都得听着，要么饶不了你们。啊！
1: 你都给我出去！出去！

0: 王高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怎么张口就来呀？这么大的雷你也敢顶？咱俩要真结婚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1: 对不起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阿姨逼着你不要这个孩子，怕阿姨伤心，我也怕你伤心。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不对不起了，事已至此，先解了燃眉之急吧。但我跟你说啊，程老乡，这雷你既然背了，你就得一直背着啊，这婚你必须结。
0: 我不能让常高兴这样。
1: 我可以，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哎呀，就两年的时间，你等洪亮出来了，我就把你和孩子都还给他。
0: 不是，没什么。
2: 嫂子，高兴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至少这两年妈不对这么难受。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什么时候要这孩子不行，为什么非要现在要这孩子呀？
0: 必须要，一定要。
2: 行，要要。那我去医院给你开一个你不能生育的证明去，别到时候妈追问起来我这没有。

0: 常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老哥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总之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说啥谢嘛？你们家对我这么好，我得报恩是吧？再说了，也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没爹呀。这我好歹也能替洪亮照顾你吧，他呀。
0: 只是让你白白浪费两年的时间，有点委屈你了。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呀？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们接了吧。啊，按说这常高兴也还算凑啊，这个个头呢不算矮，相貌呢当然比我年轻时候还是差上一些的啊。可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家萨萨喜欢他呢？
3: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大学没考上，上个夜大吧，还没毕业呢，这就怀孕了，怀的还是常高兴的孩子，我这心里堵得慌，我堵死我了。
2: 不堵，别生真气啊。唉，没办法呀，凡事呢还得想开点儿啊。如今呢是21世纪了，
4: 你别讲那个歪理。李萨萨不是你亲生闺女啊？
2: 我不是劝你的吗？我这心里不难受啊啊！要不是因为萨子要流产不能再生育了，我养了她20多年，我闺女嫁给谁都是剜我心头肉啊。
3: 你说

0: 会不会是骗咱们呢？怎么那么巧就怀了孕了？怀了孕了还不能做，做了还不能再生？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逼着咱们呢？同意咱俩结婚，会吗？不行不行。
1: 我得去看看医生那个诊断证明，我亲眼看了我才踏实。你去吧，咱俩都得去看。对呀。哎，
2: 这孩子哪去了？
3: 不知道。
1: 三三，三三，给我进来。

0: 把门关上，李萨子，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怀了孩子就不能做了呢？嗯，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妈我大风大浪都闯过的，别跟我玩心眼儿。把医生那诊断证明拿给我看看。
1: 妈，我没骗您，是真的。常华兴，嗯，是你陪着萨萨去的医院吧？嗯，
2: 医生确实说过，萨萨如果做流产，以后就不能生育了，是吗？嗯，
1: 把医生证明拿出来。
3: 谁呀？不是夏子，你怎么丢三落四的了？多大了？包落我屋了。
4: 哦，啊，这儿呢吧？

0: 爸妈，这事已至此，您就认了吧。啊，成心，过来，来，过来，跪下，叫爸妈，快。爸妈。
1: 妈。

0: 毛线了。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喜欢萨德，这无可厚非，但你应该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可你没有做到啊，
1: 叔叔，爸，我错了。
0: 两情相悦也算不上错，但你们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程傲江，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1: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爱人姓名？
1: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
2: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啊！
3: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
4: 嫂子，就要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0: 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0: 不是，你们这还真挺麻利啊，真是说还就还上啊。你是不是跟刘大壮都串通好了，生个小崽子出来分我房产啊？然后等我爸这一分房，这儿就成你们家天下了。我告诉你啊，没门，这地界有我一份，要想住就拿钱买。
1: 这事儿你跟大姐说去，等她回来你跟她说吧。
0: 还大姐，你口挺正啊啊！我发现你们这帮老娘们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本事倒挺大，真是沾上就有啊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那间屋是我的，赶紧给我腾出来，我要回来住，把你们家东西赶紧拿走，住你们那违章建筑去。有我的一份，打今儿起我冯鼻子就要搬回来。还有这个，这都什么呀啊，还有这给孩子买的。
2: 冯鼻子，别动我孩子东西，你还给我，你把孩子东西还给我。
3: 去死你的。

0: 翠莲嫂子，黄皮子，高兴，那个真不是我弄的，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真是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翠莲嫂子，送我去医院，走去医院，走走。翠莲怎么样？
1: 早产了，早产了，这才7个月，怎么早产呢？ 孩子呢？送到监护室了，可是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
0: 翠莲呢？
1: 里屋呢，刚睡着，你进去看看他吧。啊，
0: 快快快，
1: 小点声。

0: 没事吧？没事儿。哎呀，翠莲呐，你说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做什么饭呢？咱们都说好了吗？我们买回来吃。我
1: 就是看你们太辛苦了，想帮帮吧。
2: 姐，先别埋怨翠莲了，只要她和孩子都没事就行。
0: 那是那是。我跟你说，一准是疯逼子，肯定是他欺负了翠莲，要不然也不至于遭场。
2: 肯定就是他，还不承认。我跟你说，孩子要个三长两短，大壮给他杀了他，太不像话了。
3: 我都忘了问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4: 男孩，
3: 就是小了点儿，3斤4两。
2: 儿子，我有儿子了。 我要做爸爸了，姐，我们刘家有后了，有后了！是是是是，我要做爸爸了。辛苦姐了。那个，说孩子在那个看护室呢，我先去看看。姐，帮照顾一下。
5: 哎呀，放心吧，快去吧。
0: 翠莲，我就不相信了。你说你一个人走着平道就能摔跤？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冯鼻子干的？
5: 没有，是我自己。
0: 你就别给他打马虎眼了。这常高兴都告诉我了，冯鼻子就站你边上，而且一个劲儿说不是他干的。这小子我了解，要不是他干的，他能这么紧张？ 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他干的？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是疯鼻子干的，这个兔崽子就不干好事，我真饶不了他。
4: 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跟大壮说了。

0: 这事让大壮知道了，肯定得出大事。
1: 好好好，
0: 姐，
1: 好好好，
0: 姐答应你，我更高兴也说了，先别告诉大壮，啊，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养养身子啊。嗯，
1: 说好了啊。
0: 不说不说。

0: 行，咱俩，那回来再说吧。拜拜。
1: 哥，散怎么说呀？
2: 疯逼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
0: 我孩子没事，小莲也没事。
3: 我跟你说，你就万幸吧你。翠莲是个孕妇，你知不知道？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
3: 谁能故意杀人啊？这现在壮哥也就不知道，这他要知道回来非给你阉了。
1: 我对天发誓。
3: 行，别对天发誓了啊！
2: 从小到大发了多少誓？
1: 那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啊？
0: 要我说呀，不行你就先颠吧。
2: 等春花回来，我看看他什么状况。要是没事的话，你再回来。
0: 他要是真窜了的话，我看你就在外面刷野。你现在最应该去医院，真的，去看看翠莲去。
1: 我就混，
3: 甭当我面打，打自己没用，攒着劲上医院，抡圆了使劲抽自己。

0: 小舅妈，我错了，我来看您来了。那个，我错了，我不是人。那个，我以后一定改，我就是把房子都给您，我睡马路上我也不再给您添麻烦了，千万别跟我小舅他们说。
1: 我先走了，真的，是真的呀。医院证明，洪亮，常高兴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同意吗，嫂子？
2: 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常高兴。
1: 洪亮，说啥对不起吗？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洪亮，等你出来以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我向你保证。
2: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1: 我们都欠你的。洪亮，我最近要跟高兴回他们老家去领证。
2: 所以就不能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还有啊，千万别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别的事儿。
1: 行，我知道了。等我出去了，咱俩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我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高兴，
3: 哎，
2: 那萨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萨萨。放心好了。
4: 你爱人姓名？
1: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到底是哪个？
1: 常高兴。
4: 那洪亮是谁呀？

0: 来了。
1: 啊，这是中秋了哈、啊，厂里发的东西，油、月饼，还有给你的补助。
0: 进来吧，我有话跟你说。坐。

0: 难得啊，厂子还记得我们家老洪，每年都送东西送钱的，替我谢谢厂领导。
1: 老洪是因公殉职，应该的，应该的。钱留
0: 下，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过节吃不了，就浪费了。
1: 这怎么行呢？我都拿了，怎么能拿回去呢？
0: 随你便吧，你要不拿，就等到老洪的忌日的时候烧到墓地里去吧，算是对他的祭奠。 你不是每年都去吗？今年洪亮陪不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吧。
1: 好，一起去。
0: 这些年你除了送东西，就没登过这个门儿。我知道你心里对老洪有愧，都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怨你。
1: 是命，你真的不怨我？
0: 怨你有用吗？人死了能复活吗？可这事儿在我心里要愧疚一辈子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 洪亮是不是因为救萨萨进了监狱？是。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
1: 可，
0: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说过，萨萨这辈子别想进我的家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伤了萨萨，也伤了你们家。 洪亮没有杀人，这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有口难辩，就是上诉，胜诉的可能也不大。这个黑锅得我们洪亮背一辈子了。洪亮2年后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北京的女孩嫁给他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想去。 萨萨毕竟是我看得长大的，又是我的徒弟，知根知底儿。他虽然脾气大，毛病多，没有学历，这些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让他跟洪亮对付着过吧，也算是报答洪亮对他的好。你说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啊？
2: 萨萨就要结婚了，你说什么？你给我走，走！我再也不要我和你们家人有任何来往。有你们这样的吗？明明是我们洪亮救了萨萨，你们良心呢？有你们这样的吗？有吗？我不想跟你们家人有任何来往，你们不是人是人吗？还是人吗？
3: 王瑞，你别说了，
4: 什么？你有这样的吗？王瑞，回家，回家，回家！你在骂什么呢？你不知道啊！
3: 你让他骂，他骂了，他心里就痛快了。
5: 奶奶，我事情都这样了，你出去说什么呀？
3: 走，咱们去。
4: 我的闺女，我爱嫁给谁嫁给谁，你管得不着。
3: 走走走，不说了。
4: 你看你这个人，你窝囊不窝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呀，把那个东西给他放台阶上。哎，你敲两下窗户，他出来拿不就完了吗？你这贱嗖嗖的，非得进屋。
3: 是是是。

0: 讨厌他。
1: 哎呦，气死我了！
2: 高兴啊，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对萨萨那么好。回去啊，就把手续办了。来，坐下。萨萨，要把高兴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要孝顺，知道吗？
3: 我知道了，奶奶。
2: 给高兴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3: 没问题，这个一定办。
4: 奶奶，
2: 你是奶奶的孙子，我们现在给你办这些事儿，就是想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家。你要是不答应啊，那就是不把我当奶奶。萨萨，咱们必须办到。
3: 行。
5: 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让萨萨嫁给洪亮。
1: 真的吗？
0: 晚了！哎，我这真的就是晚了吗？
5: 小点声。
0: 你现在人萨萨和常高兴，人家都，是吧？你他早干嘛去了？哎，
2: 都是命。
5: 造化，造化弄人啊。
6: 这协议书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
4: 我都说了不能拿，我就是因为答应奶奶才签的，不算数的。
6: 我不管啊，我这事儿得办了。
4: 我拿了这根本就睡不着觉。
6: 我这么做才是为了我能睡得安生点。
4: 萨萨，
6: 你别说那么多了，你不想当北京人了，不想娶北京媳妇儿，不想生北京孩子了。你就拿着吧，白纸黑字啊，反正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再说了，洪亮也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你啊。哎，行，就这样，睡觉吧。
7: 我看着萨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8: 我来北京快四年了，
7: 在这四年，是萨萨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只要他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他做一切。

0: 你们村有孝心树呀，怎么都知道的？你说的
1: 肯定是我爸妈说的，我们村除了杨老师没来过其他北京人，他们高兴着呢。

0: 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了，你快去迎迎！
1: 这就来了，
0: 快去迎迎！
1: 这就来了，
0: 快去迎迎！
1: 哎呀，
0: 哎，
1: 你等一下，等一下，这自古。

0: 未来就没有公爹和婆母去迎媳妇儿，咱不能坏了规矩，咱不能出门。
1: 哎呀，什么规矩啊？高兴娶的那是北京的媳妇，大城市的。
0: 哎呀，什么地儿的媳妇儿？她也是我常家的媳妇儿。咱在屋里坐等她入堂。
2: 爸妈回来了。
3: 妈好，爸爸好。我是萨萨，是您的儿媳妇儿，咱们之前见过
2: 啊。李萨萨，儿媳妇儿。
1: 哎呀，好，哎呦，我就看着呀，比那个照片好看多了，真好。哎呦，
0: 高兴啊。哎，你本该带着媳妇儿登堂拜见我和你妈的，这是咱的传统，对吧？这个今天为父之所以带着你妈出门相迎，这完全是
3: 爸，您说的对，咱啊就按规矩来。您跟妈先进屋，我们进去拜见您。
1: 哎呀，行了，这个北京来的哪那么多礼数？哎呀，你
3: 妈，既然我进了常家的门，咱就按常家的规矩，是不是高兴？
0: 你说是就是。好啊，好啊，知书达理，不愧是天子脚下长大的娃娃。走，咱回屋。
4: 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以前唱皮影戏唱多了，说话一直这样，闷嗖嗖的，别介意啊。
3: 没事儿，拜见爸妈这是传统，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没了传统，那就没了灵魂。这传统我喜欢。哎，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跪下磕头啊？
4: 按照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的。但你不还原能行吗？
3: 没事儿，我行。
4: 真的，
2: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

0: 哎呦，福气呀，高兴！我是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娶个北京媳妇回来。这北京是啥地方？那可是首都啊，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我常家有福啊！
1: 爸，是人家嫂子，不谢你儿子，咱得谢谢嫂子。
2: 是是是，对，谢谢谢谢，来喝一个，来来来，
3: 嫂子，
2: 哎，妈妈，哎，这，哎呦，这萨萨怎么了？去看看去，
3: 这萨萨吃什么吃坏肚子了？
2: 妈，萨萨怀孕了。
3: 啥？
2: 你再说一遍。
3: 怀孕了？啥？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呀你？哎呀，咱们这老常家要有三代了！
2: 看看你，快看看去，看看看看去！
3: 萨萨呀，哎呦！

0: 你妈知道了这萨萨跟高兴结婚的事儿啊，气坏了。这样也好，等她以后知道那孩子是她自己的孙子以后，她什么气儿都消了。不是说吗？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还得谢谢高兴呢。嗯，真是，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啊就这么解决了。嗯，高兴这孩子啊，仗了。嗯嗯，
1: 好吃吗？
0: 好吃，谢谢所长。
1: 中秋也还是看我，原来你妈要来的。我看她精神头不怎么样，我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反正我回家也一个人嘛。每年中秋，不管什么事儿，我都陪她看月亮。今天她一个人怎么过呀？
0: 这你放心，你妈那儿啊，我照看着。明天我再去看看她。

0: 看王爷。
1: 奶奶，
0: 过节好啊！你看，我给你拿了五仁馅的，
1: 是你最爱吃的。奶奶，我吃过了。
0: 你一个人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能一个人吃月饼啊？我不信。
1: 你快坐下，奶奶。
0: 你呀，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步，看看天上的月亮，明亮皎洁，心情都会好起来。孩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圆满，不在今天，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相信啊，你的洪亮是个好孩子。
1: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有的人就盲目爹的把女儿嫁出去了。
0: 萨萨跟高兴结婚，那不是因为洪亮不好。别人的话你不信，我的话你该信吧。月饼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吃不吃的在你。人呐，要往远处想。
2: 我们进来了。
3: 哎呦，中秋快乐！我们瞧不起他。
2: 我们都知道您一个人在这过节，这大过节的，大家一起才热闹嘛，是吧？

0: 也说了，这就是对你的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1: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跟我来这套，我就能原谅你。
1: 你要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3: 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是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还喝呢吧？啊，刚才没喝够。哎，这点酒算个啥嘛？我跟你说，你爸我是千杯不醉。高兴啊，
1: 哎，
0: 你找的这个婆姨啊，通情达理。 真是个好婆姨啊！就冲她这一跪一拜，这以后啊，我就拿她当亲女子待。
1: 嫂子，是个好媳妇儿。
0: 是，我想啊。

0: 在咱们家给你婆姨唱个影戏，然后把这套皮影呢就送给她了。啥？送给她？送给她。她要是生了男娃呢，我就教着娃娃唱影戏。这样呢，咱们这常家班就有了传人了。要是生女娃呢，就让你妈。 把这剪纸的手艺交给这娃，反正啊，不管他生男生女，我这套皮影都送给他了。以后他就长咱常家的门了。
1: 还说没喝醉，你都糊涂了。这孩子是要生在北京，我们是要回去的。这孩子是北京人，
0: 娃呀。 咱们常家班的根，说什么也不能断。你呢，把这套皮影带北京去。我这阵也老听这个广播里面说，国家现在是要这个振兴传统剧目，对不对？你把这些皮影带北京去。北京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全中国人的首都啊！ 你把这东西带到首都，有空了，你给首都的人民唱一唱。他万一首都人民要喜欢呢，那咱家这皮影，他就能传下去了。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吧？
1: 明白。可我咋唱？伴奏也没有，我咋唱？
0: 没事，我都想到。 这就是咱唱戏那个伴奏带，我呀找了几个老伙计，给录好了。

0: 妈，这剪纸也太漂亮了，都是您剪的？
1: 对，喜欢吗？
0: 喜欢。哎，啊，你看那个，那个是五福报喜，这个呢是连生贵子，这个老鼠娶亲，那个福禄寿喜，
1: 太好看了，这都是谁教您的呀？妈，哎，嫂嫂吃饭了。
0: 哎，
1: 哎，嫂嫂，我跟你说啊。 当年就我们老崔家的剪纸，还有那个老常家的皮影啊，在我们这一带还挺有名的呢。哎，我跟高顺他爹呀，就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个当初啊，我呢在那卖剪纸，嗯，他在那个地方唱皮影，哎呦，他那些皮影上的人我都会剪，
0: 就这么着啊，我们俩就成亲了。
1: 这么说来啊，您二老那还是民间艺术家呢。哎呦，是。 傻艺术家，我跟你说啊，我们啊，当年就是为了有口饭吃。这人啊，你想有饭吃，你就得学门手艺。这有了手艺啊，你就才有饭吃。你这现在不兴这个了，这手艺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老崔家的剪纸和老常家的皮影啊，差不多都忘了。
0: 那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忘，得传下去啊！嗯，
1: 对对对，我听高兴说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你爸说的，昨晚上他喝多了，净瞎说。哎，你们北京人生的孩子，那怎么能学这些？你得学那个，嗯，哎呀，就那些新东西，对吧？
0: 不对，妈，新的东西固然好，旧的更不能扔了。哎，这么着吧。 您这两天啊，多弄些剪纸，我走的时候带回北京去，让我朋友帮着卖，肯定有人喜欢，到时候口口相传。要是这儿的人知道您的剪纸北京人喜欢，还能卖钱，到时候肯定有人跟您学，您这手艺啊就有传人了。真的？对呀，肯定能实现。放心吧。哎，我这两天反正没什么事儿，要不您先教教我吧？好啊。
2: 那行，那我就教你。哎呦，你聪明，你肯定一学就会。哎呦，真是太好了，真好吃。你尝尝这个，我炒的放了一点醋，
0: 好吃。
3: 哎，我真没想到，你爸居然要把传家宝送我。
2: 有啥没想到的？我跟你说，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爸妈可喜欢你了。
0: 哎，
2: 对了，皮影戏那事儿，别放在心上，不算数的。
0: 怎么就不放心上了？这是好事儿。到时候，
2: 咱俩早晚不得离婚嘛。这孩子到时候幸福不幸长嘛。
0: 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你帮了我，你帮我，我就得帮你。咱俩那协议除了那两条再加一条，我孩子将来必须得学皮影戏，你教他。
2: 要是生的是女孩，就让她跟你娘学剪纸，我把你娘接到北京教她。
3: 那可不行，人家洪亮该不乐意了。
0: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呀？这家将来我说了算，他要敢不乐意，我收拾他，你信不信？哼，
3: 这个我倒是信。
0: 哎，对了，
3: 啊，
0: 你爸妈没问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屋里住，跑去跟他们住了？
3: 问了。
0: 那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说的呀？他们是不是起疑心了？没有。
3: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的嘛？我可没说，那是我妈说的。她怎么说？她说，就是，哎呀，年轻人火力旺吧，然后不能睡在一块儿，怕出事儿。
0: 也是，还是过来人明白。那得，咱顺水推舟，省着大家都难受。
4: 你难受吗？我难受什么？啊？你想哪儿去了你？咋了，妈？我说啥了？哎，咋了？哎，这是崔丹丹家，她爸是我们村村主任，进不进去啊？
0: 进呀！你爸还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去，多说好话。人家崔丹丹对你一往情深，你给人家甩了，我替你去赔个不是。以后啊，也别再为难你爸妈。
4: 骂我咋办？
0: 不会的，有我在呢，保证让他们乐呵着。哎，这些东西一会儿都给他们，咱们再回去拿啊。走走走，
4: 行不行？
0: 没事儿。
2: 哪家啊？
3: 我也不知道。
2: 啊，崔丹丹啊，又见面了啊！哎，我跟常高兴回来结婚，
4: 顺便来拜访一下。
5: 啊，你就是常高兴的新媳妇儿啊？
4: 咱们之前见过的，你之前去找常高兴，来我们饭馆，他就在我们饭馆打工。
5: 我想起来了，李萨萨是吧？
4: 对，就是我。
6: 常高兴是吧？我跟丹丹正准备去你家看看呢，看看你这新媳妇儿啥样。
5: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做古董生意的。你看，那就是他的车。啊，
2: 恭喜恭喜啊！对了，丹丹，
4: 这个呢是我跟高兴给你爸妈买的东西，高兴。
6: 给。
5: 我们家不缺这个，啊，我爸妈去我舅舅那儿了。对了，给他们一红包，算咱们随礼了。
6: 好嘞。啊，一千。叔叔啊。
4: 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
6: 别，等等。常高兴啊，我有话跟你说。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明天就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

0: 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非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近期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 2026” 空军联合训练。
1: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 2026” 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三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会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3: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十三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三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十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七月十四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十二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十四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十三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2: 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在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对此，美中央司令部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十三号回应称，媒体报道不属实。
3: 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其中一则报道称，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中丧生，另一些报道则暗示舰上水兵自杀念头激增。这些报道纯属捏造。林肯号在所有美军航母中一直保持着最高的人员续约率之一，约84.4%，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150万磅弹药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兵依然意志坚定，士气高昂，舰上并无任何军人死亡。8月3号，那名落水的水兵也已被迅速且安全地救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三号在接受采访时也声称，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三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近日被爆出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并未披露林肯号上试图跳海或自残的船员确切人数，但美国星条旗报十一号报道说，根据对多名现役船员及其亲属的采访，并结合社交媒体信息判断，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

0: 亚洲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一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署原计划五月结束，但因伊朗战事延宕而多次延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媒体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根据白宫网站的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对此，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发表声明说，这一变更将带来显著的成本和工程进度风险。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当地时间的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美国着手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一布局会对海湾地区力量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将会如何牵动地区安全风险？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一部队的组建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军在中东的无人作战体系正在着手从单边消耗模式向多国联军的模式进行转型。那对海湾的力量格局的影响，我想至少体现在这么3个层面。第一呢，就是意图重塑海湾军事力量对比的结构。那么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呢，该部队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的无人作战装备，这就意味着美国要补齐在低成本无人作战领域的短板。但这一转变的效果呢，还要取决于盟友是否愿意加入。目前从声明中可以看到，是已经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了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参与国，相关国家也没有主动的确认参与。那这种模糊与沉默本身也反映出各方的深层顾虑，因为呢，正式加入到美军主导的攻击性无人机部队，也就意味着在事实上被纳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列条，可能会招致伊朗及其代理力量的直接报复。那第二个影响呢，我想是会加剧美伊对升级冲突这个叙事主导权的争夺。美国呢要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的言论，恰

号给伊朗的升级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叙事提供了必要性佐证。伊朗呢可能会据此来加深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协调，并且进一步的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

0: 级体系同时密集的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波斯湾，那么各方的无人机系统之间的这样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概率将会大幅上升。与传统的有人作战相比呢，无人机交火的决策时间窗口极短，并且呢，指挥控制链条又分散在多个国家的不同体制内，一旦发生无人机之间的误击或者是误判事件，那么它的升级管控的难度将会远高于以往。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伊朗正在清理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漏油，这凸显了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所造成的环境损害。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为控制漏油所做的工作应获得赔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任何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中获益者，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有义务采取行动，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和修复。伊朗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遭受了石油污染。伊朗尚未说明漏油原因，但油轮追踪者网站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此次漏油似乎是伊朗在阿曼海域袭击一艘散货船所致。该公司称，随后石油飘过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方向扩散。与此同时，阿曼正在应对阿拉伯海的另一起漏油事件，漏油源是一艘在其南部海岸搁浅的油轮，该位置远离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负责，据报发生的爆炸起因也未公布。
1: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3: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的炼油厂。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
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因安全威胁警报被迫更换专机，但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
3: 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1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 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

0: 击特朗普专机。《华盛顿邮报》12号援引多名美国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更多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特朗普11号向媒体证实，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建议他换乘飞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乘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三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目前中情局及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2: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2: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鲁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

0: 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出什么信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普京登岛当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鲁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俄地缘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前20多年未访问南千岛群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此类访问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政治学者利图斯则表示，普京此行不是普通的工作访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政治信号，核心信息在于南千岛群岛的地位不容谈判。在登岛前一天，普京在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活动中阐述俄方对日立场时指出，日本借俄乌局势无端对俄实施制裁，并在新版防务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俄方从未威胁日本，没有任何对日本的领土诉求，领土争议完全源于日方主张。普京重申，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既定结果，法理依据充分。俄方曾经愿意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缔结俄日和平条约，但是日方立场单方面转变，导致双边谈判停滞。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包括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在内的所有邻国开展合作。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普京此次登岛之行既体现了俄方巩固主权、聚焦民生的思路，也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追随西方进行施压的公开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型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装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今天在菲律宾，部分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站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十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3: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今天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0: 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击碎、粉碎任何挑衅。台军汉光42号演习接近尾声，全程风波不断。13号，宜兰发生无人机直接撞向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此前，赖清德深夜上演的所谓反斩首逃亡演练，精心设计的保密路线也被网友轻易破解。与此同时，台媒报道，大批被称作“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进驻演训现场，台军不堪的所谓防务能力、严重依附外部势力的现状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
4: 13号，汉光演习进入倒数第二天，除了日前已经在中部县市引发民众怨声载道的断网降速，遗失北部地区继续开展，在宜兰又发生一起无人机直冲台军士兵腹部的意外。有台媒戏称，结合此前已经上演的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堪称是花样翻车大赏。
5: 其实我们其实相当吃紧，那这样你连续频繁的演训，搞不好还没到打仗，部队就先被我们内耗这边拖垮了。
6: 为演习而的演习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除了扰民之外没有其他太大的意义。
7: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4: 而本次汉光演习被民进党当局大书特书的所谓万军计划，日前也被网友轻易拆穿。该计划是赖清德首次亲身参与的反斩首撤离演练，8月5号深夜登场。赖清德穿戴防弹衣、钢盔，搭乘云豹装甲车，台军出动3路车队，沿台北市区道路分头行动，想用多路线迷惑外界，掩护其转移至圆山指挥所。有网友通过对比新闻视频、街景地图，逐帧还原出完整转移路线，台军的保密操作形同虚设。岛内舆论痛批，这场演习变成赖清德的逃生作秀，政客只顾给自己规划退路，不少高官子女早已移居海外，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安危。而演习另一大争议点，就是俗称美语老师的美方人员遍布各个演训点位，就连这场撤离演练也有美方人员到场观摩。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也坦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台军已经对美方人员形成依赖，一旦美方人员撤离，台军能不能独立作战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民进党当局多年来鼓吹的所谓防务自主完全沦为空谈。 就在演习同时，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民间战时物资储备倡议，亲自下场渲染战争氛围，试图把台湾推上冲突前线。
8: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语老师啊在旁边观摩指导啊，无非啊就是要遂行美方啊的意志，无非是美方在打台湾牌。汉光演习呢，除了是烟火秀之外，现在也变成了啊这个乌龙搞笑啊，种种的丑态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有没有这些美语老师啊。台军的能力呢，已经呢、展露无遗啊，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贵州行交流活动在贵州榕江、贵阳两地举办。60名港澳青年开启为期5天的实地研学，寻访红色印记，感受祖国发展成就。
9: 研学期间，港澳青年代表团走进村超赛场，参与足球友谊交流，实地体验体育加文旅带动县域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10: 踢村超这个比赛，然后就感觉就很震撼，因为这边也贵州的传统文化也非常丰富，感觉到很兴奋。
9: 几天的旅程中，研学队伍还探访红七军历史陈列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红色教育阵地，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11: 我们是要发挥好香港的独特优势，然后利用好香港的这个平台，在世界的舞台上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这是我觉得香港的青年自身所背负的一个责任。
0: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大湾区首航正式开启，这是该邮轮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多号”，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的海上之旅。爱达摩都号在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至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此外，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号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12: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3: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2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所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12: 中国持续优化免签政策，推出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举措， China Travel 中国游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3: 今年夏天，比利时大学生索菲亚因在中文比赛中获奖，获得了赴华旅游的机会，开启了一段中国发现之旅。让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有中国人的热情友善，还有中国领先的科技水平。
14: We live like already in a world that we have robots and they're like progressing super fast. I feel like China is very like ahead of us, like very ahead of us.
13: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也曾多次前往中国，与不断更换的景点相比，这一次他更希望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时间，体验当地生活，并学习一项中国

0: 传统文化技艺。
1: Indem ja werde ich vielleicht in Hangzhou an Zhejiang Meishuxuan in chinesischer Kalligraphie einen Kursus besuchen für eine Woche. Dann wohne ich da in der Hochschule und übe einfach mal eine Woche lang Kalligraphie. So das interessiert mich.
0: 德国旅游业人士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旅行选择也变得更加多元。德国旅游从业者伯兰德认为，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而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而在大西洋另一端，来自加拿大的桑贤文和季瑶姆则讲述了他们跨越40年的父子雪域圆梦故事。1987年，曾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桑贤文历尽艰险赴藏旅行，受身体条件限制，他多年未能重返拉萨。40年后，儿子季瑶姆接过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搭乘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父辈当年进藏的艰难险阻，与如今青藏铁路沿线的崭新面貌，生动地反映了雪域高原意义非凡的伟大发展。
2: Une des choses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ressante à voir jusqu'à présent, c'est le mix entre le côté traditionnel de la ville avec ce côté ultra moderne et très développé de la ville. Jusqu'à présent, c'est fascinant à voir.
3: I noticed, and because I spoke with Guillaume and so on, the train bring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produce that were not available easily in the past. The new technology to the new things, now AI coming that will again changing our lives.But from what I read, they're doing a lot of research to trying to preserve the language, to preserve the paintings and all the traditions. And the two systems cohabit again.
0: 中国的魅力正吸引着数量空前的外国游客。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游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快速攀升。如今，外国游客奔赴中国，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更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现代中国，一个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赢得全球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4: 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今年以来，黑龙江黑河出入境俄罗斯游客增幅近60%。当地司法部门携手中国法制出版社编纂出版《俄罗斯人赴中国常用法律知识百问百答》一书，采用俄汉双语对照排版，遵循权威法制编审标准，结合边境地区涉外真实案例，涵盖入境出境、交通出行、消费维权、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及纠纷解决等六大板块的123个高频法律问题，为俄罗斯友人在华旅居兴业、商贸往来提供了一份拿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权威法治指引。暑期档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火热上映，一位中国大厨在战火中演绎了一场催人泪下的生命大救援。作为中国反战题材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一改西方英雄叙事的传统套路，以质朴的好好吃饭为切口，将中国人命运与共、以和为贵、反对强权的理念深度融入在光影中。
5: 火热的暑期档里，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宣传片在影院里随处可见。它跳出了战争片常用的阵营对立或者英雄叙事的传统视角，而是从一位普通的中国东北厨子徐福这样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描摹战乱下小人物的生存与苦难。那这样的叙事视角可以说在全球反战影视题材创作中都颇具开创性。
6: 感觉怎么样？
7: 我一直在哭，我从头哭到尾，领略了战争的残酷吧。
8: 这个片子对小孩子挺有教育意义的，要珍惜他们现在的每一天的生活。
9: 比较真实的反映战争的这个动乱，所以我们希望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5: 在海外，《欢迎来龙餐馆》未映先热，许多影迷得出相似结论。以这部影片为代表，中国电影正在颠覆好莱坞的传统叙事套路，在更高层面重新诠释战争与和平的全球叙事。
10: 我们假设这个故事假如是好莱坞来拍，会是什么样子？
6: 那大概率呢会是超级英雄、超级战士或是超级精英的套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来了，他们把危机解除了，然后他们就走了。那么龙餐馆提供的方案呢，一起好好吃饭的日子才是好日子。那么反过来，如果搞得大家不但不能一起吃饭，反倒大打出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凡是看了这部电影的都心里有数。所以有网友说啊，假如这部影片去角逐美国的奥斯卡奖，那将是代表全球南方的一次发声。
5: 也有学者认为，长久以来国际银幕上的战争叙事以胜负博弈、武力征服为创作主线，而欢迎来龙餐馆没有渲染仇恨，没有武力制胜，而是把和平的答案藏在三餐烟火里。这份源自中华文明温和包容的和平观，为全球反战电影开辟了全新表达路径，既是影视创作的一次突破，也让世界看见不同于西方的和平思考。
10: 它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这样的反战经验，摆脱了美国的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所以其实也在悄然间打破了美国优先的那些所谓的文艺创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建构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5: 在电影中，一句龙餐馆只有和平与美食的台词，质朴却直击人心，成为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热腾腾的饭菜消解了枪炮带来的冰冷戾气，用日常烟火诠释了和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中国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化作战乱之中一次次援手的真情实意。
6: 电影里中国人不偏不倚地帮助每一个需要救助和关怀的人，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劝阻每一个即将发生的暴力。也正如影片最终的结局所暗示的，战火焚烧以后，人们会记起中国人为了维护和平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5: 纵观整部影片，温暖与善意源自人与人的平等相待，这也映照出国与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故事扎根于战火纷飞之地，虽属于艺术创作，却也有着沉甸甸的现实分量。当下世界硝烟从未彻底消散，影片所带来的这份反思与警示也值得全球观众细细品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作为广大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暑期国内各地科普场馆、研学基地推出多样趣味科普活动，成为青少年校外研学的重要第二课堂。孩子们通过特色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中国天眼景区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中国天眼以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成为全民科学普及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暑期以来，已开展各类科普活动300多场，参与学生超过1.2万人次。走进天文体验馆、天体物理实验室等场馆，通过互动体验了解 FAST 的建设历程，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魅力。
11: 要带着孩子，又要具有那种研学的意义，所以最后我就选了中国平塘的天眼景区。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平塘，中国天眼是造福全世界的科研重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平塘县依托中国天眼，蝶变为国际天文科普研学旅行目的地，围绕天文科普核心，开发了48门特色研学课程和18条精品线路。新落成的元宇宙 XR 体验馆、球幕飞行影院等新业态，让深奥的天文知识变得生动可感。这片区域有着观测星空的顶尖现代化天文设施，科技感十足，四周又保留着传统的生活风貌，现代科技与本土人文相互交融。在景区的科技场馆内，游客们亲手操控智能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体验前沿科技成果，在趣味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
13: 平均每天接待的游客人次都超过了10000人次以上。
12: 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四川德阳科技场馆人气火爆，脑机赛车等互动展项尤其受欢迎。孩子们通过操控设备完成竞速，感受人工智能、智能仿生技术的魅力。基础科学展区热度不减，静电体验、光影成像、力学模拟等经典科普装置，让抽象的物理天文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验现象。
14: 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分成设置科普内容， 叮叮孩子

0: 主打趣味实验、动手体验，培养科学兴趣。大龄孩子侧重科创实践，知识拓展，让大家主动探索，学以致用。
1: 中国科技馆暑期期间日均人流量达30,000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
2: 立秋时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烤肉小镇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哈齐高铁构建的1.5小时双城生活圈，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一炉炭火串联起养殖、加工、文旅完整产业链，催生拉动内需的消费新引擎。
1: 夜幕降临，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烤肉小镇烟火升腾，络绎不绝的游客齐聚街巷。哈齐高铁1小时30分钟直达，早上逛冰城，晚上吃烤肉，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日选择。
3: 高铁出行方便，哈尔滨来的游客呢占到店里客人的一半，我们也特意增加了暑期的服务人员，营业额呢比平时多了不少。
1: 当地创新打造草原露营烤肉新模式，拓展乡村消费场景，围绕烤肉品牌，区域不断延伸肉牛养殖、深加工、冷链物流链条。
4: 一边升级烤肉小镇存量夜间业态，一边开发乡村露营增量消费场景，用美食烟火聚拢跨城人气，把产业资源、交通优势转化为持续消费增长动力。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眼下，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牲畜开始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迁往秋牧场，成群结队的牛羊沿着山谷牧道缓慢前行，牧民在一旁随行管护，当地组织机械对牧道进行维护修缮，保障转场路途的安全畅通。根据了解，玛纳斯县有3个乡镇的牲畜需要转场，最远的转场线路达到80多公里，预计将在9月上旬完成。牲畜转场之后，夏牧场能够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生态保护，牧业增效与牧民增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非要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明天就是8月15日，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0: 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声明说，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还说，伊朗武装部队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称，这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还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知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3: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

0: 按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视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3: In about 7 months. I mean,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4: Just getting the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2: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1: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来关注天气，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中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有大到暴雨。今天浙江湖州长兴县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二级响应。总台记者夏周就在长兴县，我们来连线他。夏周您好，请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7: 好的，在连线的一开始，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是在稍早前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抵达的长兴县的水口乡。那么我们观察了一下沿路呢，很多低洼地方依然处于受淹的状态，所以说此刻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来进行直播。那么受到这个强降雨影响呢，我们所在的长兴县从8月13号0时到今天下午的16时，整个全县的面雨量是128.1毫米，其中面雨量最大的乡镇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现场水口乡，面雨量是达到了371.4毫米。雨量大了之后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也就是我们前方来看一个小小的细节，现在镜头所呈现的是我们所在的水口乡中心小学，能明显看到在整个墙面上会有一个水痕，水痕的高度大概是1.2米。我们请导播叠出一段画面，现在就在水口乡中心小学旁边呢，会有一条紫笋街。从今天的凌晨5时开始，连续不断的大暴雨天气，造成了11时左右的时间出现了山洪泥石流，也就是我们所站立的紫笋街淹没的高度几乎是达到了1.2米。那么现在傍晚，我们来到现场，来到的是当地的一位村民蒲大哥他们家，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现在蒲大哥和他的爱人呢正在清理房间。蒲大哥告诉我们说呢，大概整个降雨是在最大的区间是在上午的11时，而他下午4点多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冰柜已经被洪水冲到了我现在所站立的位置，而眼前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木柜，本来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房间的这样的一个空档，也是被山洪直接冲到了厨房的位置。所以说现在趁着洪水渐渐退去的空档时间，蒲大哥和他的爱人赶紧来到店铺做一番清理。可能很多的观众都会关心这些低洼地带的居民他们去哪儿了，蒲大哥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的村镇的干部是第一时间转移了低洼地区的这些群众到一些避灾和安置点，包括刚刚我们来到水口乡的路上也看到不断的会有一些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带着一些冲锋舟和舟艇去那些可能相对低洼的地方去转移我们的群众，我们也会持续驻守现场。最后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也就是在下午的16时呢，长兴县的相关部门继续发布了防灾的红色预警，我们也会持续驻守现场带来最新的报道。
1: 好的，谢谢夏周带来的报道。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3地发生溃口险情，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携动力舟桥、水路2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那同样是在昨天，河南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而此前一天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后，当地通过水陆空3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目前总台记者曾虎雪来正在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您好雪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8: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河南省平顶山夹县长桥镇鱼溪村的北汝河鸣堤附近。那么通过镜头可以看。

到呢，在我身后，抢险封堵作业仍然在持续进行。这一处明地的溃口呢，是在8月12号晚上发生，当地是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救援。昨天我们在现场看到，有来自消防干警、民兵以及党员干部多方力量，一共是2800多人在现场参与救援。那么一开始是采用人力的方式，通过手拉、肩扛来传递沙石袋进行。

0: 在溃口附近。那么从上午十点到目前呢，消防人员是采用了金属笼浇筑混凝土的方式来对缺口进行封堵。可能大家会好奇啊，这个混凝土是如何在流动的水中来实现尽快凝度以及这个理想的封堵效果的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封堵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将用金属丝和这个布构成的金属笼放入河中进行固定，然后往里投递沙石袋浇灌混凝土，同步呢，工作人员还会喷洒这个防水的塑凝剂来加速水中混凝土的凝固速度。这样一来，整个金属笼的自重增加，下沉就会沉到溃口的底部，来达到封堵的效果。那么这一处明地的溃口深度大约是8米，昨天我们在现场看到啊，附近低洼处的玉米地里水位是接近玉米的顶端，大概是2米左右。今天一天呢，救援力量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在这个堤坝上来进行增援，持续进行这个封堵的作业，另外一路是来到了溃口的另外一侧，也就是靠近北汝河河段的位置，来乘坐这个冲锋舟进行现场水流情况的监测，以及对一处自然形成的引水渠进行疏通和开宽，来加快这个慢滴水回流进河道的这个进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水位是下降了1米左右，并且这个水流回流的速度还在持续的加快，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抢险封堵作业的最新进展。
1: 好的，感谢雪莱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2: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114.4%，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91.5%，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1: Z 世代对中国并不担忧，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以此为题发布报告称，不同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日益分化。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采取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政策。
3: 这份报告中的结论依托于两项民调数据，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易普索于今年3月13号至15号联合开展的全美民意调查，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上述民调认定 Z 世代为1997年至2013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千禧一代为1981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的人群。报告称，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美国年轻一代接触中国文化成为常态。报告得出了几条核心结论，包括美国年轻一代不太倾向于将中国发展视为威胁，同时美国年轻人普遍抵制对华强硬政策。64%的 Z 世代，65%的千禧一代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66%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反对对华加征关税，69%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支持缩减中美贸易规模。报告称，尽管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各年龄段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对华关税政策推高了美国的生活成本。该报告最终在结论中表示，美国年轻人不太可能将中国视为威胁，不倾向于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受竞争所带来的代价，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国内生活成本和经济挑战，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0: 称。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考未来。
1: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2、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13号，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最大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截至今天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近350毫米，为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报道称，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8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暴雨还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另据日本富士电视台今天报道，受暴雨影响，千叶县内至少10000人一度无家可归，滞留在外。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立白感恩欢购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
8: 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科技创新引发全球热议，德国智库考察团深度探访中国前沿科技，总结出几大优势。特朗普下令美新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美军否认林肯号航母人员死亡等传闻，华盛顿号航母将前往中东解体。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本反应激烈，酝酿对俄新制裁。从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的电动汽车，到具身智能，再到无人飞行器，中国科技创新正多点开花。有德国智库考察团在探访中国前沿科技后，不禁发问：中国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
1: 长线布局，制度优势，为新能源汽车跑出新突破。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两个首次备受关注。今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而此前，中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凭借持续迭代的电池技术、智能化座舱配置与高性价比优势，国产新能源汽车稳步打开东盟、欧洲、中东等多个市场。在澳大利亚，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六月售出近1.9万辆汽车，成为该国最畅销汽车品牌之一。极客和小鹏等中国品牌也迅速扩大在澳大利亚市场的业务。
2: You're about to see things you never even thought were possible. There's jumping cars, EVs in freezers, fridges in EVs, TVs in everything.
3: China now has the largest.
4: 如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中国大约每10辆电动汽车就对应一个充电点，而在澳大利亚，大约每45辆电动汽车才对应一个充电点。所以说，在这里就能看到中国电动汽车技术和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比如，现在已经有充电设备可以在短短5分钟内把一辆电动汽车的电量从10%充到70%。这就是中国为了让电动汽车真正取得成功而努力打造起来的一整套产业体系。
1: 目前，中国汽车出海正

0: 稳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技术输出、品牌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七月，在全球顶级汽车赛事与文化盛会2026年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上，比亚迪连续三年作为参展品牌登陆国际顶级赛场。
1: Traditionally, this was where European car makers would come to show off their fastest, greatest, and noisiest cars. Increasingly, though, Chinese car makers are coming too to show off their growing power and prestige. So this is the kind of luxury sports car that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bringing to the market these days. This is the Denza Z by BYD.
0: 由德国一家智库组织的私人考察团在深度探访中国前沿科技后，感叹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典型样本。通过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为一个原本尚未成熟的产业提供稳定预期，再用超大规模市场把政策投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2: Was mich fasziniert, ist nach wie vor, dass die Chinesen vorausschauen, also 5-Jahrespläne machen, die Sinn machen, die nicht gemacht werden, damit ein Politiker irgendwie ein besseres Argument auf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hat, sondern weil man wirklich daran denkt, was sind die großen Themen unserer Gesellschaft.
0: 未来以来，场景优势让机器人从玩具走向工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中国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事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进行极限考验。场景赛则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
3: 走进人形机器人的场景赛训练场地，在众多的赛队当中，我眼前的这两台机器人正在分别进行着消防通道的清理以及开窗通风的任务训练。针对本次场景赛设立的应急场景突发处理岗位，机器人能够在半分钟内清理出一条消防通道，几十秒内实现开窗通风。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正让机器人转型为实用的生产力。
0: 2026年上半年，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有分析指出，亮眼份额背后藏着中国场景优势的深层逻辑。
4: Sonst Unitree, sehr schöne Bewegung, alleine von der Kinematik des Roboters, schon noch ein Stück beeindruckender. Sie waren sehr offen auch darin zu sagen, ja, wir trainieren szenenbasiert die Videos ein, anscheinend wirklich potente, gute Simulationsumgebung.
0: 日本媒体注意到，中国国内现已建成80多座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加速推进机器人学习数据的采集工作。
5: ヒューマノイド市場を牽引する中国、さらなる実用化に向け、データ収集という新たなステップへと進んでいます。
6: こちらでは人型ロボットが奥までずらっと並んでいます。それぞれ人間の生活で必要な動作を学習しています。
0: 美国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为19100台，其中中国产品占比高达97%，在全球白热化竞争中占据显著领先地位。让技术先飞起来，迭代优势让无人技术快速成熟。2026年有望成为低空经济常态化运营元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将低空经济正式写入国家法律。
7: Does it fly yet?
8: Yeah. Fly the sky.
7: That flying car that I showed just then, fully electric, fully autonomous, which means no pilot, no driver as such. That's the kind of technology China is pursuing as it looks to the future, and we've seen this.
0: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9: The speed and scale with which Chinese companies can get these projects off the ground is breathtaking. China already dominates the world for drones, and these flying taxis could be next.
0: 2026年7月，中国企业开发的一款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0: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谷完成了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飞行，在复杂山地地形中实现无人驾驶首飞。这款飞行器是全球首款获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标准试航证及运营合格证四证齐全的载人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分析指出，低空经济相关的产品本身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的新技术。中国把过去十多年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无人机、5G 动力电池等不同领域积累的大量技术重新组合，快速迭代出新的产品，这是中国制造业十分重要的创新方式。航空工业传统上研发周期较长，但低空经济某种程度上正在把航空器变成类似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
1: 近十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个反复吐槽的对象——美军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现在，他终于行动了。13号，特朗普签署文件，正式下令新造航母全部弃用电磁弹射。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亨廷顿英戈尔斯公司发布消息称，约翰·肯尼迪号航母当天离港，启动验收海试。 该公司下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是目前全美唯一一家具备核动力航母建造能力的企业。肯尼迪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的二号舰， 2019年下水， 造价超过110亿美元。 该舰于今年年初完成了由造船厂主导的船厂海试，证明舰艇经过舰造、西装和码头测试后可以正常出海运行。
2: It's no secret that these are complex times. Our Navy is depending on us now more than ever to meet our commitments and ensure American sailors always have the advantage over our adversary.
1: 此次进行的验收海试由美国海军正式参与并实施，海军验收人员将根据合同、技术规范和验收标准对舰艇进行系统检查和测试。简单来说，船厂海试相当于航母离开造船厂的毕业考试，验收海试则好比美国海军对航母进行的入学考试。由于美国海军与国会反复调整舰上设备配置， 肯尼迪号航母的建造过程波折不断，交付日期被多次推迟。美国国会此前明确要求，该舰在首次部署时 就必须具备搭载F-35C战斗机执行任务的能力。按照目前的计划，肯尼迪号将于2027年3月正式交付。 美海军现役共有11艘航母，包括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由于尼米兹级首舰尼米兹号计划在2027年3月退役， 因此，肯尼迪号服役后，美海军航母总数仍将维持在11艘，而就在肯尼迪号距离服役又进一步之际，福特级的后续设计和建造却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旨在重建美国海军与美国造船业工业基础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6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方案，列明将第4艘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系统更换为蒸汽弹射系统所需的各项措施。目前，除肯尼迪号以外，福特级的3号舰企业号也在建造中，4号舰米勒号、5号舰克林顿号与6号舰乔治 W-5号尚未开工。华尔街日报披露，根据白宫的要求，福特号前3艘将继续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美海军将重新设计第4艘及以后所有同级航母。 美媒指出，从第一任期开始，特朗普就多次表达对电磁弹射系统的不满，批评其结构复杂、造价高昂且性能不佳。
3: And I said I want to meet the catapulter, and a man came over along with four of his assistants, and I said, "What's better, electric catapult or steam?" He's been there for 25 years. He said, "Steam is better, sir. We can fix it with a hammer and a blowtorch. When the electric goes bad, I have to send to MIT to get geniuses over here." I said, "Steam is better." Yes, sir, it's better.
1: 今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场国防创新论坛时，就曾暗示可能彻底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They're not good. They're not nearly as good. Too complex. It's ridiculous. All right. So we're changing all of that, right, Peter? You'll be fired so fast if you don't. No, but a lot of this is common sense stuff.

0: really. I mean, I hope I'm not boring anybody, but it's all common sense. This isn't exactly part of my speech, but I got to tell you. You know, I'm getting it all out now, all the anger I have when I hear about electric catapults that don't work.
1: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将电磁弹射器重新换成蒸汽弹射器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因为福特级航母的内部结构与尼米兹级有很大不同。事实上，美国海军和军工行业高层一直反对这一改变。负责为福特级航母生产电磁弹射系统的通用原子公司表示，放弃电磁弹射将对航母战备、美国国家安全以及技术优势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为对手缩小能力差距创造机会。
2: 受到舆论关注的不只有福特级，已经连续数月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近日被爆出舰上物资短缺，舰员不堪压力，甚至有人跳海。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中央司令部同时证实，8月3号，该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连日来，林肯号长期部署导致舰上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内持续发酵。多家美媒披露，航母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进一步报道，8月初，林肯号上曾有一人坠海，可能与精神状况有关。
4: This young woman who I spoke to,
5: 受访的这位年轻女士透露，她的丈夫几个月来一直向她倾诉自己在这次部署中苦苦挣扎。她的丈夫在林肯号航母飞行甲板上担任飞机机械师，工作时间极长。她说，丈夫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向医生求助，称自己产生了自杀倾向，但这些预警基本上都被置之不理。后来，她从丈夫所在中队的队友那里得知，8月3号有人坠海。尽管她多次尝试联系丈夫，直到7号，她才接到美国海军方面的确切通知，证实落水者正是她的丈夫。她丈夫在跳海前发给她的最后一条短信写道：“我觉得这艘船终于快把我折磨崩溃了，我真的再也无法硬撑着，装作安然无恙了。”
3: 林肯号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该舰2025年11月离港启动新一轮作战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至今其部署时长接近9个月。而通常情况下，美军航母每次部署应控制在6个月左右。林肯号2025年12月曾短暂停靠关岛，此后一直没有再次靠港，直到今年7月7号短暂进入阿曼港口。期间，他已连续在海上航行208天，创下美军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时长的新纪录。从8月初开始，美媒陆续爆出林肯号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以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
6: We are hearing from the families of U.S. sailors and Marines.Those family members are outraged by the horrific conditions on board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They describe long work days, moldy showers, food shortages, and sailors running out of toothpaste, deodorant, and soap.
7: Food obviously has been scarce.
5: 食物显然非常匮乏，我的孩子对我说，有一段时间他只能吃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士气很低落。他们无法洗澡，没有洗漱用品，只能互相分享，他们疲惫不堪。特朗普不想产生负面舆论，他知道这些情况。别跟我说他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别跟我说他不知道士兵们没有食物，他知道，他肯定知道。让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那里看看，然后再来告诉我们是否一切都没问题，因为我们从孩子、配偶或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根本不是那样。
3: 今年7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记者曾获准登上林肯号，当时不少舰员就表示，长期海上部署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8: What have been some of the challenges, you know, being out here at sea for so many consecutive days?
9: Honestly, the only thing challenging is thing, like mental challenges, like trying to manage my sleep, stuff like that.
10: Well, the last time I was off the ship on dry land would have been Guam in December. So 2026, unfortunately, I was live risk in Dukem. So that was off the table for me.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being out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3: 由于担忧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

0: 日本产经新闻称，普京在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前夕登岛，意在强调俄作为二战战胜国，敦促日本放弃对领土的诉求。有党内有人认为，俄方刻意选在8月15号前行动，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另有政府相关人士分析称，这体现了普京想要与日本彻底决裂的意愿。
1: 共同社分析认为，普京此前从未踏足北方四岛，显示出俄方无意完全封死同日本就领土问题等进行谈判的路径，留出了一定的转圜余地。而此次登岛意味着俄方已不再有这种顾虑。短期的には、これ日露関係残念ながら冷え込みは必至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プーチン政権の間はですね、残念ながら。
2: 日本政府14号表示，日方已着手研究反制措施，强化对俄制裁，以纳入备选方案。
3: 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又一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
4: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4号对此作出严正回应。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在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
5: 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滞留感、山海关药业。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彭城的名字上。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金龙鱼1:1:1，富余单机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4: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真香。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鹿花5S
15: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自语文字出狱。<笑>

0: 5:30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绘苏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

0: 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川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1: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1: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关，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好的，好，万事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是一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100倍的收入。
2: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5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帮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就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渔村美不美？美。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2: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3: 你跟那个水，你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

0: 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2: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3: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不要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

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

0: 到天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1: 最终确定了庄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2: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

0: 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太行高耸，挺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事，到按与摩、揉与运相结合的藏服理疗方法， 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河北安国古称齐州，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
1: 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
0: 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 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招牌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
2: 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像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就是煮水的。
0: 郝秋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市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
3: 什么的，开门。
0: 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是409年。华北平原西北部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输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其珠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汇集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
3: 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5次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开了很多方子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
0: 把他那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金牛眼药的9味药材来自天南海北。 东北的珍珠去意明目，清热解毒。南海的珊瑚能协同珍珠的药性，起到减轻病史、看东西昏花的效果。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制后收敛止痒，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1: 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啊，又有寒的啊，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
0: 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
1: 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就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
0: 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东珠，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
1: 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镶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

0: 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含粮药性。
1: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400多年前，
2: 张岐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九种药材都需要研磨，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纯，
0: 从而获得细到200目以上的粉末。经过水飞法的提纯，药材颗粒越发精细，只有充分去除杂质，才能够分别拿来串研成药。第一步呢，就是先加入1/3的炉甘石，作用呢就是把这个 瓷碗先去润一下，把它润透，润好之后呢，进行第二步，依次加入第一批药材，珍珠，继续研磨，把它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
1: 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九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 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包罗万千气象的中医药体系。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
0: 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1: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抑制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藏府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藏府推拿术 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府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藏府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这是国家非遗藏府推拿疗法的
3: 核心文献，
1: 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都是我们藏府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 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

0: 筋、骨五个层次，也被称为五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1: 在我们藏文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磨，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五代。
0: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磨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四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1: 这个压，这个酸，我疼，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扭伤，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0: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红星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1: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的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0: 王红星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结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臧福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脏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1: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他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下来。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要松，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振法。
0: 振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振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红星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1: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地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地相结合在一起，做了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0: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 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献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2: 后坐，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注意45度方向，拉单边，肩要平，头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松啊，胯窝特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0: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3: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要心静体松啊，意念集中，要领是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0: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四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行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根本体现。
2: 肩要放松，肩平，
3: 太极拳松肉软绵细长的这个肾筋八骨的这个动作，后来又成为是面拳，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这个拳术。
0: 太极拳并非高玄庙堂的绝技，而是在民间普遍流传。自杨露禅将太极带回永年，数百年来，当地逐渐衍生出了武氏、孙氏、吴氏等六大流派和杨班侯、顾氏等特色传承和小众分支，形成了永年太极多家并存、各有所长的盛况。其中更是以杨氏大架拳和武氏小架拳最具代表性。
3: 过去是杨氏、武氏是不分家的，在练杨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氏，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0: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献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 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3: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创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0: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藏府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所谓严重关切。中国国防部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将继续在仁爱礁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美中央司令部否认军方正推动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美媒报道，美林肯号航母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长期不靠港，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中国多地降雨持续，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地开展行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非要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非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非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明天就是8月15日，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

0: 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纪念和抗议活动。
2: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等多地再次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多个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有重回军国主义路线的倾向，相关举动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需携起手来阻止日本再度军事化。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2: 14号，韩国政府还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2: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14号，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1: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0: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玛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玛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视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3: And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4: Just getting a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2: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0: 美国白宫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
2: 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以芬兰模式为基础，对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加大直接投资。 白宫表示，芬兰模式首先被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中型破冰船项目所采用。根据这一模式，若外国造船商对美国造船厂进行大量持久的投资，且由此创造工作岗位并培训美国劳动力，那么这些外国造船商将被暂时允许在其位于美国境外的母公司为美方建造最多两艘船，这些船将被快速交付以填补空缺，而美国防部订单中的其他船只将在恢复活力后的美国造船厂建造。备忘录还指示，国防部建造第五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母的维修能力。这将是美国80多年来第一次新建海军造船厂。此外，备忘录还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十亿美元。据白宫网站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负责为福特级航母建造电磁弹射系统和拦阻装置。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恢复蒸汽弹射的决定需要仔细重新考虑。
0: 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1: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
0: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7: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8: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7: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 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

0: 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中国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近日，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昨天，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大湾区首航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开启，这是该邮轮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据了解，爱达魔都号在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至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式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小米鹏程。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
15: 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嘛。
20: 相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一眼后眼，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因伊朗战事，林肯号部署在中东已有8个多月。多家外媒近日披露，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同时已经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超260天海上连续部署，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急派华盛顿号换防，美军有何考量？另一方面，伊朗频繁放出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伊朗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英国《卫报》12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多名水兵在超长部署期内试图跳海自杀，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有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了约150万磅弹药。航母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俄媒对此评价称，林肯号航母如今几乎变成锈迹斑斑的漂浮棺材。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美防长赫格塞斯当天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就在美军辟谣的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同一天，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仅 MQ-9 死神无人机就已损失至少45架，损失金额或超13亿美元。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状况持续恶化，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军方的高层却是否认这些报道，称之为虚假报道。那您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是刻意淡化这些报道，同时又紧急派出了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去进行换防，他的考量是什么？
2: 林肯号这个替换林肯号，我觉得势在必然了。为什么这样说？林肯号是去年11月下旬离开美国本土的军港，进入这个海上部署。那么1月中旬被部署在中东啊，就往中东开拔，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海上漂了266天了。而且266天中啊，160-170天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知道从2月28号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处于这个和伊朗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啊，一般的航母的部署，我们都知道是6个月嘛，是吧？极限也就8个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它已经超过8个月了啊，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媒体能报道林肯号的这个紧急情况，以及美国紧急调派华盛顿号来接替林肯号。就可以看出来，林肯号绝对是非常危急的状态了。即使是现在华盛顿号往过赶，估计也得20多天啊。那么再加上华盛顿号这个部署就位以后，双方交替，他再返回去，恐怕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之长了啊。我们想当初有前车之鉴嘛，福特号啊，福特号今年就是潮汐的这个。部署福特号其实一直在海上漂了到326天， 这可能是创了历史上的记录。
0: 嗯，所以当时报道也说舰上的状况频出啊，
2: 那个是很可怕
0: 的
2: 啊。这先是堵了马桶，后来又是洗衣房着火，把水兵600多个水兵的这个床铺都给烧掉了。所以从现在情况看，他必须紧急这个替换这个林肯号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舰上的情况是很可怕的。
0: 嗯，尽管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还得有至少是大约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煎熬。
2: 嗯，
0: 那在连续部署260多天，对于舰上的水兵来说，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冲击？尤其的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恶化，还有心理上看不到这种目标。那您觉得舰上的水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频发的这样的状况出现？与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后勤的管理漏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3: 嗯，这一次这个军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问题呢，

0: 主要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保障上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低落的原因呢，刚才李先生讲到了，就是操场的这个部署。那么在操场部署过程中间，对于水兵来讲，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操场时间部署中间的连续工作疲劳，这个疲劳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长期工作在一个高噪声的这个环境中间，噪声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就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虽然有一些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舰上，但是毕竟那是一艘航母上5000人左右，哪可能面面俱到的几个心理疏导人员怎么能够面对如此广泛的这样这个人群？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疲劳和这个噪音可能是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内因，缺乏心理疏导使问题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的严重，这是士气低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导致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后勤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反击，把它的这个航母的后勤保障体系，岸基的后勤保障体系给它破坏掉了，那么打乱了它后勤保障的节奏。这个后勤保障的节奏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虽然说航母上吃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影响了两个，一个是军油受到了影响，在航母上的这些人员呢，他要跟家庭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出于保密的一些原因，电子的渠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文字上的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作战的过程中间，军油可能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这个保障，导致一些人可能收不到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一部分的慰藉，这是导致他心理上崩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食品虽然能够保障，其他的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
1: 据说吃得很差，
0: 吃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的，个性化的那种补给需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大兵和其他的大兵它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吃的东西都有正常的，就像您说的不能够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些美国大兵它是需要一些个性化的补给，比方说有一些超出正常补给的，类似于像什么可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这些东西，能够缓解他的心理上的那些东西，补给上在暂时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要求了。而这一些呢，他可能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而并不是一个面包一个蛋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些食品能够这个可以保障个性化的满足他心理需求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那些食品，对，他就满足不了。因此军油上的这个问题以及个性的这种补给需求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导致他比较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两者之间一叠加就导致了士气低落，工作绩效下降，导致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状态。
1: 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军方透露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占到该机型储存的25%。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款主流的无人机型屡屡在伊朗的手中折翼呢？是否说明伊朗已经有反制这种无人机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呢？
0: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呢，美国的 MQ-9 显然损失是比较大，正像您谈到的至少损失了40多架。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主要在纵深执行任务，就是在最危险的区域来执行任务，当然它所面对的对手击落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作战它缺乏有效的压制防空的保障，就是基本上可能它没有人，所以不会给它派更多的压制防空的力量来保障它，那么也面临着被击落的这个危险。第三个，它主要在中空执行任务，恰恰就在对手的多种防空火力的攻击包线范围里面，加上它自身又缺乏有效的电子干扰的这种手段，导致它面临被击落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身它机动性也比较差，也不是一个隐身的这样的这个飞机，人在回路进行控制，对威胁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导致它被这个击落的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个情况，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弱均衡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强国不是太强，弱国也不是太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发展成为未来的这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潮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伊朗和乌克兰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呢，现在属于一种响应的状态，它没有起到一个 引领的作用，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说是想起了一些办法来及时的弥补它现在所存在的困境。所以说2025年

0: 这个年底他就组建了一个叫做蝎子特遣部队，那个时候呢是把伊朗的无人机仿制了一下，就是那个萨赫特136，他仿制了出来一个卢卡斯，这一次使用了一下。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较量之后，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猎鹰的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和蝎子特遣部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特遣部队只是用无人机，现在的这个部队是要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成体系的无人装备，这也预示着今后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是长期化，也会出现低成本的武器对低成本的武器这种长期对抗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后续跟伊朗进行博弈来讲的话，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人系统较量的这样一种新常态，
1: 新赛道上的博弈。那近日呢，伊朗频繁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美方则表示呢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声称，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失败。当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纳格迪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就都将被占领。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旧紧张。14号，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然而，美方同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如今正在美军控制之下。美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伊朗军方高层表态说，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而且要消耗美国延长战争。那伊朗是想打持久战吗？
3: 从现在的情况看，2月28号开战到今天，一共是168天了。这期间呢，包括4月8号之前的40天的全面战争，以及4月8号停火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边谈一边打，这样经历了168天。经过这168天的，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后来断断续续的对抗，似乎伊朗是找到了一种克敌制胜啊，或者说应对美国的这个策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至少伊朗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啊。那么7月底8月初，伊朗还首次在这个战争期间还首次主动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美国好像拿伊朗没什么好办法啊。所以我看啊，从美国一系列的这个行动来看，美国在做长期的打算，持久战的打算。那么与此同时，伊朗也祭出了两手啊，就是一方面呢，他这个发誓可能要主动攻击美国，另一方面他也在做长期持久战的这个准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场，这个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向持久消耗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用一个，
1: 伊朗有这实力吗？
3: 我觉得伊朗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打，自己家门口打，所以长期消耗，我觉得伊朗还是能过得去的。因为从我们就不说1979年之后他一直受的制裁，就从2018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对他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以来，他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进入了抵抗经济了，战时经济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瞧伊朗的这个持久的这个能力。
1: 那王老师怎么看伊朗高层发出的一种警告，说如果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便升级战事？那为什么伊朗此时会有这么强硬的表态？
0: 在二月二十八日之前，在2024到2025，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有过三轮的交锋。2024年两次，2025年12天的战争进行了一次。这三轮交锋中间非常显著的特点呢，仅仅聚焦于军事对抗。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略微的占点上风，伊朗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在2月28号这一场这个梅姨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伊朗来讲是生死之战，是国家尊严之战，国家发展之战，而且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中间遇袭身亡。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要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对抗，所以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次从原来的军事层面拓展到了军事和经济双重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那么显然这一点，经济上的这个武器是美国它没有 B 计划、没有料到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已经变成一个地区性的总体战了，不仅仅是它跟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的较量，已经变成把周围的这个一些国家都纳入到了打击体。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伊朗它手中的底气更足了，相比之下，美国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退让的，因此伊朗现在越来越强硬。
1: 那美国方面提出是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孤立措施，那您觉得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都说在自己的手中，真实情况如何呢？
3: 其实从美国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全面封堵那个极限施压，其实伊朗受到的这个制裁、受到的这个封锁，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我觉得现在主要是美国对伊朗是三重的这样一种打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第二个呢，美国还祭出那个长臂管辖金融啊，就是使得这个任何第三国和伊朗进行经济的这个交往都难以进行。那么第三呢，现在又加了个新的，就是把这个阿曼湾封锁起来，就是把伊朗的港口封锁起来，这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财政部长所讲的这个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封锁，可能就是指的这个。那么伊朗能不能承受得了呢？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我看他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长时间的已经经受了这个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他形成了战时经济，就是他的整个经济这个运作，它适应性、它韧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般的国家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伊朗逐渐的适应，而且在准备持久的消耗。所以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伊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开始重建了。你比如说它战争中受损的一些天然气的一些大型的设施已经恢复了生产能力，就是被损坏的生产能力的一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为长期做准备。因为它很明确今年9月份或者天凉了，伊朗用气的高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就是军事上，不排除它军事上还要主动出击等等。反正总体来讲，双方消耗起来就是看谁先受不了。我觉得伊朗会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国的痛苦指数。
1: 美媒还透露，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驻中东使馆准备长期精简人员。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国务院正要求驻中东使馆制定预案，以便在仅保留少量驻地人员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有分析指出，面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报道称，在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务院并未削减其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使馆的人员配置，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战前分别处于强制撤离和授权撤离状态。短短数周内，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设施遭到伊朗及其代理人袭击，美政府下令非紧急人员和家属离开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据悉，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于3月完全暂停运作，直到6月下旬才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该使馆目前仍处于强制撤离状态。此外，美国驻阿曼大使馆仍处于授权撤离状态。 另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声明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

0: 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10月1号将标志着伊拉克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伊拉克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并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美国要求驻中东各使馆的人员要长期的精简，那您觉得这个举动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安全方面考虑。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海湾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个驻在的美军人员，包括美国使领馆的人员闲杂人员，他现在都要撤。因为既然美国已经摆出了要长期消耗的跟伊朗这样的对峙的话，他在临近伊朗这些国家的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人员在大批的后撤，那么这些就是临近伊朗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已经大量的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就更远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使领馆人员的大量的闲杂人员的撤离，首先是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会大量的缩减，它有可能把这个靠近伊朗方面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量的缩小，或者小的并到大的，然后大量的军事基地后撤。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可能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美军驻的一个基地。
1: 伊拉克是明确要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9月30号之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美国会答应吗？
3: 伊拉克当然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主权的这样一个考虑。要求美国按照他事先的这个承诺，在2026年的9月30号完全的撤出他的这个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伊拉克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必须要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交给伊拉克的政府来进行相应的管控。这是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那么美国也基本上是答应的。在8月12号，伊拉克的总理和美国中央总部的司令进行会谈的过程中间，中央总部的司令也基本上答应了这样一个，因为美国现在呈现一个总体收缩的态势，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应的甩掉一个包袱。他在前沿的这些基地反复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借这个机会做适当的收缩，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选择。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末伏的到来，今年的三伏天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过去的头伏和中伏里，中国的高温核心区域主要有三片，一片在新疆一带，一片在四川盆地，还有一片在浙江以及周边一带。我们以三个城市为代表来看一下，杭州和重庆在此期间高温日数分别达到25天和23天，而吐鲁番则是实现了高温全勤，热的旷日持久。未来几天，中国天气形势将会发生调整。16号以后，降雨明显收敛，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发展起来。那具体来看，明后两天的高温呢，主要是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还有华南这些地方。城市当中，像吐鲁番和重庆，未来5天都是高温持续，而且呢，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保持在40度左右。不仅白天热，到了夜间也不凉快。重庆和吐鲁番最低气温也是会达到30度左右，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27度。达州晴，24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0度；淮安阴转晴，22到29度；武汉多云，24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3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8度；莫斯科晴，9到19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2到22度；华盛顿阴转晴，24到33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1: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2: 大象也吃竹叶。
3: 对。
1: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2: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1: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1: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大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远方的家是旅途，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2: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沼，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沼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1: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蒙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和调查。
4: 你们两个在

0: 沈老师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正高级工程师，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三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两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两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三组，三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巷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1: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2: 我们也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1: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2: 对对，从往这里。
1: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2: 好，走，大家出发。嗯。
0: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近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三家村为起点，沿着三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巷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2: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嗯，一这个防马黄啊。
1: 哦，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2: 你要把它
1: 防马黄。好，准备好了。

0: 小法。
1: 好，
0: 第一次蒙住，慢一点啊。
1: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2: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巷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1: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小心小心，我们对这个路还是稍微有点泥泞，像刚才石涵老师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有点滑。
0: 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哎，注意这边有刺。
1: 好，好。
0: 这边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非常快的啊，它
1: 要往。好。
2: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三岔河。三岔河随着山势蜿蜒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0: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过，穿过去穿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是湿的。
1: 做好这个准备了。
0: 对对对。
1: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0: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头要挺直的啊。
1: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2: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0: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13头的一群象，
1: 这个
0: 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在都在过去监察去了。
1: 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0: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存在的。
1: 所以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排别的警惕？排别的警惕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上。
1: 那这个
0: 往你向过方向，也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在要根据现状情况和在临时再怎么样处理安全问题。
2: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却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0: 这个就是大象拉的竹子，但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1: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0: 对，拉倒掉的竹子。
1: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0: 对，拽下来也可能它吃这个竹蚁。
1: 大象也吃竹叶？
0: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1: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0: 对，一般啊，它站了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都2米多高啊，2-3米高了，所以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厘米。
1: 5米？
0: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啊，会可以。
1: 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量的。
0: 对，非常有力。
2: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0: 看这个大象会。跟在你前，你看这个已经可能有10多天了啊。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这样，因为这个粪便的话，

0: 它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它呢，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成200多公斤。
0: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1: 每头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哇，
0: 它是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1: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呢，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在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天都在吃完这个。啊，对。
2: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的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0: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1: 这个得看看，这个应该是多少度？是的，60度吧。哎，
0: 小心！哎呦，我小心！你看，我小心。
3: 可以。
0: 这个我们人
4: 的话，踩没有？
3: 没事。
4: 没有踩的。我松手吧，
0: 把棍子支住。
4: 哦，这个是虚的。
3: 对，支住。
2: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6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1: 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消糖。
5: 消糖？
1: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类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消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类动物需要的。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消防里面吸收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5: 那大象它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 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1: 其实它是这样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以后用鼻子啊在里边啊淘啊，就像我们所谓给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其实它就有它的吸食，它吸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都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它们火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它事实上它也在吸食一些矿物。
2: 沈老师说，焦糖是一个天然的咸水池，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以及矿物质，可以让大象吸食和补充。不只是大象，包括野猪、麂子等动物也经常会来到焦糖补充水分和矿物质。随着时间临近傍晚，野象的活动进入活跃期，第一小组传来消息说在前方的野象谷发现了野象。沈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巷道与大象相遇会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走完余下的巷道，然后迅速上到野象谷的栈道。野象谷是一个景区，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平台，正是能看到野象的绝佳位置。平时游客们可以走栈道到这里，但能不能看到野象要看运气。我们这次非常幸运，眼前的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10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5: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

0: 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三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四只小象。
1: 对。
0: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1: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虾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0: 嗯。
1: 这个虾群呢是叫大萝卜家族。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2: 这七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大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3: 四五岁，
2: 除了20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冉冉。
0: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1: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以为，你看这个耳朵又有象，或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那个离起来吗？
0: 啊，他是听我们声音。
1: 是，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
0: 然
1: 后辨再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0: 嗯，
1: 很友好了，
0: 都有点散开了哈，
1: 在自由的在活动。
2: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联络。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沈老师确认，这是之前提到的四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1: 事实上，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1、2、3、4、5头，对吧？
0: 嗯。
1: 一个成年的，最后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7、8岁，啊，这个的话呢，大概有3头啊，有3头左右。
0: 嗯。
1: 啊，其他的这个像其他象群，其他象都是在3岁左右，3、4岁，还有就是1、2岁。啊，所以这个象群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结构。
0: 嗯，
2: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20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1: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
0: 嗯。
1: 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族，去到其他的大象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
0: 嗯。
1: 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的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体比较小的，你看里面有2头，是吧？2头、3头，
0: 啊，
1: 那个小公象。
2: 大象并没有天敌，但却是群居动物。大象的寿命和人类相似，雄象在10几岁性成熟后就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的雌象繁衍后代。雌象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0: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1: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在的。
0: 嗯，
1: 不管他的行为啊，
0: 嗯，
1: 就本身找不到的。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的一个，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他有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0: 嗯，
1: 或者说了解，
0: 嗯，
1: 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啊，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2: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 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

0: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看似平静的雨林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2: 它这个毛好长啊。
1: 对啊，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死鬼，它经常从树上吊下来，吊在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六月份开始出来的。
0: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1: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它是没有毒的
2: 啊。切切的洞
1: 啊，你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吗？
1: 啊，你把它抓到你手上。
2: 它可以尝，我先摸一下。
1: 啊，它其实是不会致痒的。
2: 哇，
1: 所以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2: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嗯。
1: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2: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1: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0: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1: 谁也想象不到，它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2: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1: 对。
2: 那它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它差不多吗？
1: 这么大。
2: 还会小一些哈。
1: 嗯，
2: 那它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1: 至少要2-3个月。
2: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1: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0: 巨网苔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300-400颗，幼虫即便只有1/3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网苔蛾的幼虫从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1: 对，它也怕。你看，
2: 啊，我看它那个小脚。
1: 啊，这应该是热带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2: 它们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想，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1: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2: 肠子
1: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来扭动，它前面有3只脚，后面有4只还是5只脚，然后它拉动的这样往前走。
2: 嗯，
1: 你看它的毛大概有2-3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啊，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10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2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
2: 好痒！
1: 所以10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宠物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1: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
2: 嗯，
1: 啊，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种植物称之为八抢。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啊，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啊。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策略，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糖水，说白了就是，然后它 蚂蚁很喜欢吃这个苔。

0: 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嫩芽，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嫩芽，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1: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0: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2: 开始被虫吃
0: 了。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状态，它会把它那个蜜腺咬坏。啊，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1: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2: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0: 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的，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嘛，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它的叫声，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这样的话，
1: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在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0: 看到这里有个虫子吗？
2: 这不叶子吗？
0: 对，细细看一下。
2: 我看到了一个触角，哇，是这个吗？
0: 对，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1: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0: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的动作、行为、样子都跟这个竹竿一模一样。
1: 拟态现象在昆虫中非常普遍，竹节虫更是穷尽一生都在奋力模仿。它的虫卵像极了植物的种子，有的竹节虫会把卵洒落在林间地表，而有些就直接混杂在落叶草丛中，目的就是不被天敌发现。
0: 它的动作比一般的竹节虫要迅速得多，所以它碰到这儿它不会装死，它立马掉头就要跑。你看，看到没有？很快就逃了。
2: 关键不是很多，但是很灵活。
0: 对，这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种。另外的不灵活的，碰到了立马就装死。
1: 伪装并不是竹节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2: 我得通过它的这个腿来发现。
0: 六竹节虫。
2: 六竹节虫。
0: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2: 是。
0: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结，像一个六一样的，所以叫六竹节虫。
1: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0: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的。那你摸一下的话，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放在你手里，
2: 它不会动吧？
0: 不会动，它装死。你看，太像了，装的。
2: 哦，的确，你看。我摸它，它也不会动，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 枯枝干一样，
0: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
0: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2: 是，就跟这个。
0: 翻你这里，再翻你一条，你觉得哪个是竹节虫？
2: 哇，真的很像。
0: 对，你看。
2: 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这么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0: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2: 嗯。
0: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嗯，放回去的话，它过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1: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朱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2: 朱老师您好。
3: 你好
2: 你好。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1: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果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果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2: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1: 大果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2: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2: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1: 这段小视频，朱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它拍摄的是雄株，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1: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丛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0: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你看在这里。
1: 这种蘑菇非常小，就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干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2: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的那种淡蓝色的光。
0: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1: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0: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它这个淡蓝色的荧光是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的。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的时候不怎么发光， 慢慢长大，包子成熟了才开始发光。
1: 通过这一路的讲解和拍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可怕的虫子也有可爱之处，小昆虫以大智慧得以在雨林中生存，这里的每株树木都吐露着无穷的信息，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徒步雨林，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4: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2: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5: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就会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1: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4: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2: 扁担藤，
4: 对，
2: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4: 对对对，
2: 但它真的好宽啊。
4: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1: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2: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5: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起食后面这棵木乃果树的种子的这些动物。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嘛。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1: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2: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5: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乃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一棵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1: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藓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2: 这大概是多高？
5: 这个可能将近三米。
2: 三米。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5: 对对对。
2: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检测，来看一下。
5: 你看这里有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2: 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5: 对，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2: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5: 比较多，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1: 当初选择在捕蚌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6: 望天鼠呢是龙脑象科的嘛，然后在蒙拉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望天鼠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1: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鼠冠形成5-6十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6: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力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2: 为什么呀？
6: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那个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1: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2: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秘，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眼前延绵的绿色长久地保存下去。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1: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2: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3: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4: 请过来检查吧。
3: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1: 嘿，心灵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2: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1: 我的老天爷呀！
2: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5: 妈妈，
1: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5: 妈妈，
6: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7: 哈兰比，
5: 哈兰比。
2: 什么是哈兰比？
6: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8: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4: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1: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3: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6: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1: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4: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6: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8: 狮子在哪里？在哪里？
9: 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3: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1: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3: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1: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1: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2: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2: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3: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1: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2: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1: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3: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1: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8: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2: 哦，这个值得一试。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4: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0: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8: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铃大军。
0: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4: 我打算在牛铃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铃听见阿欧的叫声。
0: 好主意，大西西，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8: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铃的撞击了。现在可 以播放啊呜的声音了。
0: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4: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2: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6: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11: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10: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6: 没问题，队长。
4: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6: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7: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3: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7: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6: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0: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11: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6: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10: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6: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谁看见他了吗？
8: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6: 好吧。
3: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1: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2: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1: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3: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2: 慢点来，一二三。
1: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2: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3: 发现我们了，而且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它的。
14: 有点心吃了。
6: 晚点再吃吧。
2: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5: 妈妈，
1: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3: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2: 我也看到了。
3: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0: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1: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
0: 我看到奥了，
2: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0: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3: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4: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2: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3: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3: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3: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0: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5: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6: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7: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8: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7: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8: 哦，好吧。
4: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3: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4: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2: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3: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2: 你可真了不起，
0: 那都是你画的？
9: 妈妈。
3: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2: 画得真棒，哈拉卡。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没错，伙计。
9: 妈妈。
10: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9: 妈妈。
10: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3: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0: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2: 啊，阿欧。
3: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0: 你给我站住。
3: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0: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3: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0: 谢谢你的提醒。
6: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8: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

0: 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1: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我叫伊玛拉。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2: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3: 哈兰比，
4: 哈兰比。
5: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那是什么东西？
2: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4: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5: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
6: 离开这儿吧！哦，真希望见其良医，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7: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8: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真是好极了！啊，哎，啊，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2: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7: 啊哦！哇，我必须得追上！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
9: 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他
10: 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
7: 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放心吧，
10: 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笑>
7: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10: 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我的
11: 小乖乖啊，快来！
10: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嘿，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12: 哈兰比。
8: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哈兰比，哈兰比，
10: 当心！慢慢，
1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8: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10: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

0: 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 哈兰比，
2: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3: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4: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0: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5: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2: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6: 谁叫我吗？
7: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1: 哈兰比，哈兰比。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嗯，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大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突突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大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大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8: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9: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8: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7: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2: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4: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0: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1: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1: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0: 消失了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8: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嗯，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3: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0: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3: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 给你，喝点我的吧。
3: 哦，谢谢你。
1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2: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1: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3: 火灾。
1: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2: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2: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5: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4: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2: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1: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3: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2: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8: 而且还带了帮手，
13: 就像我常说的，
3: 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2: 瑞拉，
3: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6: 来了！
7: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1: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3: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3: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3: 露一手吧，兄妹们！
7: 来！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渔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1: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2: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1: 比如那些老鼠。
2: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4: 没捉住。
15: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1: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2: 好的。
1: 嘿，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14: 还不错，谢谢啦。
3: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7: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3: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14: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5: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灵石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14: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5: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灵石们都赶出来吧。
1: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2: 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1: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15: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14: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3: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4: 我准备好了。
2: 那些溪水太少，灭不了火，
4: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7: 来吧，伙计们。
16: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1: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2: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3: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2: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3: 我妈妈？
2: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9: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灯。
7: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2: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16: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1: 卡西西，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3: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4: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17: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2: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9: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17: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2: 没问题。
17: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7: 好的，卡西西。
17: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18: 澳洲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6: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7: 太热了。
6: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8: 不止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2: 嘿，

0: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2: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海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2: 继续来灭火。
3: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4: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5: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6: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3: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7: 我们被困住了。
3: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0: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8: 全力以赴。
0: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9: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海水层吧。
1: 妈妈妈，
4: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10: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0: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6: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3: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11: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3: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1: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2: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6: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3: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1: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3: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1: 快快快。
3: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6: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0: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10: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3: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0: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3: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1: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3: 好
14: 好
13: 好。
10: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7: 可以。
3: 哇，现在雨停了。
9: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0: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6: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4: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0: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3: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1: 好饿，
3: 我也是。
11: 有什么可吃的？
3: 是个问题。
15: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6: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5: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3: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5: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

0: 办得漂亮，达西西。
1: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2: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1: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3: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4: Let's get it。
1: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5: 靠近目标区域，
1: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3: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5: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7: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8: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9: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8: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嘿
10: 嘿，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8: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11: 醒一醒啦，小树袋熊们，
5: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11: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12: 哦，谢谢，我太饿了。
5: 快来呀！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年的生意都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

0: 破坏太厉害了。
1: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2: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0: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2: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0: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2: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0: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山里面的发源地。
4: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2: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5: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2: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6: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2: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7: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2: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0: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2: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10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8: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现在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2: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9: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着一层的。
2: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

0: 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着。
2: 来的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蓝天白云呢？
3: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0: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0: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两年，两年以后才通车的。
1: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2: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1: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2: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1: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2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3: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4: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5: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

0: 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1: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2: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3: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呢美国人呢无法掌握，所以呢会有所忧虑哦。那郑丽文呢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哦，所以呢让美国方面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呢，之前呢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呢，美国方面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呢，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呢，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哦。为什么今天台海呢会变成一个这么这个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哦，就是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呢各种呢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呢，导致把台湾越来越拉向这个危险的深渊哦。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哦，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保障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2: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4: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 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今年四月呢，郑立文访问了大陆，那么他也表态未来会坚定地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立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立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立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立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立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立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2: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5: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立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立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2: 希望郑立文避战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避战，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3: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 大概是包括顾立雄也亲自前往去视导查看的所谓这个

0: 反登陆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哦，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机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哦。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了？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

内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防务预算就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防务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

0: 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重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五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四不，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四不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呢、发生的这个日菲擅自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比较严正的政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比较的简单就是海上通信编队运动这个海上补给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战备巡逻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 再回到

这一次在台湾岛屿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屿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证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黄河入窗口骑马漫步河边，
1: 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看黄河与长江分水岭，感受连岛夜泽壮美风光。
2: 黄河的整个文明团形，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0: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0: 感受牧民对河曲马的由衷喜爱。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0: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戌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7: 对。
1: 你一个人在放牛？
7: 嗯，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她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7: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7: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7: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7: 嗯。
1: 它什么？
7: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7: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她心中最美的家乡。 热情爽朗的德清望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1: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7: 对，没事。
0: 德清望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1: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7: 我家里有四口人。
1: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7: 我哥哥。
0: 听德清望母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1: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0: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清望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1: 拜拜，再见，后面再骑。
7: 好的。
0: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8: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8: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8: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8: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8: 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0: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颜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8: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8: 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1: 那也就是
8: 那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8: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8: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8: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8: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8: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啊？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可以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6: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8: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0: 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0: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2: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夜色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连某夜色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0: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呢，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我感觉就像一道门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意义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1: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2: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带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八九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拍摄时，阿坝县有60000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0000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路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2: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2: 也很大，
1: 很大，很饱满。
0: 陈路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1: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3: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3: 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3: 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3: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3: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0: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3: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才修缮一次，
3: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

0: 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2: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3: 300多了。
2: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3: 现在我就是第六代了。
2: 已经是第六代了。
1: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儿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2: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3: 这个就是第二代，这个就是第三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2: 1米多的墙啊！哇，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3: 这个是冬暖夏凉。
2: 隔温的。
3: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1: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2: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3: 就是以前的客厅。
2: 以前的客厅。
3: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立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这里面装修的。
4: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2: 框架
4: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1: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多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2: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4: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1: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4: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1: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在此安家。
2: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4: 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1: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4: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2: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4: 对，
1: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在此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2: 扎西德勒，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5: 谢谢。
2: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1: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

0: 唱歌。
1: 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2: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0: 对。
2: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0: 那当然是歌，
2: 更喜欢唱歌。
1: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爸山歌的魅力，杨秀拉姆及

0: 你一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0: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
1: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你越过多少风岭和峡谷。
0: 歌声再次响起，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黄河所怀有的一份浓浓深情。
1: 等着你，等着。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湾，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湾，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湾，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

0: 优美神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曲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曲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1: 这就是河曲马。
3: 哇，
1: 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1: 1米46
3: 啊，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3: 从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1: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这个都是肌肉，它
1: 肌肉。
3: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3: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 爆发力强。

0: 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2: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些想保护一下，
2: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2: 喝黄河水。
1: 喝黄河水。
2: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2: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2: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1: 可以走
2: 了。可以走了。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0: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2: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试一试，再拉一下。
2: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他就停下来了。
2: 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
0: 听东周说，教育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2: 可以出发了吧？
0: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2: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1: 没有，
2: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它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0: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2: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2: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0: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1: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0: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羊，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2: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2: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0: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2: 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2: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2: 当真多见。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2: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2: 我们一天三次，
1: 三次
2: 啊，一天喂三次水。
1: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2: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2: 啊，在驯马
1: 哦，在驯马
2: 啊，他在训练马
1: 哦，
2: 打这个游戏运动嘛，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产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太行高速，听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事，到按与摩、揉与运相结合的藏服理疗方法， 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 河北安国，古称齐州，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
1: 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
0: 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 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招牌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
2: 这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像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这是煮水的。
0: 郝秋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市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
3: 天马药什么的，开马。
0: 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409年。华北平原西北部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说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其珠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汇集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
3: 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开了很多方子，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 把他那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
0: 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金牛眼药的9味药材来自天南海。

0: 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制后收敛止痒，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1: 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啊，又有寒的啊，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
0: 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
1: 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就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
0: 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冬珠，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
1: 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浇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
0: 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寒凉药性。
1: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
0: 400多年前，张其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9种药材都需要研磨，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纯，从而获得细到200目以上的粉末。经过水飞法的提纯，药材颗粒越发精细，只有充分去除杂质，才能够分别拿来串研成药。
1: 第一步呢，就是先加入1/3的炉甘石，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瓷碗先去润一下，把它润透，润好之后呢进行第二步，依次加入第一批药材，珍珠，继续研磨，把它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
0: 9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包罗万千气象的中医药体系。
1: 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

0: 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1: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一纸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脏腑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脏腑推拿术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脏腑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脏腑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
2: 这是国家非遗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文献，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就是我们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
1: 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血、筋、骨五个层次，也被称为五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2: 在我们脏腑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摩，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五带。
1: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摩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四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2: 这个压，这个酸，我疼，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扭伤，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1: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洪兴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2: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地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1: 王洪兴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结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脏腑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脏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2: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他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

0: 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上了。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要松。嗯，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阵法。
1: 阵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振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洪兴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0: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地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地相结合在一起，做了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1: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宪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2: 后坐，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对，45度方向，拉单边，肩要平，后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松啊，胯窝托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1: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3: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定要心静体松啊，意念集中，要领是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1: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四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行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 根本体现。
2: 肩要放松，
4: 二，立，
2: 肩平，
4: 七。
3: 太极拳，松柔，软绵，细长的这个神经八骨的这个动作，成后来又称为是绵拳，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这个拳术。
1: 太极拳并非高玄庙堂的绝技，而是在民间普遍流传。自杨露禅将太极带回永年，数百年来，当地逐渐衍生出了武氏、孙氏、吴氏等六大流派，和杨班侯、顾氏等特色传承和小众分支，形成了永年太极多家并存、各有所长的盛况。其中更是以杨氏大架拳和武氏小架拳最具代表性。
3: 过去是杨氏、武氏是不分家的，在练杨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氏，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1: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宪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3: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创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1: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藏府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如今发掘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0: 打开棺木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墓主人英年早逝，而且是非正常死亡。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2016年11月，山西省临汾市襄汾陶寺北靖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墓壁和底部堆满了积石，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1: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积石，在这个时候，这个积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0: 积石下面埋藏了怎样的珍宝？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积石，位于它北侧的另外两座墓葬开始进行最后的发掘。今天将对三号墓内的人骨进行清理和提取。这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墓深不到3米。梁宁宁当时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他将通过墓葬中的骨骼特征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2: 我那个
3: 一百一学期，
0: 这是2000多年前的尸骨，他是谁？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4: 师兄，你看这是啥呀？
5: 不是人骨，就是他的身上的那个骨簪啊之类的玩意儿。
4: 我也觉得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一号墓终于可以开始继续发掘。为了保护墓地的人骨和器物不受损害，考古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年代久远，棺椁已经被压塌，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获取信息。一场大风吹走了连日的阴霾。今天将清理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它规模稍小。
6: 先不，要不你等我弄了我再。
7: 哎，我年早还没从这里发掘完，等打开盖以后还有胡茬胡茬的，还有肉片，
5: 还有肉片
7: 啊。喂，这是咱们文西外歪歪
5: 上过村
7: 刚打开的。
5: 张师傅
7: 啊，
5: 那完了就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
7: 你就是跟他跑了，儿子都到正来了。
8: 统计上这个在盖子上面的花纹还保存挺好的，就是铜质特别薄，长时间压碎了，你看。
2: 现在能发现的能确定器型的有鼎三件，三件鼎，一件铜豆，这个应该也是铜豆，剩下的器型还不能确定，还有两件鼎没有清理出来，现在能知道的鼎总共是五件。
9: 要过筛呢，你单独放一堆。
0: 墓中的青铜器器壁很薄，在压力的作用下损毁严重。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上面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考古队长要统筹管理考古的各个环节。
1: 料浆，对，这个土就是一堆一堆的，要不闹乱。
0: 田野考古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劳动，还有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时刻提防盗墓分子的侵袭。
10: 这一次的巡逻也没有什么遇上什么特别的情况哈，特殊的情况，有没有盗墓的嫌疑人呐？没有。
11: 白天就几乎就没有，白天除了有农民干活。
10: 晚上巡逻四次。
11: 夜场嘛，有的时候就四次。
10: 好。
11: 公安也转。
10: 多操心哈，到了关键时候了啊、哦，就是。
0: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简单重复劳动的大量积累。这些看似寻常的破碎青铜器，随便一件，在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对考古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碎片都可能会填补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考古队员们每天从墓地上来的时候，也是考古工地最美的时刻。崔俊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坚力量，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

0: 陶寺遗址的日出非常美丽，太阳从塔儿山上升起，这样的日出想必见证了瑶都的繁华与衰落，也伴随了晋国的兴起与衰亡。在塔儿山的那一头是晋国的早期都城曲沃，襄汾距离曲沃不过30千米的路程，但是西周开始时期这里并不属于晋国。
1: 这个墓地呢是从凉州之际开始的，所以在凉州之际的时候说明晋国的疆域已经往北已经跨过了塔儿山，它的疆域已经到了襄汾这一块地方，但是呢估计它的疆域呢北破的疆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呢贾国和洪同的杨国都还存在。
0: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谜题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破解。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今天将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1: 这种彩绘类似于矿物原料那种彩绘是吧？
2: 啊，像盖子那种东西。
3: 非常明显，这层

0: 黄的那种，就是这个盖板，关下这个盖板，南北向的这么一层板。然后把这层发黄的揭掉，下面就是
1: 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下面就是墓主人的尸骨，他是否完好？
0: 人骨它已经全部是朽掉了，上面稍微一重力，稍微一用力，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盆骨的，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呢，它的这个髓脏屏主要是集中在它的头的北边，棺椁之间头的北边。目前还没有发现武器，从这边它的南边来看，应该有乐器。所以呢，这也就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她是一个女性，她确实是和2015年那个木一，他们就是夫妻，是一对夫妻。
1: 一号大型基石墓葬，墓底器物即将开始清理。铺开泥土，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石头和泥土的重力作用下，它们已经改变了形状。在一个顶中，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兽骨，可以想见，在下葬时，这里堆满了珍馐美味，香气四溢。考古队员发现，一号墓中的出土青铜器铜质更加优良，纹饰也更精美。这与墓主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
2: 出来了，还是底下给压了点。
3: 下面是那种交易的。

0: 去年那个墓是他的男性是在西边，女性是在东边。我们今年我们钻探的结果呢，他的东边还有一座墓，所以从他这个墓葬的位置上来说，我们判断啊，他可能是个男性。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根据他的随葬品来确实确证。
1: 越有钱人葬越多。
2: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青铜的冶炼技术大幅提高。1965年的考古发掘中，越王勾践剑横空出世，让人们见识了2000多年前的兵器铸造水平。如果一号墓墓主人是位男性，他的墓中一定会有剑随葬。拥有先进青铜铸造工艺的晋国的剑，品相如何？是否锋利？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两个较小墓葬发掘基本完成，其中的二号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玉器。如今，一号大型基石墓葬也将马上揭开神秘面纱，考古队员们会发掘出什么奇珍异宝？一具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骨骸，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秘密？
0: 他们11点多，俊俊给我打电话，说是下雨了，说是以前那个塑料布有几个洞，然后他们11点把人家那个小卖部的门叫开，然后才买的这个大点的塑料布，厚一点。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水。哦，晚上盖完就12点多了。
3: 这样就12点多了。
0: 那下雨下的晚。
2: 在一号墓的一角，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物。因为偏安一隅，他们躲过了石头的挤压，穿越千年的时光，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4: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
0: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是精品，确实精品，真气派。
2: 一大早，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位于工地西南3000米处的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古人依靠它来知晓节气，指导农时。它大约建于5000年前。冬至那天，从第二条石柱狭缝中，可以观测到初升的太阳。
5: 哎呀，让我烤个火。
6: 现在不过已经没有，太亮了。
2: 观象台多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陶寺遗址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窑都，曾经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能够在这里营建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 场瑞雪不期而至。这场雪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7: 说来了，哎，对了，这样子，
0: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因为像这种塑料布，我们如果这个雪不及时清理的话，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可能它这个底下是绳子，可能的重量它就承受不住，它会压塌，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雪清理掉。说是晚上要有人值班，然后隔两个小时下来就清理一次雪。你看像那个日本那个雪下大了以后，那房顶都压塌了。
2: 一场雪使得木下更加阴冷潮湿。
8: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反正是怎么回事？
9: 应该是蛇，盘蛇。
10: 是蛇？
9: 蛇吧，就是蛇吧。他盘了一圈，然后他头在上，呀，这估计人家以前也有，咱没注意过。
8: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木的很多圆和蛇有关系，反正。
9: 这应该也是镂空的，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8: 这个器型还不知道叫什么，还没清理出来。
10: 现在还没有发现武器和工具。
8: 哦，没有。
2: 残留的漆木器图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他们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

0: 在北方墓葬中，漆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1: 我都忘了干。
2: 想象不到他这种拍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现在人画也画不出他这种图案来。
0: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下葬时的漆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1: 就是它是里面，它是丙酮里面含的一种胶，说加的一种胶，就是加固醇。这是金的，今天的，你看。
3: 金钱啊！
1: 哇！
4: 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哈。我看骑兵这边这个石磬上也有漆器。
1: 就是直线纹，它是不是一个单元？就是这种样子。
4: 这个漆器和这些这个钟磬在一块，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
1: 全是手画上的。
4: 哦，
1: 细看它每一条线，它那个都是，不是说印的，全是手画的。
4: 骑兵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挖出兵器，想发现兵器，想清除兵器。
1: 你怎么到
3: 了？那个尖的那个东西，我还以为是
4: 箭头呢，刚开始我们都认为它是做男性墓，结果发掘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男性墓里边常见的武器和工具，所以呢，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了。
0: 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5: 现在肯定不好，为啥？因为现在这个，给我你看他现在报出来，站着的，起码这个来说。

0: 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规模较小的两座墓葬发掘已经基本结束，其中的二号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一号大型墓葬器物正在清理，这里还会出土什么奇珍异宝？墓中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襄汾陶寺北考古工地上。为了将二号墓中的器物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1: 前面的这好像是它就是个相对位置。
0: 墓下温度超低，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和保护。
1: 这个位置
0: 在众人的努力下，二号墓中的器物被送往襄汾县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号大墓的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它的器物保存状况要明显好于二号墓，墓主人的骨骸可曾保存了下来？
2: 不错，不错，不错。
3: 把车为什么变？
4: 哎呀，这边清水也有意思。哎呀，
5: 棺盖板下面是红的，
6: 那很可能
5: 棺盖板是黑的。
6: 就是人上面，就是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上面有啥的这些朱砂或者咋回事？

0: 打开棺盖板，考古队员把浴室从泥土中剥离出来。虽然被尘封了2000年，但一经发现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1: 这是两件玉红，这应该是个串石，这是玛瑙管，这应该是从这边穿过来一个串石。这个下面呢，就发现有这个，应该是布纹，应该是墓主人身上衣服之类的，有多层吧，可能应该有好几层，现在能看见的有大概有3-4层，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你看这个这种的，这个纹理粗一点是风格纹，这种的就细一点，这个纹理很细很细。这都是那个浸水以后的淤泥，有了淤泥以后，它可能有些部分才能附着在这个淤泥之上，才能保存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
0: 下葬时，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华服环绕包裹。2000年的时光过去，华服仍然留下了痕迹，墓主人的尸骨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0: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墓主人尸骨的发现还是让大家惊喜。
1: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一些什么 pH 值啊，什么酸碱度啊，都对这个，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所以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主要是有这层石头，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主要是底下垫的这层石头。
0: 韩涛当时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他专程赶来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进行分析鉴定。
2: 年龄根据他的
0: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2: 头骨完全碎，然后盆骨那块那耻骨好像也不存在了，然后判断起来比较困难。30岁左右那样，就看他这个肱骨的远端壳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的上肢应该偏纤细一点。
3: 发现这块不是正常的那种形态，一般这两块是两个髋骨，下边是一个骶骨的。骶骨它特征特别明显，但这个看着就像一个那个人颅骨上面那个骨片，然后又特别薄，能看出来又特别小。然后这块吧，就有小的像是小肠骨一样的东西，但是可能盖在下边那个骶骨上边，然后骶骨就露出来它右侧这一片，所以就感觉这块应该是有个其他的东西。
4: 没有说见过哪个墓他这地儿放个小动物啥的吧？
5: 没有，他放也不会放在这个。
3: 他又位于这个人的腹部，所以这自然而然就想到有可能会是一个胎儿。小耻骨又特别细碎，特别多。
0: 一位怀孕的女子因何芳华早逝，人们对他的死因展开了种种猜想。
6: 颅骨那腿啊
7: 哈。
0: 这具尸骨将被搬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研究。

0: 一大早，考古队员们就来到了工地。今天将对一号大墓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1: 那个是酒吧，
0: 他哪？浴室按照出的位置固定在泡沫板上。
1: 这个不赖，这个不赖。
2: 高叔叔，先
3: 生，美呀、
0: 一号大墓共出土鼎八件，边磬两套十件，以及玉器、车马器、金箔等若干。
1: 没事没事，
4: 那说不定就是住院了。
0: 历时十个月的发掘即将进入尾声，被提取的器物将被修复保护起来。
1: 等一下，你躺着放了。
0: 躺着放了，墓中的人骨也将被提取进行研究。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女人，她生前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她和她的家族在春秋那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曾经上演了怎样的传奇？这些谜题都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
5: 看着这些年轻人把大好的青春都放到这里面了，你看他们那个工作，他们趴着在那儿干活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很枯燥的一种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0: 窑之都，树之壤，雨之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也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等待着后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6: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7: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6: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8: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

0: 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新，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候

0: 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1: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0: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人薛平贵还衣锦还乡呢，你充其量是被甩之后下山摘桃。
1: 他和我分手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一次来到静海放下一切就是为了他。但无忧，你不觉得吗？他和我分手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2: 冲动总比留恋过去强吧，你不也一样吗？
0: 不过我听说了，你的订婚被退了，你不是没有下家要吃回头草吧？
1: 无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果不是我主动的放弃，怎么可能被退婚？我这一次就是为了挽救我和

0: 许杰两个感情回来的，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还是要劝你，最好彻底死心。许杰的脾气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我和许杰在一起6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他现在的伴侣很优秀，但是你敢保证，他们能够走下去一辈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想要让他幸福，我能给他，真的。 我能给他最安稳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比我知道失去一个人有多痛苦。我真的不想后悔一辈子，帮帮我吧。你们俩的事儿，
1: 我不想插手。我最近脑子里面一直勾勒一幅画面。
0: 就是把这枚戒指给到他，我不管他接不接受，他是我的一个梦想，可能这辈子我也只会买一次了。行吧，我帮你加点办法。不过咱要事先说好啊，上次的事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有错在先，在许杰那儿一定要低头服软。你也知道他吃软不吃硬，就算想给你糖吃，都要裹着辣椒面。你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2: 我这次就是为了他来到静海，他不答应我。 我哪儿都不去，谢谢。

0: 来了。
1: 想好了吗？
0: 又要让我陪你去抽盲盒呀？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是又失恋了？
1: 我有事儿跟你说，有个老熟人来金海了。
0: 老熟人？啊，那个人啊。
1: 可以呀、啊，我这还没说名字呢，你就知道是谁了。可见心里存着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你知道孙哲伟为什么来金海吗？
0: 你再跟我提他一句，就请回了。
1: 他挺倔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可说了啊，为了你放下一切来到金海，你怎么决定的我不管，但你是不是得给人一次道歉的机会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吗？
0: 大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之前吐槽他的人是你，现在替他说话的人又是你啊？
1: 咱就事儿论事儿。对，他之前是有过问题，可是兜兜转转，不是发现他最爱的人还是你吗？其实今儿我也想了半天，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你说好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今天还有好多资料要看。
1: 别呀，天天工作多没劲啊。人家孙哲伟可是奔着和你结婚来的，这不比你的新男朋友靠谱多了呀？人能有几个十年啊？你还真想陪着他一块成长啊？咱们都过了为爱生为爱死的年纪了啊！
0: 无忧，你再说下去我就翻脸了，别把那两个人相提并论。
1: 得，我不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了。

0: 这个联创，这次把我们坑惨了，难道我们投进去的钱全部打水漂了吗？需要替罪羊是吗？联创出事谁都不想，并且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的个人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

0: 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了。许杰，你还年轻，这点担当你得有。
1: 那你没有担当吗？
0: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但让我们公司名誉受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值也在向下滑。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结果。
1: 真厉害！
0: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1: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了。

0: 许杰，许杰，许杰，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1: 你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2: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3: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0: 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2: 许杰，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1: 现在不是了，
2: 许杰。

0: 许杰，你也了解，他有情绪，我可不能迎难而上，不然他真就逆反了，到时候连我约他都不出来。
1: 我会有耐心的，是我罪有应得吗
2: ？Hello，
3: 这是孙哲伟，这是叶飞。
2: 你好，
1: 你好。
0: 他们医院在我公司买医疗设备，所以就熟悉了。
3: 然后，
1: 懂了。吴优和我说过了，你们想在清安开连锁医院的事，我会尽快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去清安考察，我在清安还是有点资源的。
2: 好，
0: 怎么样？是不是挺靠谱？
2: 是啊，如果合作成功，一定好好感谢你。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对了，叫着许杰啊。
1: 谢妹。
2: 要不要吃水果？
0: 要。嗯。
4: 谢谢。
5: 罗女士，您的先生于今年刚刚购买了龙飞汽车推出的 F30， 就是因为他们推销的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您的先生是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6: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呢，杜先生是因为使用手机而忽略了路况，导致错过右转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墙着火死亡。这起事故也上了新闻，但是龙飞汽车那边呢否认这次意外与他车子的智能系统有关，也并没有出面与您联系。
0: 我直接说吧，我已经请了20多位律师了，他们给了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说打官司能向龙飞汽车索赔500万，愿意先不拿律师费，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
6: 什么要求？
0: 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

0: 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我们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
1: 做不到就算了，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
2: 你不应该这么苛待刘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你这么做是在顺从她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柳丽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 像什么风险代理啊、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
0: 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他的所有诉求啊。
2: 是的。
3: 那林龙飞呢？
4: 怎么说服他去上校？
2: 你呀。
0: 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
2: 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那好吧，我洗耳恭听。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 闭门上校，我觉得林龙飞也许会考虑，
0: 试试看。

0: 这边请。老大。
1: 二位律师，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
2: 你好，孙律师。
3: 你好。
1: 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秦安人。
2: 嗯。
4: 你好。
0: 二位喝什么？请坐。水、咖啡还是茶？
1: 拿铁，不加糖。
3: 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4: 简单的美式。
0: 茶。稍等。
2: 我们开始吧。我放的第一个诉讼请求
4: 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林龙飞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议。
1: 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
4: 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
3: 许律师，补偿款增加15%，我的委

0: 托人是接受的，不过磕头上香，我的委托人在和其他律师沟通的时候，已经明确拒绝了，还请许律师也强人所难。
1: 陈律师，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真是间谍情深啊！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
0: 如果不能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了。走吧，程律师。
2: 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未亡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
0: 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做错了事儿。
3: 就要接受惩罚。方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再见。
4: 再见。
3: 叔叔，请。
5: 没事吧？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玲珑妃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玲珑妃出面。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
3: 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嗯。
5: 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
3: 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 他看起来身段很软，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
0: 我说的不是方普，
3: 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
0: 我会解决他。

0: 有时间吗？
1: 没时间。
0: 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
1: 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听听我的想法。

0: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
1: 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没什么可介意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的婚约取消了。
1: 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
2: 我是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
1: 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
2: 静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

0: 可以，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0: 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

0: 是找来的老哥。
1: 这是难重来的你都在，
2: 不要走。
1: 是月光的温度，
0: 没睡着啊？
2: 嗯，需要充电，
0: 想抱着就能充电了，
2: 抱着就能充电。
0: 我们要一直这样抱着吧。
2: 嗯，要一直抱着。
0: 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
2: 抱着你就不累了。
3: 积极一点。到了。试试，采样去试试。
4: 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
3: 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没什么感觉。
3: 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了。
4: 所以呢？
3: 所以我换个说法吧。
5: 现在我赋闲在家，
3: 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6: 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
4: 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3: 没想到我藏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手也要跟着动。
7: 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
4: 你的老板呢？
7: 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
4: 玲珑飞去杜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7: 我去叫林总。
4: 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
8: 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9: 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

0: 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1: 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
2: 好。
0: 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
1: 你们已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律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
3: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
1: 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 L 三级的。L 三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
4: 这是 F30 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
0: 林总，你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静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
1: 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嘛。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
3: 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
1: 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0: 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1: 嗯，

0: 哎，对了，和解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
1: 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
0: 请。
1: 本来今天就应该谈和解的，干嘛非让我调查他？
2: 我临时做的判断。
1: 好吧。

0: 喂，
1: 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啊，怎么了？
1: 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
0: 其实也还好吧。
1: 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
0: 谢谢啊。
1: 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
2: 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
0: 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
1: 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
0: 嗯。
2: 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
1: 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最近程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
3: 并不是德伟夫人最后的底线。
1: 嗯，
4: 你不需要揣测我。
1: 这个人叫孙哲伟。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
1: 据我了解呢，他跟许律师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0: 啊，我知道了。
1: 好，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林总。
1: 林总。
2: 条件是什么？
0: 现在和解协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杜元富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
1: 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
2: 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
0: 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
1: 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
2: 行，就这么办。

0: 们真的会一直付钱吗？
1: 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
0: 好。

别误会，真诚的希望可以和你聊一聊。

0: 我回来了，徐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元富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
1: 好。
2: 这是您的房卡。

0: 你好，
1: 你好，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
0: 3515是吧？
1: 嗯，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
0: 哦，好的，
1: 谢谢。

0: 先来。
1: 主任，
0: 坐吧。
1: 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
0: 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
1: 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
0: 我和林总已经通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关危机。
1: 抱歉啊，主任，是我失误。
0: 这一次的失误我会记在账上，将来我还指望你能够将功赎罪呢。
1: 一定会的。
0: 明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一个林龙飞的案子能够翻起多大浪花，你别太往心里去了。他只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你要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
1: 谢谢主任的信任。
2: F30 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地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 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
3: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你干的？
4: 孙哲伟干的。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
3: 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
4: 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3: 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讲讲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
4: 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

0: 我这是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1: 你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替。
0: 他是我的前男友。

0: 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哦，那你的意思，成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
1: 我才不值得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

队员来打击你的，啊！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了。

0: 方律师好。
1: 方律师，这么严肃，坐。
0: 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
1: 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
0: 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1: 好。
2: 方主来找贺干了，
3: 那不很正常吗？
2: 不行。
3: 是吗？
1: 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
0: 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
1: 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啊。
0: 那当然。
1: 您看啊，双方不干涉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
0: 视情节而定。
1: 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
0: 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不补充的没那么重要。
1: 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
0: 别上纲上线。
1: 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
0: 补充进去了。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
1: 没了，一会儿我让秘书打出来。
3: 看什么呢你们？
2: 右前方何光斌老师，别那么明显。
3: 怎么了？
2: 你们组收到最近跟程泰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
3: 没有。
4: 没有啊。
2: 不对啊，这么大一沓子资料是什么大案子？
1: 我送你。
3: 为什么送你串串？
4: 贺律师，两杯咖啡。
1: 啊，不用了。
0: 哦，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
4: 哦哦，好。
1: 哎，程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
0: 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1: 好，我送你。
2: 恭喜贺律师。
3: 贺律师，恭喜贺律师。
4: 恭喜
5: 恭喜啊，贺律师。
2: 天哪，
4: 恭喜。
2: 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厉害了，他们两个竟然结婚。
3: 这我没看错吧？
2: 怎么可能，他请柬都发了。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
6: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
7: 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
6: 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7: 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
6: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早上。
7: 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
6: 说他们上来就整这么紧。哎，说到结婚，你
7: 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
6: 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吗？
7: 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
6: 就是给自己一点希望。话说回来啊，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不想不想
6: 啊，
7: 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对吧？
6: 我有。

0: 我怎么没有？
1: 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哦
0: 哦，不是，那我到底穿不穿正装？你说，
1: 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
0: 你刚说什么？
1: 嗯，你刚说什么？
0: 你刚说什么？多次经验？什么多次经验？
1: 我妈的婚礼不行啊！
0: 你妈的婚礼？
1: 我妈行不行？
0: 你妈？你妈？
1: 你别骂人！睡觉。

0: 束不生疏，这种思念就像是单流的心动，想要把你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吧。
1: 真没想到贺律师居然是傻子呢。
2: 对对对，我以为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
3: 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
2: 是啊，而且他还笑了。
1: 是的，
2: 这么厚一摞文件，
3: 拿情景给我惊呆了。又
4: 聊什么呢？是不是开心？
2: 哎，我跟你说
5: 啊，白律师 Hello。
1: 好没事，我怎么觉得他俩有事儿呢？
2: 不可能！
4: 一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
5: 哎，宋律师，
3: 宋律师，
5: 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他都想你了。
4: 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
2: 别叭叭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
4: 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
6: 哦，师兄，
7: 哟，师弟。你好，
8: 方主任。
6: 党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
7: 可不是吗？两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
6: 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两人一定有一人是主动的，所以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7: 说的没错。
6: 师兄啊，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
7: 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
6: 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
7: 来，啊
9: 啊，好久不见。怎么样？
6: 飞来因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法。
7: 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
6: 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啊！
7: 哟，谢谢谢谢谢谢！哟，堂堂的成泰居然能瞧上我们的明堂！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哟，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
6: 好，
7: 请
6: 请。
10: 宋修，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喝酒啊？
4: 贺刚律师结婚，今天开心吗？来点。
10: 你不是说要穿正装吗？
11: 许杰，
4: 我不是，
11: 我正找你呢。这位也是明堂的律师，啊，我送这位。
4: 来，宋修。
11: 啊，不好意思，
4: 这小白脸谁呀？那男的是谁啊？
12: 前男友，别多问了。不高兴了？
4: 没有啊，你这么坦荡告诉我，我不高兴什么？
12: 宋律师。
4: 陈律师。
12: 我以为来晚了呢。哎呀，洋洋的事情耽误好长时间，来得紧急事。
13: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刚方普的婚礼现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隆重登场，有请。

0: 以前习惯上在这个庭上讲话，面对的呢不是原告就是被告。今天这个场合呢有点紧张，鼓励一下我好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和方普律师的婚礼。我这岁数基本上结婚呢都是二婚，但是我跟方律师。 都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但这确实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撒谎的代价太大了，各种 app， 通话记录、消费记录，啊，打车记录，还有开房记录，笑过的都开过房，看来是。所以说，人过之处必留痕迹。 所以我奉劝各位对待自己的爱人要以诚相待，除非你有撒谎不被别人发现的本事。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曾经非常的恐惧婚姻，不相信感情，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是因为身为律师，总是习惯性的担忧、质疑。 总想找到确凿的证据，佐证婚姻忠诚，爱情美好，才敢投入其中。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份证据。但是我们依然恋爱，走进婚姻，不是因为婚姻有多么的美好。
1: 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糟，糟糕透顶。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享这份煎熬，是因为身边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跟你共享快乐，也可以共担悲伤。第一次结婚难免有点紧张。

0: 咱们两大律所的结婚率是个大问题，看看下一个是谁，
1: 选我，选我，
0: 准备好了吗？
2: 有点尴尬，这花怎么就丢到我这块来了？

0: 那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孙哲伟，刚加入了陈泰，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贺刚律师的婚礼现场。刚才贺律师的一番话呢，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特别真爱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去珍惜她。
1: 我这次来静海就是为了她。
0: 这束花是老天爷给我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
2: 这长得跟猴一样，你这么长，
3: 孙哥。
4: 陈泰，
5: 天哪！
6: 香，
5: 来接手。
6: 等会儿。等会儿啊，先过去。
5: 啊，好。
6: 咱俩真应该换换，我就应该去你们明堂。你们那姑娘质量可真高。哎，不是你干嘛呢？怎么喝这么多呀？说今婚礼上你这弄得苦大仇深的，怎么回事啊？哎，我这儿还没抑郁。哎呀，别喝了。你说说，我这手底下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实习生还不够，这又来一孙哲伟，你今儿也看见了。这多会显摆呀！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7: 他能力很强吗？
6: 哎，什么能力呀？不就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啊！不过呀，这一来就是合伙人。别喝，别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人家都说这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你那神秘女友到底谁呀？
7: 保密。
6: 行啊，你也整这个方律师跟贺律师这一套是吧？那我希望你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我递请柬。哎，今天这婚礼上你没跟你师父求个情啊？怎么了吧？哎，那正好我领你去见老黄。啊，
7: 算了，
6: 行行，别喝了别喝了，走走走。
3: 这些事情比较多，
6: 快快走。
3: 事情我还在想，所以我的下一步呢，我会继续发展，成立其他的分公司。
8: 我们先过去。
6: 啊，黄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的老同学宋修。
7: 黄主任好。
3: 宋修，就是跟张闯起冲突那个孩子是吧？李公民的徒弟。你们俩之间的整个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也批评了张闯，我让他马上去律协把案子给撤了。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7: 谢谢黄主任。
3: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5: 哎，跟你爹聊了吗？
9: 聊了，他知道。我觉得比起我，他接受的更加坦然。
0: 抱歉啊，打扰两位女士雅兴，我能不能和许律师单独聊会儿？
5: 那就别打扰了。
9: 好的。
0: 我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对你说的，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0: 那你现在知道了。
5: 你想干嘛呀？
0: 我不想干嘛。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很想你。你看。
5: 谢谢。
0: 我在静海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络号码。
5: 孙哲伟，你有完没完？放手！
0: 我不放。
5: 放手？
0: 不放。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5: 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0: 你俩是真爱？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民真爱，我还相信你。

0: 好意思啊，孙律师喝多了，我帮他醒醒酒。大家继续。
1: 那你回去把合同赶紧整理一下吧。
2: 嗯，好的。那等我回去整理好了发。
3: 白律师。
1: 孙律师，是吧？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啊。
3: 白律师，留个电话号码呗，万一以后有事情呢？
1: 不合适吧？孙律师的手机里不是只留许律师的电话吗？留我的有点多余吧？
3: 双卡双待，
1: 了不起。那就回见了。
3: 好。
2: 过来，怎么了？你看到这些照片了吗？我昨天就看到了。
4: 哇，这么吓人呢？
5: 小品。
1: 聊什么呢？啊？
6: 聊工作。
1: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7: 渣男死渣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去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
0: 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
1: 怎么了？
7: 你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可暂时还不行。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你看我不弄死他！
1: 什么律所里？谁发的？
0: 我也不知道，是发到律所的邮箱的。助理们已经看到了，律师们迟早会

0: 哎，你说你这都要来成泰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明堂试试？无间道都得这样，你过来把我当卧底换过去，这样才均衡。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明堂哪个女律师了呀？
0: 我的志向不仅如此啊！通过这次婚礼，我发现你们明堂简直就是快乐星球啊！之前我说过，我绝对不找同行，这天天回去吵架跟上庭似的，谁受得了啊？直到我看到你们明堂女律师的质量，我决定收回这句话。
1: 你的追求也不就这样了吗？
0: 怎么着，只许你放火，不允许我点点照亮人生的小灯啊？
1: 别聊这话题了，我现在心里乱着。
0: 行了，来都来了，就别纠结了。哎，按说你女朋友对你来面试这事儿怎么看啊？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那你得赶快开口跟她说呀，毕竟你马上就要加入成泰这座和尚庙。
1: 别，八字还没一撇。
0: 不就是一个面试的事儿吗？到点了，走吧。

0: 你在明堂已经是正式律师，为什么突然想要离职啊？
1: 我在明堂的发展与我的期待不符。

0: 丰富的非诉讼经验，但我更想上庭。
1: 你代理过飞兰一案件？
0: 对，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
1: 这些我们做过了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
0: 啊，没有，谢谢。
1: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周会给你答复的。
2: 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师傅，我有一件事儿。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我觉得有件事情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现在律所呢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不过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对律所来说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2: 我觉得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4: 我自己说吧，这些照片不是新的，是几年前我在清安金融圈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虽然不是什么十八禁的内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我猜很快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也许很快会成为静海法律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5: 但是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是锦上添花了。
4: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我很抱歉，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任何错。
6: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照片的内容怎么了？没有任何的裸露，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拍的合影。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都不允许了吗？退一万步讲，男未婚女未嫁，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难道我们要像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一起霸凌他，落井下石吗？
7: 这件事啊，我在邀请许律师来明堂前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明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相信大家能很好的成熟的处理好这件事儿。
2: 今年呢，我们明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的对手成泰律所也在伺机而动，正是这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团结。
3: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谁都有缺点会犯错，改正就好了。我只希望我们明堂更强。
4: 假如大家看了转发了，别担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很难说假如角色互换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0: 脾气，试着情绪在交替，颜色不言。
1: 你喜欢的多糖多奶。
0: 想要忘记故事里是谁不得已，灵魂的交
2: 易。这么甜啊。
1: 加了双份呢，
2: 想用糖分收买我的多巴胺，
1: 可以这么理解。
2: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1: 别误会，我呢是想让你多长点脂肪。你那么瘦，别人压力多大呀？
2: 当初来静海的时候，就是想远离是非，没想到四代是非命

0: 带小人呢。好在你没让我失望，刚刚那番慷慨陈词还是我刚来静海的时候认识的陈冉说的吗？我很满意。你的人生都是分成什么样了？
1: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2: 早知道你这么坚强，我奉一份就够了。
0: 现在这种对话让我最舒服，可千万别同情我安慰我，我最讨厌被人当成受害者了。
1: 更何况照片里的我
0: 身材很好吧。
3: 曾经的失去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
2: 随时都在。

0: 面试还顺利吧？我跟老黄提了你，他很认可你的。谢谢啊。跟我客气什么呀？反正最近啊，成泰都在疯狂的招贤纳士，还不如你来，我们一起打听一下。哎，等会儿见的都是几个律师朋友，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以后互相帮衬。嗯，走。玉琴，
1: 坐这儿呢。
0: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2: 这是我同学宋修，
1: 你好，你们好。现在在明堂，之后啊要来成泰。
3: 你在明堂啊？巧了，吃瓜吃到第一线，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1: 你俩谁呀、啊？这身材可以啊。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是不是也挺玩得开的呀？
4: 把爸爸照片删了。
1: 别小气嘛，说说
4: 玩嘛，
1: 这身材可以啊，你看。
4: 我让你把照片删了！哎呦，病啊！哎，怎么打人呢？别打人了！别打！放开！哎，
5: 为什么打架？
4: 你是律师，打架是禁忌。
5: 律师也是人，也有情绪。
4: 还想别的学调查，还没结果。
5: 那我跟他们也是互殴，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0: 是不是觉得特别过不去，特别不堪？
1: 没有，我就是特别心疼你。我觉得你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污名化，我特别难受。

0: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别人打架的。
1: 你答应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0: 喂，
1: 校长，你睡了吗？
0: 还没呢，你呢？
1: 还有些图纸还没看完。校长，你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0: 其实爸爸的事情调查的一直都不顺利。
1: 慢慢来。

0: 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1: 嗯，我这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哎呀，我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
0: 你想做什么了？
1: 爸爸如果真的有问题。
2: 小然，
0: 我觉得自从你爸爸出事以后，你就一天都没有轻松过。
2: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从他出事以后，你就一直有这个心病。
0: 比起他被诬陷，你更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是真的。
1: 是，这应该就是爸爸不让我代理他案子的原因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错，也改变不了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
1: 你说的对，我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个犯了罪的父亲。
0: 小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面对的，所以你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好吗？
2: 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家。
1: 啊、哦，是吗？太好了，快回来吧。

0: 林主任，找我们啊。
1: 哎，对了，春然啊，老陈的账目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查。
1: 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哎呀，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亚典的事儿。
2: 亚典？这个不是海外的运动品牌吗？
1: 这个运动品牌啊，它已经成立20多年了。这几年他们通过歌手、运动员绑定营销，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经销商，啊，也没有设点。
2: 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
1: 下面我们的要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亚典呢，打算明年在中国开展业务，打开亚洲市场。他们的合伙人推荐我们做法务。哎呀，我跟他们亚洲区的总裁吴红也谈过，谈得非常好。但是，
3: 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两只鞋。
1: 根据亚典的调查，他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合作公司在做他们的假鞋。
2: 飞莱茵，他们代工的品牌中是有亚典的产品？
0: 不可能吧，飞莱茵的营收70%都是靠海外代工，生意这么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自断财路呢？
1: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亚典有证据，所以上周我就派白宁去调查，他找了当地一个材料实验室，据那里的专家证明，这假鞋的材料并非100%来自飞莱茵。
2: 明白了，李主任。
1: 哦，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啊，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霍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
1: 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

0: 不测。十号，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凌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2艘船只在13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袭击。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马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视为假新闻。今年7月初，林肯号短暂停靠阿曼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记者也对舰上船员进行了采访。
3: Morale's low because we haven't hit a port in about 7 months. I mean, I haven't stepped off the ship in the year 2026. I haven't been off the ship. I haven't touched land.
4: Yeah, just getting the brief stop in Guam early on in deployment, and then this last stop. I had duty the first day, so I didn't get off the first day. Second day, just had a handful of hours, so it felt like the first port visit.
2: 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6: I don't think it's the ship is the issue. I think it's our president, it's our government that's not helping the morale.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be doing more for our military that's sitting over there.
1: 美国白宫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指示国防部重振舰船工业，解决舰船制造和维护方面的长期问题，并恢复产能和竞争力。
2: 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要求美国国防部以芬兰模式为基础，对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加大直接投资。白宫表示，芬兰模式首先被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中型破冰船项目所采用。根据这一模式，若外国造船商对美国造船厂进行大量持久的投资，且由此创造工作岗位并培训美国劳动力，那么这些外国造船商将被暂时允许在其位于美国境外的母公司为美方建造最多2艘船，这些船将被快速交付以填补空缺，而美国防部订单中的其他船只将在恢复活力后的美国造船厂建造。备忘录还指示国防部建造第5座海军造船厂，以提升潜艇和航母的维修能力，这将是美国80多年来第一次新建海军造船厂。此外，备忘录还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10亿美元。据白宫网站消息，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利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

0: 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多里斯米勒号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备忘录还要求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其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负责为福特级航母建造电磁弹射系统和拦阻装置。该公司发表声明说，恢复蒸汽弹射的决定需要仔细重新考虑。当地时间13号，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
1: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有消息称，该部队是9个月前组建蝎子打击特遣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蝎子打击特遣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狂怒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参与的具体国家。美国是最早研发无人机的国家之一，拥有 MQ-9 死神、全球鹰等多种大型无人机，但美制高性能无人机往往成本昂贵，在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的现代战场上暴露出明显短板。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在伊朗战事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之际，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已超过13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说，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0: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再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2: 根据该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100%的从价关税。一些尺寸较小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及其他部件将被征收25%的从价关税。公告还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2027年2月9号生效。美国总统在公告中称，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商务部近期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
0: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

0: 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哥伦比亚相关部门继续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住房评估和灾后救援等工作。
1: 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0.2万人。在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卡利市，当地卫生部门13号表示，目前全市医疗系统已趋于稳定，药品和医疗设备总体供应充足，不少伤员经治疗后陆续出院。
2: En este momento ya estamos estabilizados en la red de prestación.Ya logramos que muchos pacientes retornaran a casa y creo que hemos superado el momento más crítico inicial de la atención. Y esperando, por supuesto, a que incluso las réplicas disminuyan y la situación sea más segura para poder empezar a abrir los servicios que fueron cerrados, los servicios de consulta externa, los servicios de cirugías programadas.
1: 在另一处重灾区佩雷拉市，搜救队、消防员和志愿者持续展开搜救，大型工程机械也成为灾后救援的重要力量。
3: 我现在所在的是哥伦比亚里萨拉尔达省基础设施部的机械设备车间，平时是作为机车的修理车间。而地震发生后的今天，这里集中了全省用于应急救援的各类大型机械，包括卸车、挖掘机等设备，成为了全省救灾设备的心脏地带。每天清晨6、7点钟，这些机械和工作人员就从这里出发，根据各地需求，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开展救灾工作。
4: De ahí en adelante, pues estamos removiendo escombros en el centro de Pereira, en varios barrios, en muchas partes haciendo rescates, moviendo escombros, transportando escombros hacia el botadero.
0: 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纪念和抗议活动。
5: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等多地再次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多个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有重回军国主义路线的倾向，相关举动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需携起手来阻止日本再度军事化。
6: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5: 14号，韩国政府还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5: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14号参与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还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通过法案，将每年的8月14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
1: 今年二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2: 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1: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3: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有再一次成为战争次元地的风险。
0: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1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5: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0: 锣密鼓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绿茵场中的机器人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射门角度，为本次5v5的机器人足球赛事做足准备。
1: 熊猫眼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坐落于冰丝带西广场下沉庭院，采用先进材料搭建而成，场内的温度、湿度与光照环境可被精密控制，能为机器人提供最佳运行条件。备赛期间，熊猫眼为国内外各大赛队提供机器人维修、餐饮保障等一系列服务。
2: Yeah, the service is great. I mean, they have booster technicians here that can help us if our robot is not operating correctly. So I think it has everything we need. It has incredible air conditioning. The lighting is perfect. It's exactly what we need so that our robots can operate better.
3: 这个场地为我们提供了无线和有线两种连接方式。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线去连接机器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最好能拿个名次回来。
1: 从实验室测试走向实景落地，人形机器人应用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基地，参赛队伍通过一次次实战演练，推动机器人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含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和应急区域设置一米栏这三个任务，全方位考验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
4: 我们今年机型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结合上我们对于视触觉的一个算法，对于不同窗户、不同门的一个开关方式的训练，更大的去泛化了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开门或者开窗双臂的一个轨迹的，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说将我们的夹爪做成一个可以直接去旋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开那种球形的门。其实更难的点在于我们最后一点，能够把这个一米栏放好，这个是我们今年主要想去训练然后去优化的点。
1: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赛。北京将持续优化训练服务与组织细节，保障参赛队伍展现最佳水平，为全球观众奉上一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
5: 中国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6: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7: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8: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6: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9: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近日由中国

0: 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四只雪豹一同结伴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四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林肯号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因伊朗战事，林肯

0: 本号部署在中东已有8个多月，多家外媒近日披露，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同时已经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超260天海上连续部署。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急派华盛顿号换防，美军有何考量？另一方面，伊朗频繁放出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伊朗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英国《卫报》12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多名水兵在超长部署期内试图跳海自杀，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有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了约150万磅弹药。航母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俄媒对此评价称，林肯号航母如今几乎变成锈迹斑斑的漂浮棺材。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美防长赫格塞斯当天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的事实。就在美军辟谣的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同一天，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仅 MQ-9 死神无人机就已损失至少45架，损失金额或超13亿美元。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状况持续恶化，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军方的高层却是否认这些报道，称之为虚假报道。那你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是刻意淡化这些报道，同时又紧急派出了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去进行换防，他的考量是什么？
2: 林肯号这个替换林肯号，我觉得势在必然了。为什么这样说？林肯号是去年11月下旬离开美国本土的军港，进入这个海上部署。那么1月中旬被部署在中东啊，就往中东开拔，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海上漂了266天了。而且266天中啊，160-170天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知道从2月28号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处于这个和伊朗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啊，一般的航母的部署，我们都知道是6个月嘛，是吧？极限也就8个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它已经超过8个月了啊，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媒体能报道林肯号的这个紧急情况，以及美国紧急调派华盛顿号来接替林肯号。就可以看出来，林肯号绝对是非常危急的状态了。即使是现在华盛顿号往过赶，估计也得20多天啊。那么再加上华盛顿号这个部署就位以后，双方交替，他再返回去，恐怕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之长了啊。我们想当初有前车之鉴嘛，福特号啊，福特号今年就是潮汐的这个。部署福特号其实一直在海上漂了到326天，这可能是创了历史上的记录。
0: 所以当时报道也说舰上的状况频出啊，
2: 那个是很可怕的啊。这先是堵了马桶，后来又是洗衣房着火， 把水兵600多

0: 有个水兵的这个床铺都给烧掉了，所以从现在情况看，他必须紧急这个替换这个林肯号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舰上情况是很可怕的。
1: 嗯，尽管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还得有至少是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煎熬。
0: 嗯，
1: 那在连续部署260多天，对于舰上的水兵来说，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冲击？尤其的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恶化，还有心理上看不到这种目标。那您觉得舰上的水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频发的这样的状况出现？与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后勤的管理漏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这一次这个军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主要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保障上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低落的原因呢，刚才李先生讲到了，就是操场的这个部署。那么在操场部署过程中间，对于水兵来讲，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操场时间部署中间的连续工作疲劳，这个疲劳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长期工作在一个高噪声的这个环境中间，噪声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就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虽然有一些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舰上，但是毕竟那是一艘航母上5000人左右，哪可能面面俱到的几个心理疏导人员怎么能够面对如此广泛的这样这个人群？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疲劳和这个噪音可能是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内因，缺乏心理疏导使问题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的严重，这是士气低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导致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后勤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反击，把它的这个航母的后勤保障体系，岸基的后勤保障体系给它破坏掉了，那么打乱了它后勤保障的节奏。这个后勤保障的节奏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虽然说航母上吃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影响了两个，一个是军油受到了影响，在航母上的这些人员呢，他要跟家庭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出于保密的一些原因，电子的渠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文字上的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作战的过程中间，军油可能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这个保障，导致一些人可能收不到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一部分的慰藉，这是导致他心理上崩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食品虽然能够保障，其他的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
1: 据说吃得很差，
2: 吃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的，个性化的那种补给需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大兵和其他的大兵他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吃的东西都有正常的，就像您说的不能够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些美国大兵他是需要一些个性化的补给，比方说有一些超出正常补给的，类似于像什么可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这些东西，能够缓解他的心理上的那些东西，补给上在暂时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要求了。而这一些呢，他可能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而并不是一个面包一个蛋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些食品能够这个可以保障个性化的满足他心理需求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那些食品，对，他就满足不了。因此军油上的这个问题以及个性的这种补给需求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导致他比较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两者之间一叠加就导致了士气低落，工作绩效下降，导致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状态。
1: 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军方透露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式无人机，那占到该机型储存的25%。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款主流的无人机型屡屡在伊朗的手中折翼呢？是否说明伊朗已经有反制这种无人机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呢？
2: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呢，美国的 MQ-9 显然损失是比较大，正像您谈到的，至少损失了40多架。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主要在纵深执行任务，就是在最危险的区域来执行任务，当然它所面对的对手击落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作战它缺乏有效的压制防空的保障，就是基本上可能它没有人，所以不会给它派更多的压制防空的力量来保障它，那么也面临着被击落的这个危险。第三个，它主要在中空执行任务，恰恰就在对手的多种防空火力的攻击包线范围里面，加上它自身又缺乏有效的电子干扰的这种手段，导致它面临被击落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身它机动性也比较差，也不是一个隐身的这样的

0: 这个飞机仍在回路进行控制，对威胁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导致它被这个击落的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弱均衡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强国不是太强，弱国也不是太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发展成为未来的这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潮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伊朗和乌克兰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呢，现在属于一种响应的状态，它没有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说是想起了一些办法来及时的弥补它现在所存在的困境。所以从2025年的这个年底，它就组建了一个叫做蝎子特遣部队。那个时候呢，是把伊朗的无人机仿制了一下，就是那个萨赫德136，它仿制了出来一个卢卡斯，这一次使用了一下。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较量之后，它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猎鹰的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和蝎子特遣部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特遣部队只是用无人机，现在的这个部队是要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成体系的无人装备。这也预示着今后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是长期化，也会出现低成本的武器对低成本的武器这种长期对抗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后续跟伊朗进行博弈来讲的话，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人系统较量的这样一种新常态，
1: 新赛道上的博弈。那近日呢，伊朗频繁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美方则表示呢，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声称，在与美国5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失败。当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纳格迪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就都将被占领。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旧紧张。14号，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然而，美方同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如今正在美军控制之下。美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伊朗军方高层表态说，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而且要消耗美国延长战争。那伊朗是想打持久战吗？
3: 从现在的情况看，2月28号开战到今天，一共是168天了。这期间呢，包括4月8号之前的40天的全面战争，以及4月8号停火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边谈一边打，这样经历了168天。经过这168天的，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后来断断续续的对抗，似乎伊朗是找到了一种克敌制胜啊，或者说应对美国的这个策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至少伊朗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啊。那么7月底8月初，伊朗还首次在这个战争期间还首次主动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美国好像拿伊朗没什么好办法啊。所以我看啊，从美国一系列的这个行动来看，美国在做长期的打算，持久战的打算。那么与此同时，伊朗也祭出了两手啊，就是一方面呢，他这个发誓可能要主动攻击美国，另一方面他也在做长期持久战的这个准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场这个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向持久消耗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用一个
1: 伊朗有这实力吗？
3: 我觉得伊朗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打自己家门。

0: 所以长期消耗，我觉得伊朗还是能过得去的，因为从我们就不说1979年之后他一直受的制裁，就从2018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对他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以来，他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进入了抵抗经济了，战时经济，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瞧伊朗的这个持久的这个能力。
1: 那王老师怎么看伊朗高层发出的一种警告，说如果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便升级战事，那为什么伊朗此时会有这么强硬的表态？
2: 在2月28日之前，在2024到2025，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有过三轮的交锋，2024年两次，2025年12天的战争进行了一次。这三轮交锋中间非常显著的特点，仅仅聚焦于军事对抗。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略微的占点上风，伊朗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在2月28号这一场这个梅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伊朗来讲是生死之战，是国家尊严之战，国家发展之战，而且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中间遇袭身亡。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要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对抗，所以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次从原来的军事层面拓展到了军事和经济双重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那么显然这一点，经济上的这个武器是美国它没有 B 计划、没有料到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已经变成一个地区性的总体战了，不仅仅是他跟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的较量，已经变成把周围的这个一些国家都纳入到了打击体系中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伊朗他手中的底气更足了，相比之下，美国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退让的，因此伊朗现在越来越强硬。
1: 那美国方面提出是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孤立措施，那您觉得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都说在自己的手中，真实情况如何呢？
0: 其实从美国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全面封堵那个极限施压，其实伊朗受到的这个制裁、受到的这个封锁，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我觉得现在主要是美国对伊朗是三重的这样一种打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第二个呢，美国还祭出那个长臂管辖金融就是使得这个任何第三国和伊朗进行经济的这个交往都难以进行。那么第三呢，现在又加了个新的，就是把这个阿曼湾封锁起来，就是把伊朗的港口封锁起来，这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财政部长所讲的这个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封锁，可能就是指的这个。那么伊朗能不能承受得了呢？我觉得从伊朗来讲我看他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长时间的已经经受了这个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他形成了战时经济，就是他的整个经济这个运作，它适应性、它韧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般的国家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伊朗逐渐的适应，而且在准备持久的消耗。所以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伊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开始重建了。你比如说它战争中受损的一些天然气的一些大型的设施已经恢复了生产能力，就是被损坏的生产能力的一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为长期做准备，因为它很明确今年9月份或者天凉了伊朗用气的高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就是军事上不排除它军事上还要主动出击等等，反正总体来讲双方消耗起来就是看谁先受不了。我觉得伊朗会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国的痛苦指数。
1: 美媒还透露，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驻中东使馆准备长期精简人员。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国务院正要求驻中东使馆制定预案，以便在仅保留少量驻地人员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有分析指出，面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报道称，在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务院并未削减其

0: 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使馆的人员配置，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战前分别处于强制撤离和授权撤离状态。短短数周内，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设施遭到伊朗及其代理人袭击，美政府下令非紧急人员和家属离开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据悉，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于三月完全暂停运作，直到六月下旬才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该使馆目前仍处于强制撤离状态。此外，美国驻阿曼大使馆仍处于授权撤离状态。另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十二号声明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九月三十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十月一号将标志着伊拉克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伊拉克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并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美国要求驻中东各使馆的人员要长期的精简，那您觉得这个举动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安全方面考虑。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海湾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个驻在的美军人员，包括美国使领馆的人员闲杂人员，他现在都要撤。因为既然美国已经摆出了要长期消耗的跟伊朗这样的对峙的话，他在临近伊朗这些国家的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人员在大批的后撤，那么这些就是临近伊朗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已经大量的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就更远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呢，使领馆人员的大量的闲杂人员的撤离，首先是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会大量的缩减，它有可能把这个靠近伊朗方面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量的缩小，或者小的并到大的，然后大量的军事基地后撤。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可能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美军驻的一个基地。
1: 伊拉克是明确要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九月三十号之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美国会答应吗？
3: 伊拉克当然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主权的这样一个考虑，要求美国按照他事先的这个承诺，在2026年的九月三十号完全的撤出他的这个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伊拉克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必须要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交给伊拉克的政府来进行相应的管控。这是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那么美国也基本上是答应的，在8月12号伊拉克的总理和美国中央总部的司令进行会谈的过程中间，中央总部的司令也基本上答应了这样一个，因为美国现在呈现一个总体收缩的态势，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应的甩掉一个包袱。他在前沿的这些基地反复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借这个机会做适当的收缩，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选择。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雨热分布将会有所调整，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减少，一些地方炎热加剧，高温也会陆续的回归。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下周开始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而江南一带再度置身副热带高压内部，暑热蔓延。从降水来看，今明两天中国降水天气依然广泛，今天在青海、西藏、四川以及浙江、福建、台湾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在中东部降水明显收敛，大到暴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四川的中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北部。总的来看，今后七天中国依然是降水频繁，雨水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华南。那么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以及

四川盆地还有江南一带高温发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呢是强盛而持久，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同时夜间的温度也会在30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7度，长沙小雨，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晴，9到19度，柏林晴，15到35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4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29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2到22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24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3到40度。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绿水逶迤去，青山向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

0: 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2: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1: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3: 你烫的好吗？
1: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3: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4: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5: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6: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5: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1: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7: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1: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

0: 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十个年头。
1: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1: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2: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2: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2: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5类提升到了2类水。

0: 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1: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2: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3: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

0: 再说说呀。
1: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1: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连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1: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2: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

0: 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 学干

0: 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

0: 抵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强。

0: 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

0: 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 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

0: 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3.4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现实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2: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1: 有舆论直言，

0: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0: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2: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3: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2: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了。
3: 拜托，
2: 就在前面而已，为什么要拦着我？
3: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让你走。
2: 我在走路，我不是在开车。
4: 我眼跳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5: 刚刚打给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6: 两个休困，哪里不得就这边撞死啊，很奇怪。
0: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27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7: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

0: 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刺猬岛。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蛙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1: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2: 台防务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舰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峡反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假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
3: 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它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意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

0: 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
2: 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3: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缠讼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1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呢、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2: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4: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2: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0: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 哎。

0: 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再炒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2: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2: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秉忠？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3: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2: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葛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

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

0: 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1: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2: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我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

0: 后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大白骨精。嗯，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剧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区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认，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那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你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婉约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二三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

0: 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桑塔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
0: 我们摸索了很久，
1: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啊。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0: 原理，
1: 对
0: 原理、啊，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1: 一样
0: 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2: 对对
0: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有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舞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0: 就是
1: 你的点，
0: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0: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对，
0: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坐，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曲几百年

0: 来的，它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它的核心的机缘，它的本，它的根，它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并将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3: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3: 是刚到计划，
2: 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3: 对，
2: 晚上再接着演出，
3: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4: 对，
3: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4: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3: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比方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3: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2: 就穆桂英的造型。
3: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2: 他算是您的这个
3: 学生，
2: 对，亲自带的学生。
3: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2: 对，
3: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胜两个是夫妻
2: 啊，他们俩是
3: 对
2: 对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3: 是夫妻
2: 小夫妻俩，哎
3: 啊，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胜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2: 对，所以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
3: 对对对对，
2: 年轻的一代真的是找大梁，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
0: 到。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啊、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3: 回头看哈，我们这20多年、30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0: 对，
3: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0: 对，
3: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0: 对，
3: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0: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1: 很多时候其实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0: 对，
3: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鸿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1: 对，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0: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5: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0: 对，
5: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0: 对，
5: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哎，说婺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2: 对，
5: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2: 看长征啊，
5: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婺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

0: 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摸底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
1: 嗯，
0: 你自己点菜。
1: 嗯，
0: 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0: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0: 《三国》系列，
1: 嗯，
0: 《杨家将》系列，
1: 对，
0: 啊，《西游记》系列，
1: 嗯，
0: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

拟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8月15号，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成幻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
2: 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3: 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4: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

0: 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今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有再一次成为战争次元地的风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再来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悉，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此外，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美国官员称，并非所有损失的死神无人机都是被击落的，一部分是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坠毁，但数量不详。报道还说，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至$50000万之间，这意味着美国在死神无人机方面的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受到石油污染影响，相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格什姆岛海岸沿线被黑色的油污覆盖。根据伊朗环境署方面14号的消息，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相关的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加里巴巴迪称，波斯湾沿岸的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方面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
3: 再来看，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13号，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1: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

0: 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七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十二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报道称，美国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拉夫罗夫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就包括有关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方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愿意会见他们，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强调，如果现在就以战斗接触线为边界停火，实际上等同于否定先辈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这种方案不予考虑。问题不只是关乎部分人当下的处境，现有局势下不断有人因恐怖袭击受难丧生，这还事关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千年历史所肩负的责任。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死亡，3975人受伤。10号发生的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黄金救援期已过，但当地救援工作并没有停止。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已经过去，但对于灾区来说，救援远没有结束。我现在所在的是里萨拉尔达省紧急行动中心，这里汇集了全省两大最重要的风险防控部门，灾难风险管理局和灾难紧急情况监管中心。地震发生以来，这里持续汇总灾情，研判风险，调度救援力量。
4: 在紧急行动中心，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5: Mis actividades laborales corresponden en todo el tema administrativo. Nosotros la voz y estamos siempre en nuestros horarios habituales. Son en la mañana, 7:30, 8:00 a.m. hasta las 3:30, 4:00 p.m. Pero somos disponibles 24/7 en caso de presentarte cualquier emergencia, como lo estamos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4: 在医疗救治环节，自地震发生以来，里萨拉尔达省急诊、应急和灾害事务中心持续与全省各地医疗机构保持联系，对伤员转运、医院接诊以及受灾情况进行实时协调。
6: La actividad que llevamos aquí es precisamente la coordinación de todo el transporte y la viabilización de la atención hospitalaria de todos los heridos y damnificados en las lesiones que se pudieron presentar durante 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El trabajo aquí ha sido de 24 horas.

0: 三号遭遇强降雨，其中千叶县受影响严重，道路大面积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当中的最高级别的警报。目前呢，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再来看中国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浙江、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仍然集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各地防汛救灾也在加紧进行。
1: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北省十堰市房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79.3毫米，强降雨导致省道283施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其中大柳树段一侧的杨岔河河水上涨，倒灌至公路上。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截至目前，房县境内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强降雨也导致襄阳市民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抽排，加快积水消退。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通道，转移被困群众。而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快速展开救援。
2: 踩到车了吧？
3: 踩到我。
1: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河水暴涨，冲毁连接两岸的桥梁。居住在临河地带的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地势较高的村委会。由于供电设施也在降雨中受损，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为被困群众送去食物和发电机。
4: 现在是什么情况？
5: 无人机的发电机已经送过来了，我用上了，正在烧水充电。
4: 好的。
1: 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出现溃口，造成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院区和一处驾校被淹。险情发生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等开展救援。截至14号上午10点半，已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人员75人。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13号傍晚开始，安徽宣城市出现强对流降雨天气，宁国市西津河水暴涨，大水将一间房屋冲毁，造成一名群众被困，当地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因现场房屋倒塌、泥沙堆积、作业空间狭小、大型破拆工具无法使用，消防救援人员依靠搬运、挖掘等徒手方式逐步清除被困人员周边障碍物，历经3小时奋力处置，被困人员被成功安全救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滁州市南桥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55毫米，滁河水位快速上涨，并一度形成洪水。面对汛情，南桥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沿滁河清流河区域加紧排除内涝，组织巡查人员24小时轮班上堤，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沿河堤搭建防汛帐篷22座。前置编织袋、防雨布、发电机等20余类物资，并预制沙石500余吨，快石3000吨。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目前足球赛项的各支队伍正在国家速滑馆旁的熊猫眼基地加紧备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个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的核心厂区熊猫眼。那么聚焦于本次机器人运动会的足球项目，国内外的各家赛队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当中。可以看到绿茵场中的机器人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射门角度，为本次5v5的机器人足球赛事做足准备。
6: 熊猫眼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坐落于冰丝带西广场下沉庭院，采用先进材料搭建而成，场内的温度、湿度与光照环境可被精密控制，能为机器人提供最佳运行条件。备赛期间，熊猫眼为国内外各大赛队提供机器人维修、餐饮保障等一系列服务。
7: Yeah, the service is great. I mean, they have booster technicians here that can help us if our robot is not operating correctly. So I think it has everything we need. It has incredible air conditioning. The lighting is perfect. It's exactly what we need so that our robots can operate better.
8: 这个场地为我们提供了无线和有线两种连接方式。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线去连接机器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最好能拿个名次回来。
6: 从实验室测试走向实景落地，人形机器人应用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景赛基地，参赛队伍通过一次次实战演练，推动机器人从能运动向能工作迈进。据了解，本次比赛的应急处理突发赛项包含消防通道清理、起火开窗通风和应急区域设置一米栏这三个任务，全方位考验机器人的双臂协调性与路径决策能力。
9: 我们今年机型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结合上我们对于视触觉的一个算法，对于不同窗户、不同门的一个开关方式的训练，更大的去泛化了我们在生活过程中开门或者开窗双臂的一个轨迹的，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比如说将我们的夹爪做成一个可以直接去旋钮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开那种球形的门。其实更难的点在于我们最后一点，只能够把这个一米栏放好，这个是我们今年主要想去训练然后去优化的点。
6: 8月22号至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开赛。北京将持续优化训练服务与组织细节，保障参赛队伍展现最佳水平，为全球观众奉上一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
4: 暑运期间，毕业游、家庭游、避暑游持续升温。四川成都双流机场通过智慧化升级，提升地面交通接驳服务效率，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省心。
6: 进入暑运以来，成都双流机场航班量、客流量持续攀升。截至8月13号，已保障航班起降31213架次，同比增长13.5%；运送旅客48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据了解，暑运客流高峰期，双流机场停车场每天接送旅客的出租车、网约车超2万辆次。为更好满足旅客需求，机场优化调度系统，实现出租车运力无人化精准调度，同时优化升级网约车预约流程，破解高峰期客流车流密集带来的接驳拥堵、找车困难等问题。
10: 我们与网约车平台呢进行了合作，打通了双方的数据接口，从之前的车找人到现在的人找车，旅客出航站楼后最快2分钟就可以坐上网约车了，
11: 就在手机上就直接能看见，然后找到你要想去的地方，马上就能打到车。
4: 近日，23名来自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的师生，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跨越2000公里来到浙江宁波，通过沉浸式学习交流，收获了满满的成长与感动。
6: 师生们在宁波期间走进天一阁博物院，在古卷书香中感悟中华典籍的深厚底蕴，探访宁波博物馆，品读永城千年发展脉络，在天文特展中探秘浩瀚星空，在虚拟课

0: 里，认知辽阔大海。
1: 我感受到宁波是一座有爱心、有温暖的城市，而且科技发展也很好。回去之后呢，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然后建设我们的家乡。
0: 本次公益研学活动由宁波市海曙区对口帮扶干部和宁波爱心企业共同发起，今年已是连续第二年助力梁山学子走出大山研学。
2: 感受宁波这座历

0: 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到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近日，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6号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14号24时，国内油价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四只雪豹一同结伴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四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1: 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时麻烦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5: 去。
16: 行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航母中东超期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超260天海上连续航行，林肯号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军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派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紧急换防，美军有何考量？伊朗方面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并同时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还有哪些牌可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林肯号航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日受到广泛关注，因伊朗战事，林肯号部署在中东已有8个多月。多家外媒近日披露，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军方极力否认相关报道，但同时已经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赴中东轮换。超260天海上连续部署，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一面刻意淡化舰上问题，一面急派华盛顿号换防，美军有何考量？另一方面，伊朗频繁放出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伊朗将以持久战消耗美国。伊朗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战事会否再次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英国《卫报》12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部分船员正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多名水兵在超长部署期内试图跳海自杀，引发美国军人家属和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有美媒透露，林肯号航母在海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执行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掷了约150万磅弹药。航母上约5000名舰员士气低落，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俄媒对此评价称，林肯号航母如今几乎变成锈迹斑斑的漂浮棺材。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还称，8月3号，航母上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美防长赫格塞斯当天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0: 就在美军辟谣的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另一方面，美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威慑力量。同一天，据美媒报道称，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仅 MQ-9 死神无人机就已损失至少45架，损失金额或超13亿美元。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以及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状况持续恶化，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军方的高层却是否认这些报道，称之为虚假报道。那你怎么看美国的行为？因为一方面是刻意淡化这些报道，同时又紧急派出了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去进行换防，他的考量是什么？
2: 林肯号这个替换林肯号，我觉得势在必然了。为什么这样说？林肯号是去年11月下旬。离开美国本土的军港，进入这个海上部署。那么1月中旬被部署在中东啊，就往中东开拔，所以到现在为止在海上漂了266天了。而且266天中啊，160-170天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知道从2月28号到现在。其实他一直处于这个和伊朗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啊，一般的航母的部署，我们都知道是6个月嘛，是吧？极限也就8个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它已经超过8个月了啊，所以我觉得从美国媒体能报道林肯号的这个紧急情况，以及美国紧急调派华盛顿号来接替林肯号。就可以看出来，林肯号绝对是非常危急的状态了。即使是现在华盛顿号往过赶，估计也得20多天啊。那么再加上华盛顿号这个部署就位以后，双方交替，他再返回去，恐怕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非常之长了啊。我们想当初有前车之鉴嘛，福特号啊，福特号今年就是潮汐的这个。部署福特号其实一直在海上漂了到326天，这可能是创了历史上的记录。
1: 所以当时报道也说舰上的状况频出啊，
2: 那个是很可怕的啊。这先是堵了马桶，后来又是洗衣房着火，把水兵600多个水兵的这个床铺都给烧掉了。所以从现在情况看，他必须紧急这个。替换这个林肯号回来，否则的话，这个舰上情况是很可怕的。
1: 尽管是看到了希望，但是还得有至少是大约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煎熬。那在连续部署260多天，对于舰上的水兵来说，心里是一种什么样冲击？尤其的周围的环境不断的恶化，还有心理上看不到这种目标。那您觉得舰上的水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频发的这样的状况出现？与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后勤的管理漏洞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3: 这一次这个军舰林肯号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主要是士气低落，再加上后勤保障上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士气低落的原因呢，刚才李先生讲到了，就是操场的这个部署。那么在操场部署过程中间，对于水兵来讲，可能面临3个方面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操场时间部署中间的连续工作疲劳，这个疲劳对人的这个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长期工作在一个高噪声的这个环境中间，噪声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就是缺乏及时的心理疏导。虽然有一些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舰上，但是毕竟那是一艘航母上5000人左右，哪可能面面俱到的几个心理疏导人员怎么能够面对如此广泛的这样这个人群？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那么疲劳和这个噪音可能是一些这个刺激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内因，缺乏心理疏导使问题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的严重，这是士气低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是导致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后勤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反击，

0: 把它的这个航母的后勤包装体系，岸基的后勤包装体系给它破坏掉了，那么打乱了它后勤保障的节奏。这个后勤保障的节奏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虽然说航母上吃饭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影响了两个，一个是军油受到了影响，在航母上的这些人员呢，他要跟家庭进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出于保密的一些原因，电子的渠道有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文字上的通信。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作战的过程中间，军油可能就无法有效地进行这个保障，导致一些人可能收不到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一部分的慰藉，这是导致他心理上崩溃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食品虽然能够保障，其他的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
1: 据说吃得很差，
0: 吃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的，个性化的那种补给需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大兵和其他的大兵它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吃的东西都有正常的，就像您说的不能够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些美国大兵他是需要一些个性化的补给，比方说有一些超出正常补给的，类似于像什么可乐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这些东西，能够缓解他的心理上的那些东西，补给上在暂时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要求了。而这一些呢，他可能非常看重这些东西，而并不是一个面包一个蛋糕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些食品能够这个可以保障个性化的满足他心理需求的那一部分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那些
1: 加稻草，
0: 对，他就满足不了。因此军油上的这个问题以及个性的这种补给需求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导致他比较严重的心理上的问题，两者之间一叠加，就导致了士气低落，工作绩效下降，导致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混乱的状态。
1: 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美国军方透露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占到该机型储存的25%。那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款主流的无人机型屡屡在伊朗的手中折翼呢？是否说明伊朗已经有反制这种无人机的一些有效的手段呢？
0: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中间呢，美国的 MQ-9 显然损失是比较大，正像您谈到的至少损失了40多架。那么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主要在纵深执行任务，就是在最危险的区域来执行任务，当然它所面对的对手击落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无人机作战它缺乏有效的压制防空的保障，就是基本上可能它没有人，所以不会给它派更多的压制防空的力量来保障它，那么也面临着被击落的这个危险。第三个，它主要在中空执行任务，恰恰就在对手的多种防空火力的攻击包线范围里面，加上它自身又缺乏有效的电子干扰的这种手段，导致它面临被击落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身它机动性也比较差，也不是一个隐身的这样的这个飞机，人在回路进行控制，对威胁响应的速度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导致它被这个击落的这个危险是比较大的。那么正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这个情况，美国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强弱均衡的这样一种态势，就是强国不是太强，弱国也不是太弱，所以某种程度上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发展成为未来的这种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潮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其实伊朗和乌克兰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呢，现在属于一种响应的状态，它没有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而乌克兰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说是想起了一些办法来及时的弥补它现在所存在的困境。所以说2025年的这个年底，它就组建了一个叫做蝎子特遣部队，那个时候呢是把伊朗的无人机仿制了一下，就是那个萨赫特136，它仿制了出来一个卢卡斯，这一次使用了一下。那么现在根据这个与伊朗的这样的这个较量之后，它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猎鹰的特遣部队。这个特遣部队和蝎子特遣部队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特遣部队只是用无人机，现在的这个部队是要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成体系的无人装备，这也预示着今后在跟伊朗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可能是长期化，也会出现低成本的武器对低成本的武器这种长期对抗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个美国后续跟伊朗进行博弈来讲的话，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人系统较量的这样一种新常态，
1: 新赛道上的博弈。那近日呢，伊朗频繁放出了强硬信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若诉求无法满足便升级冲突，美方则表示呢，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

0: 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声称，在与美国五个多月的作战中，伊朗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看到了美军比想象中更弱。他强调，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两大主要目标，推翻伊朗领导层和分裂伊朗，都已失败。当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纳格迪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就都将被占领。此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旧紧张。14号，伊朗军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并受到伊朗完全管控。伊朗军方将密切监视美伊两国在海峡附近所有行动，对任何类型、任何程度的威胁都将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则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评估。阿拉格奇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出现更大误判。然而，美方同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如今正在美军控制之下。美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宣称，将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并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伊朗军方高层表态说，美军比想象中的更弱，而且要消耗美国延长战争。那伊朗是想打持久战吗？
2: 从现在的情况看，2月28号开战到今天，一共是168天了。这期间呢，包括4月8号之前的40天的全面战争，以及4月8号停火之后断断续续的，一边谈一边打，这样经历了168天。经过这168天的，无论是全面战争还是后来断断续续的对抗，似乎伊朗是找到了一种克敌制胜啊，或者说应对美国的这个策略。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至少伊朗现在是越来越自信啊。那么7月底8月初，伊朗还首次在这个战争期间还首次主动攻击了美国的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现在美国好像拿伊朗没什么好办法啊，所以我看啊，从美国一系列的这个行动来看，美国在做长期的打算，持久战的打算。那么与此同时，伊朗也祭出了两手啊，就是一方面呢，他这个发誓可能要主动攻击美国，另一方面他也在做长期持久战的这个准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场，这个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向持久消耗的这个方向发展了。我用一个，
1: 伊朗有这实力吗？
2: 我觉得伊朗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打，自己家门口打，所以长期消耗，我觉得伊朗还是能过得去的。因为从我们就不说1979年之后他一直受的制裁，就从2018年。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对他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以来，他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进入了抵抗经济了，战时经济，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瞧伊朗的这个持久的这个能力。
1: 那王老师怎么看伊朗高层发出的一种警告，说如果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便升级战事？那为什么伊朗此时会有这么强硬的表态？
3: 在2月28日之前，在2024到2025，其实伊朗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有过3轮的交锋，2024年两次，2025年12天的战争进行了一次。这3轮交锋中间非常显著的特点，仅仅聚焦于军事对抗。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略微的占点上风，伊朗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在2月28号这一场这个美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伊朗来讲是生死之战。是国家尊严之战、国家发展之战，而且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中间遇袭身亡。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就必须要倾全国之力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相应的对抗，所以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这是一次从原来的军事层面拓展到了军事和经济双重武器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较量。那么显然这一点，经济上的这个武器是美国它没有 B 计划、没有料到的情况，这是一方面。第二，这已经变成一个地区性的总体战了，不仅仅是它跟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的较量，已经变成把周围的这个一些国家都纳入到了打击体系中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伊朗他手中的底气

0: 更足了。相比之下，美国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退让的，因此伊朗现在越来越强硬。
1: 那美国方面提出是要采取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孤立措施，那您觉得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另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双方都说在自己的手中，真实情况如何呢？
2: 其实从美国这个特朗普第一任全面封堵那个极限施压，其实伊朗受到的这个制裁，受到的这个封锁，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我觉得现在主要是美国对伊朗是三重的这样一种打压，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极限施压全面封堵，第二个呢美国还祭出那个长臂管辖金融啊，就是使得这个任何第三国和伊朗进行经济的这个交往都难以进行。那么第三呢，现在又加了个新的，就是把这个阿曼湾封锁起来，就是把伊朗的港口封锁起来，这是最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财政部长所讲的这个对伊朗前所未有的封锁，可能就是指的这个。那么伊朗能不能承受得了呢？我觉得从伊朗来讲啊，我看他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长时间的已经经受了这个极限施压全面封堵，他形成了战时经济，就是它的整个经济
1: 这
2: 个运作，它适应性、它韧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般的国家是想象不到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伊朗逐渐的适应，而且在准备持久的消耗。所以，我看到最新的消息，伊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开始重建了。你比如说它战争中受损的一些天然气的一些大型的设施已经恢复了生产能力，就是被损坏的生产能力的一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为长期做准备，因为它很明确今年九月份或者天凉了伊朗用气的高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就是军事上，不排除它军事上还要主动出击等等。反正总体来讲，双方消耗起来就是看谁先受不了。我觉得伊朗会千方百计地增加美国的痛苦指数。
1: 美媒还透露，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驻中东使馆准备长期精简人员。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称，由于美伊战事短期内解决无望，美国国务院正要求驻中东使馆制定预案，以便在仅保留少量驻地人员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有分析指出，面对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报道称，在美已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务院并未削减其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使馆的人员配置，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战前分别处于强制撤离和授权撤离状态。短短数周内，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设施遭到伊朗及其代理人袭击，美政府下令非紧急人员和家属离开巴林、伊拉克、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据悉，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于三月完全暂停运作，直到六月下旬才恢复对美国公民的紧急服务。该使馆目前仍处于强制撤离状态。此外，美国驻阿曼大使馆仍处于授权撤离状态。另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十二号声明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九月三十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十月一号将标志着伊拉克国家发展迈入新阶段，伊拉克将不再有任何外国军事力量驻扎，并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1: 美国要求驻中东各使馆的人员要长期的精简，那您觉得这个举动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安全方面考虑。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家看到其实现在海湾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的这个驻在的美军人员，包括美国使领馆的人员闲杂人员，他现在都要撤，因为既然美国已经摆出了要长期消耗的跟伊朗这样的对峙的话，他在临近伊朗这些国家的这些目标都是非常危险的啊。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人员在大批的后撤，那么这些就是临近伊朗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人员已经大量

0: 的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那就更远的地方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使领馆人员的大量的闲杂人员的撤离，首先是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会大量的缩减，它有可能把这个靠近伊朗方面的这些军事基地大量的缩小，或者小的并到大的，然后大量的军事基地后撤，撤到约旦，撤到以色列，可能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未来美军驻的一个基地。
1: 伊拉克是明确要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9月30号之前撤出伊拉克，伊拉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美国会答应吗？
2: 伊拉克当然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完全主权的这样一个考虑，要求美国按照他事先的这个承诺，在2026年9月30号完全的撤出他的这个部队。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在伊拉克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必须要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交给伊拉克的政府来进行相应的管控，这是伊拉克维护国家主权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那么美国也基本上是答应的，在8月12号伊拉克的总理和美国中央总部的司令进行会谈的过程中间，中央总部的司令也基本上答应了这样一个，因为美国现在呈现一个总体收缩的态势，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应的甩掉一个包袱。他在前沿的这些基地反复遭到伊朗的这个打击，那么借这个机会做适当的收缩，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选择。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雨热分布将会有所调整，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减少，一些地方炎热加剧，高温也会陆续的回归。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下周开始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而江南一带再度置身副热带高压内部，暑热蔓延。从降水来看，今明两天中国降水天气依然广泛，今天在青海、西藏、四川以及浙江、福建、台湾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在中东部降水明显收敛，大到暴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四川的中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北部。总的来看，今后七天中国依然是降水频繁，雨水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华南。那么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还有江南一带高温发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呢是强盛而持久，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同时夜间的温度也会在30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7度；长沙小雨，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莫斯科晴，9到19度；柏林晴，15到35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4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29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2到22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阴转晴，24到33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3到40度。